0: 凭他的一己之力就改造荒山1300多亩。如今在许许多多像赖木生一样的长汀人的努力下，家乡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每一次回到店头街的汀江畔，赖木生都会感慨万千。
1: 我种那么多果，这么多年来通过种果以后啊，治理水土流失，所以我现在对山很有感情，种对果树感情，对山上的木头非常有感情。
0: 山绿了，水清了，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了。这也正是客家人最初南迁而来所追寻的美好生活。他们始终眷恋着故土，怀念着祖先，坚守着古老的文化传统。那一份浓浓的乡愁已经浸入到客家人的血脉之中，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但永远不会忘了来路。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3: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三日夜。

火长鸣，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懂得适可而止。啊，好香啊！啊，别跑啊，好吃的。
1: 悠悠，别闹。

巧克力。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再吃一包。悠悠，你先下去吧，我吃完就起来。

0: 演奏的真好听。啦啦啦！哦，演完了，真好听，真好听！哈，肚子有点饿了，找找有什么吃的。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记得早上看到妈妈烤的小饼干，妈妈藏到哪里去了呢？牛奶。乐乐的牛奶真难喝。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
1: 今天天气真好呀！哎，前面就是乐比家，那我去和乐比打个招呼吧。
0: 吃得好饱啊！是谁啊？来了来了！哎呀，红绿灯，原来是你呀！
1: 你是谁？
0: 我是乐比呀、难道你不认识了吗？
1: 乐比，你怎么变这么胖？
0: 你是来挖苦我的吗？
1: 不不不，我只是路过。再见。
0: 红绿灯真是的，居然说我胖。不过最近吃的是有点多，得减减肥了。可是怎么减呢？什么都不吃。
2: 乐比，吃饭了。
0: 不行，我不能吃饭。
2: 乐比，听到了吗？该吃饭了，不快点下来吃，我们就要吃光了。
0: 你们吃光吧，我要减肥，不能吃饭。
2: 乐比，你不吃饭肚子会饿的哦。
0: 不会的，我肚子肯定不会饿的，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还好妈妈没骂我，我必须忍住，我不能被红绿灯嘲笑，我一定要坚持。

0: 有这么多好吃的呀，吃个苹果吧。
1: 买了好多菜呀，
0: 好险，差点被妈妈发现了。好饿呀，减肥太难了。
2: 现在拿出折好的千纸鹤，然后用你们的剪刀把这个部位像这样剪。
0: 你，乐比，你。

0: 比，你好点没？
1: 好多了，妈妈。
0: 医生跟我说，因为暴饮暴食又过度减肥，消化系统紊乱，造成血糖偏低，才会晕过去。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暴饮暴食和过度减肥就会生病，要进医院的哦。记住，以后做事不能太极端，要适可而止。
1: 我以后不会贪吃了。还要为了减肥不吃东西，我再也受不了了。
0: 所以凡事要适量，做什么都要有平衡，以后要少吃零食，多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哦，知道了，妈妈。

0: 让我想想这个该贴哪儿。
1: 哦，这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出去玩吧。
2: 啊，小草莓，你还是自己去玩吧，我们还有事儿呢。
0: 对对，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1: 哈，我找乐比去。乐比，让我和你一起玩吧。
3: 一起？可是我们人已经满了。多个人就不好玩了。小草莓，不好意思哦。
4: 大家是怎么了？
1: 为什么不和我玩？
3: 我还要去学习做蛋糕呢。
1: 别呀！那我自己一个人玩，根本不需要你们，根本不需要你们。看我抓只小动物来陪我玩，我得躲起来。
4: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小动物来呢？是陷阱太显眼了吗？
1: 你们为什么不和我玩呢？
3: 小草莓，你能不能先别哭了？
1: 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我明明什么也没做，太过分了！我之前还被欺负呢，为什么要冷落我？
3: 你不准吃！
1: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要和他们绝交。
3: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做过的事了？
1: 做了什么事？我还能做什么事啊？我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3: 我也不能总宠着你，哪些事你就好好回忆一下吧。
1: 这些事跟乐比他们有关吗？那好吧。可恶，还是想不起来呀，这也太愁人了吧。
5: 小草莓，怎么闷闷不乐的？最近可是有不少人告你的状哦。
1: 告状？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啊。
5: 想不起来了？看来我得让你好好回忆一下。还记得你和乐比一起吃西瓜的时候吗？
1: 还得是西瓜好吃呀。
3: 我先把西瓜籽挑出来。
5: 乐比在挑西瓜籽的功夫，你却把西瓜全给吃了。你当时有想过乐比的心情吗？
1: 吃得好爽。
5: 小草莓，你觉得自己做得对吗？当然不止乐比一个人，红绿灯对你也很不满哦。
0: 奇怪，我的小汽车去哪儿了？我明明记得是放在这儿的。没有，这里也没有。那可是我刚买的玩具车，到底去哪儿了呢？那辆玩具车怎么有点眼熟呢？
3: 小草莓，该轮到我玩了。
1: 你不守信用。
3: 坏人。
1: 走，悠悠，我们自己玩去。走就走，反正我有小汽车，我一个人也能玩。不过一个人好像确实有点无聊。
0: 小草莓，
1: 红绿灯，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
0: 我不是来找你玩的，我问你，这辆小汽车是你自己的吗？

0: 的型号吗？这明明是我的小汽车，你不知道我找了多久。小草莓，你快把它还给我！你这个小偷，
1: 这是我捡的。
0: 小草莓，你别耍赖，快点还给我！
1: 我不，
0: 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小草莓，你别太过分了！
1: 不该，不该，不该！
0: 你再不还给我，我可要动粗了。
1: 放马过了吧，我不怕你。
0: 还给我！
1: 不该，
0: 快还！小草莓，你太无耻了！
1: 我赢了！
0: 小草莓，你给我回来！小草莓，你就是一个大坏蛋！我的小汽车，我要去告诉老师。
2: 小草莓，这是你对他们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你的呢？你有想过吗？
1: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没有想过呢？
3: 用遥控器操控帆船吧，不过要注意速度哦。
4: 好的。
5: 看谁才是第一。
1: 那次比赛的过程我明明记得很清楚的。
5: 你们太慢了。
1: 那次比赛我只想着争第一，完全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
5: 我先走了，
1: 第一是我的啦！
5: 你给我等着！
6: 成了，都怪你。
1: 这怎么能怪我呢？我的第一。
2: 你想用你的船推着他们前进？
1: 悠悠为了不让我们难过，决定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当第一。大家都对我这么好，可是我又干了什么？姐姐会给我做蛋糕，但是因为我的原因。把姐姐辛辛苦苦养的花给打坏。

0: 的背好疼啊！我在比赛上
1: 作弊，小草莓，
0: 小火车打了起来。
1: 站住！别跑！
0: 但是小火车却还是愿意送我回家。红绿灯竟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知识交给我们。接下来的知识要记好哦。每个人都对我这么好，我是。
2: 你现在懂了吧？朋友之间应该互相理解，乐比他们对你的好意，可不是你胡闹的资本。
0: 我明白了，老师，我会改正的。不过我要先去道歉。
2: 这样才对嘛。
0: 等会儿该怎么开口呢？
3: 小草莓，你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啊？
0: 我是道歉而已，怕什么？小汽车还你。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3: 我原谅你了，小草莓，等会儿我们一起玩吧。
0: 乐比悠悠，对不起。
4: 小草莓，我原谅你啦。不过你向其他人道过歉了吗？
0: 道歉，该道的歉我一个也不会落下。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想吃啥？方便面。
7: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8: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你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7: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8: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9: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

0: 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波浪。
2: 欢迎进入隋唐英雄传。

0: 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1: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5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这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
0: 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
1: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蓉蓉，李成功是我的爹。
0: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
1: 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0: 我们要去哪里？啊，
1: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0: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1: 啊，
0: 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1: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2: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2: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2: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3: 谢发现。
4: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5: 嗯，
6: 客官。
4: 啊，佳儿哥，多谢你了。
6: 不客气。
4: 来，这个给你。
6: 谢谢。
4: 嗯，来，把东西给我吧。
5: 嗯，
4: 走了，
6: 小心啊！
2: 慢走，慢走啊！
4: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7: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4: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7: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4: 好啊，

0: 哎，大哥，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哎，好好好，
1: 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2: 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樊虎，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3: 你还说呢？
0: 不是说好在潞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啊，潞州不是路口吗？路口啊，不是说潞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3: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
0: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0: 好。
3: 过来，
0: 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2: 哎呀，
0: 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3: 啊，李姑娘你好。
2: 你好。
0: 哎啊，
3: 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0: 嗯，
3: 走。

0: 娘，叔宝，
1: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2: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3: 娘，您没受苦吧？
2: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3: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2: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 贫道这是略尽绵力而已。哎，这姑娘是？
3: 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蓉蓉
2: 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3: 我们在潞州见过。
2: 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3: 请蓉蓉进。
2: 李姑娘。 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马。
2: 哦，属马，二十二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3: 蓉蓉，坐。
2: 徐道长，请。
3: 请。
2: 哎，娘，安叔呢？
4: 安叔在你走后两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
2: 你去拜祭一下吧。
3: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哦，对了，
2: 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两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娘，
3: 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2: 秦兄，
3: 实在对不起，我前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2: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3: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2: 嗯，
3: 哎，
2: 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谁呀？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减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壁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减法。 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减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减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
2: 我知道他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4: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2: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成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成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4: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2: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4: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2: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3: 娘，
2: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嗯，蓉蓉。

0: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1: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2: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普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0: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2: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0: 好，那我走了。
2: 哎，
0: 蓉蓉，我去了。

0: 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
1: 嗯。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耀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耀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木斧和木剑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耀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啊、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入木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3: 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3: 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哎
3: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2: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3: 当真？
2: 果然。
3: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
3: 珠宝？
2: 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3: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2: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3: 嘿嘿，你给钱喽？
2: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3: 好，
2: 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2: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3: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2: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3: 一定来。
2: 好。
3: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喂，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4: 混世魔王。哦，
1: 混世魔王。
4: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3: 喂，把他卖给我。
4: 不行。
3: 哦，你妈妈找你啊。不给不给。好了，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伟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2: 程兄，
3: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2: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3: 嘿，别这样就好。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
7: 来，马上买。
3: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2: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3: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2: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3: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0: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嗯，
1: 七天了。
0: 为什么要七天那么久啊？
2: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0: 那好吧，
2: 你不知道，
0: 我饱了。
2: 大伯，
3: 娘，我回来了。
4: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3: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4: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2: 人家请客，我打包。
4: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2: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4: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2: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4: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2: 做珠宝生意啊。
4: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2: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了。
4: 你答应了
2: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4: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2: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呢。
4: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2: 我们一起吃啊。
4: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2: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4: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2: 对啊。
4: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2: 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4: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2: 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啊？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
5: 混戏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
2: 喂，你有几个老婆？
6: 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
2: 当然了，你是魔王吗？
6: 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
5: 虽然做梦这么想，
6: 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
5: 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
2: 我要做混世魔王。
5: 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
2: 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7: 淑拔，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8: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7: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8: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9: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8: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9: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8: 那你多保重。
9: 你也保重。
8: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10: 大娘。
7: 哎，蓉蓉，淑宝走了。
9: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7: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9: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7: 是啊，叔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9: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

0: 一定会很漂亮的。
1: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0: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1: 蓉蓉真会哄娘，快五十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0: 大娘想要？
1: 当然想要。
0: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1: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0: 好。
2: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2: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哎，你们队长呢？
4: 去！
3: 哎，你们队长在哪里？
5: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3: 喂，啊，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6: 对啊，废物利用嘛。
7: 来，划拳，
8: 哥俩好啊。
3: 哎，你们队长呢？
4: 哎，去！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儿？
9: 在那边。
10: 来，
9: 六，挥舞手，六，
11: 喝，小顺子，把金杀了，收拾干净。
12: 压了！
13: 哎，
12: 开打！
13: 来，
12: 再来！
13: 哎，
14: 沈阳子，好，
12: 开，
13: 好，
12: 又是大，
13: 来，准备好，来，
15: 回家，我还要小，
13: 小，准备好了。
3: 队长在哪？
13: 小，
16: 你是谁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村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
16: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村长，你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村长。
17: 村长，
16: 好，你自便吧。来，接着来啊！
17: 来，
16: 哎，
17: 小，
16: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18: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9: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0: 对，
19: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0: 哎呦，
19: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0: 对，
19: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0: 往下
19: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0: 刷不掉。
19: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0: 哇，
19: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0: 对，
19: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0: 不行，
19: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0: 是，
19: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0: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

0: 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0: 是、
1: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0: 哦，有赠品。
1: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0: 啊，这是三瓶，
1: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啊。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十瓶。
1: 99，
0: 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3: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3: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3: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3: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3: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3: 嗯，
5: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3: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3: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3: 哦，
5: 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它真挺干净的。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3: 嗯，
6: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0: 特别特别满意。
7: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

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

0: 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绘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
2: 四瓶、八瓶、十二瓶，
1: 整整十五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绘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1: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2: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3: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4: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口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绘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啊。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8: 王志良，
9: 你装什么疯啊你？
8: 你放什么疯啊你？王志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刀子，你把我杀了算了。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茨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我罗富汗咋活人？
10: 薛朱文到底走了没有？
11: 不知道啊，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
12: 我想想办法。
7: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三湘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6: 干事情越多，
9: 犯罪。

0: 过几率出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过程。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真是过分，聚赌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
1: 客官，您好。
0: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屯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2: 哎，
3: 说对了，他就是屯长。这个李成屯见了四个月以来，已经换了两个屯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2: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 开始的时候，老道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
0: 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0个，
2: 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
0: 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2: 算了吧，秦大哥。 不就三个月吗？再过三个月，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李成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
4: 哎，我叫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2: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5: 你们有啊？好好，知道您是想，不容易啊。
0: 我今儿不是怎么就想喝醉，他就不醉。
6: 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就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
0: 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
6: 哎呀，
0: 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6: 那都是。

0: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
1: 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2: 道长他闲云野鹤，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0: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1: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娘。
3: 哎，树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道去了吗？
1: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3: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1: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3: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1: 啊，对呀，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3: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1: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3: 等等，树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1: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3: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1: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3: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娘会替你去说的。
1: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带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3: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急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

0: 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新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新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

0: 反火。
1: 啊，这么晚什么事啊？啊，
0: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1: 兄弟什么？
0: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2: 谁呀？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
3: 睡觉，
2: 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4: 谁这么吵啊？
5: 是
4: 啊，对呀，什么事啊？
5: 让不让人睡觉了？
6: 什么
7: 钱啊？行了行了，
8: 又没什么事
9: 儿，
8: 什么
9: 事儿？
8: 没事，回去睡觉了。
0: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屯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的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4: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0: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
10: 哎，
0: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11: 在。
0: 把他压下去，杖责二十，逐出本屯。
11: 是。
0: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即有伤病者即可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厨务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4: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0: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次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11: 听明白了。

0: 香，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哦，村长。
3: 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2: 村长，

0: 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屯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1: 嗯，从今天开始，屯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0: 是。
2: 呸，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3: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2: 他也一样吗？
4: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2: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3: 嗯，哎啊，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2: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4: 哎，孟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3: 是啊，
2: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吗？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啊！走，走、
3: 走、
0: 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
2: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大
5: 胆！
2: 关你什么事？
6: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娘，没事吧？
10: 不，你骗我！
8: 啊！娘亲，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啊，大夫，快点，快点！哎，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11: 好好好。
8: 娘。哎呀，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哎、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啊？
8: 哦，
11: 嗯，
8: 怎么样，大夫？
11: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8: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11: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嗯，
8: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11: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8: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11: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8: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1: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8: 啊，可是什么？
11: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8: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
11: 哎，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五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8: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12: 小程啊，这些柴钱。

0: 哎妈，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难得小城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 好，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2: 好好，小城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0: 哎，老板，那些钱，
3: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
0: 嗯， 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3: 啊，喝酒啊！哎，金少，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看。
2: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3: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哎，改天我一定好好给他打一次。
2: 行，跟他打。
4: 批准私自出营，拿下！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姑爷，姑爷！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 王猛、李三成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罚军杖10杖。王猛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5: 等等，李三成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

0: 王莽杖责三十，扣军饷两个月。嗯，来吧，永行。
1: 是。
2: 啪！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哎呀，
4: 莽哥，
5: 团长徐营。
6: 团长。
0: 嗯。王莽怎么样？
7: 有劳了，三十军棍，我还死不了。
0: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7: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0: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7: 我要休息了。

0: 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1: 是啊。
2: 呸，毛胡耗子贾子辈，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娘，起来喝药。
3: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4: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3: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4: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啊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3: 三四两吧。
4: 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啊。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3: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4: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3: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4: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和尚买药

0: 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1: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0: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佣金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0: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1: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0: 哎，
2: 程兄，7天不见，过得如何？
3: 不好。
2: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3: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2: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3: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2: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3: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2: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3: 不去不去。
2: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1: 鸡油香米饭
2: 啊，
1: 好像很好。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2: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3: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要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2: 伯母病了吗？
3: 哮喘呢、啊，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2: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3: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但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他，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
2: 啊。啊，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3: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我娘亲都说不行了。
2: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3: 嗯，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2: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3: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2: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3: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2: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
1: 嗯，鸡油米饭。嗯
4: 嗯，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0: 要吃半个月呀？
4: 啊，
0: 我怕。
3: 周大夫，
4: 嗯，
3: 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4: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3: 给了？是谁啊？
4: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3: 你不认他样子啊？
4: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3: 哦，尤大哥。
0: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3: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哎，谢谢你啊，大夫。
4: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哦，二位告辞。
0: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3: 嗯，我会的。
5: 哎，招兵
6: 招兵啊，是你去吧，你在家里没事啊，
5: 还不如去当兵去。
6: 给3两银子了，你看
3: 结果
6: 不少，多少银子。
3: 大哥，上面写什么？
6: 你看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3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多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事儿赶紧去吧。
1: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

0: 呸！看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
1: 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2: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1: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2: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3: 我们不去。
1: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
2: 哼，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是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1: 你不服我？
2: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1: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2: 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3: 是。
1: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
2: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1: 怎么个比法？
2: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
1: 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2: 自不量力，你找死。

0: 你立法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1: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
3: 是。哎，王建是吧？哎，这边过去。王建是的。好，那，哎，哎，绑紧点啊！哎，这个好了，大家都抓紧时间啊，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桥修好。
4: 这么热的天，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哎，
3: 歇会儿，
4: 斌哥，
3: 我们脑子进水了。
5: 好。
6: 我们还不如开闪的呢。来，来，来，喝，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7: 快喝，来喝水啊！天气这么热，是，你们真是辛苦，
8: 我是应该的啊。
6: 喝完水呀，来，再吃个梨。
8: 啊，这，
6: 真是好感谢你们啊。 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8: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6: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8: 是是是是是。
6: 来吃个。

0: 谢谢他妈，谢谢了，谢谢了。来，谢谢。
1: 秦大哥，啊，
2: 怎么了？
1: 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2: 当然可以了，有事吗？
1: 你说，我参军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心里
2: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1: 谢谢你，秦大哥。
2: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1: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3: 参见大人。
4: 什么事啊？真有此事？哎呦，
5: 别过来，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6: 排好队，
5: 排好，排好，
6: 不要紧啊，
5: 往后，往后啊，
7: 要我先来了。
5: 叫什么名字？
8: 王友。
6: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8: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屯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6: 好，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9: 知道。
10: 好，非常好。好啊，秦叔宝。
6: 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0: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
6: 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10: 有何不同啊？
6: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10: 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啊，
6: 大人过奖了。
11: 报告屯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6: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11: 是。
10: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6: 末将在。
10: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
6: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10: 说吧。
6: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10: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6: 王猛
12: 在，
6: 我走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12: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10: 好，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点击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6: 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13: 好啊。哎，
6: 娘。
14: 哎，叔宝怎么回来了？
6: 啊，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14: 又要出远门呢？
6: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14: 哦。
6: 哎，娘，蓉蓉呢？
14: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6: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她道别一声嘛。
14: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

0: 你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
1: 那我走了，娘。
0: 儿子，
1: 啊，
0: 别看了，走吧。
2: 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3: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
4: 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
3: 哈，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4: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2: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3: 这是当然了。
5: 看，有只肥羊。
2: 对，好像是。
5: 我们过去看看。
2: 好，
5: 走
2: 走。
5: 听说这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6: 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7: 好吧，好吧。
8: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6: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8: 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6: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7: 住手！
8: 王大哥，
9: 啊，秦兄，
8: 王大哥，好久不见呐。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哎，
3: 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8: 啊，
2: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
8: 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2: 我叫李如圭，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多有得罪了。
8: 幸会幸会，
3: 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2: 是啊，
8: 怎么会呢？不客气。哎，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
3: 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8: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3: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8: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3: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8: 啊，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献寿礼。
2: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8: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2: 是啊，
3: 听说今年杨素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8: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
10: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11: 娘，来。
10: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嘛，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11: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娘，喝药。
10: 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得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
11: 娘，
10: 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他爹，咬金他爹呀、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孩子不孝顺，我这要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
11: 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10: 真的？
11: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10: 哦，真的。爸，好了。
11: 好，那我明天就去。
10: 好。
12: 威震我大隋唐，
13: 威震我大隋唐，威震
14: 我大隋唐，三两银子啊，三两大银子。
15: 喂，干嘛？
16: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15: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16: 谢谢了。

0: 哎，你认不认得秦字啊？秦字你都不会写呀？你念过书没有啊？
1: 没有。
0: 不如你教我。

0: 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倒是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是这里。哇，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1: 没关系，
2: 你可以走了。
0: 得想办法。
3: 谢谢啊，
2: 下一个。
4: 所以，
0: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5: 排队排队，
2: 干什么？回去排队。
5: 排队。
0: 哇，好大苍蝇啊！
2: 哎喂喂，你干嘛？
0: 哇，停！
2: 下一个。
0: 哎，是我，我来报名啊。
2: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哦，
0: 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乘驾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嗯。

0: 住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
1: 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
0: 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1: 有，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火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我会努力的。加饭。这，张伯，没有饭了。
1: 吃光当然没有了。啊？
0: 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1: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0: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去煮。
1: 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2: 是啊，
0: 那不够吃怎么办？
1: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嘛。
0: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哎，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3: 吃不掉，
2: 傻呀！
0: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4: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是真的吗？哎，秦兄要不要拜一下？
5: 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走了，你们俩
6: 来了，
5: 走了，快点，
6: 来，好。
7: 走，去看看。
5: 走。
7: 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0: 这得值多少钱啊？
7: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0: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7: 哎，好。
0: 那边看，
7: 我那边看看去。
0: 走，来。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这尊像那么像你。
7: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
4: 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5: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

0: 意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1: 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0: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恩公请。
1: 那好啊，唐公。
2: 元霸，吃饭了。
3: 我不吃。
2: 元霸，乖，吃一点吧。
3: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2: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3: 我不吃，我不吃，就不吃，就不吃，不吃。
2: 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0: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
4: 元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
1: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1: 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0: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
1: 多谢大人了。
5: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0: 是啊。
5: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0: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6: 多谢大人，
0: 这样就好了，请吧。
2: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7: 哎，唐公，我来试试。
1: 哎，这
7: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元霸，你怎么会这样？
1: 唐公，没事。没事吧？
7: 没事。
5: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8: 谢谢叔叔。
5: 怎么样，没事吧？
1: 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
8: 没事没事。谢谢叔叔。
9: 乖。看来令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来，元霸，咱们俩呀，哎，碰一个头，怎么样？哎，这是热气啊！元霸，以后啊，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
8: 不是，就是大官
9: 啊，真乖。
1: 唐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0: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1: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亲切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0: 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7: 是。
1: 多谢大人。
0: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啊。
1: 大人过奖了。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
0: 好，
1: 大人
0: 请吧。
10: 哎，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11: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10: 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12: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10: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都

0: 放给我主教了？
1: 一定不会的。
0: 那我先帮你。
1: 哎，不用不用。哎，我从三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0: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1: 这回吃得饱了。
2: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3: 哎，国月，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4: 但是一张床怎么跟我们四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大个通宵。哎，
3: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2: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4: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2: 是啊，秦大哥。
3: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4: 好啊，走
2: 走。
3: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5: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3: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5: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6: 请啊。
5: 叔宝，拜见李大人。
7: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啊。
5: 叔宝拜见刘大人。
8: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7: 恩公请茶。
5: 请。
6: 是。
8: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5: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7: 恩公，你久历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5: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巾之后。
7: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巾？
5: 嗯。
7: 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5: 稍微有些印象。
8: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5: 好。

0: 金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
1: 啊，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0: 叔宝有十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0: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1: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金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1: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0: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0: 唐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2: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3: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4: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2: 哎，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4: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越恭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怎么，你去了越恭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3: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
2: 嗯，
3: 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4: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有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2: 好啊，
3: 好。
6: 都让开！让开！
7: 你会猜吗？
8: 皇上，
9: 是那个吗？
8: 我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9: 啊！这个好看呐、啊。
8: 是啊，皇上。
9: 还有这个。
8: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快看呐，皇上、快看那边。
10: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9: 是，
11: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勉，可保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9: 啊！钟爱卿，入座饮酒。
8: 皇上请。
9: 啊。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登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登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
12: 哈、啊，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啊，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健

0: 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1: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0: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2: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0: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2: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0: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2: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0: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0: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1: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0: 谢皇上。
3: 哎呀，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1: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4: 谢皇上。
3: 皇上，慢一点。
1: 哦，皇叔，
0: 臣在。
1: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0: 臣遵旨。
3: 皇上这边请。
5: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6: 哎，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5: 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6: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5: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

0: 宇文大人，哎，宇文大人，哎，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哎，这
1: 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0: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1: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0: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
1: 哎，
0: 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1: 臣遵命，
0: 去吧，
1: 臣马上去。
0: 嗯。哎。
2: 皇叔，臣在。皇叔，请坐。皇上请。
3: 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皇上。 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反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
2: 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往。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的去保护我。
3: 哎，
2: 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皇上，
3: 您也就是偶感风寒。
2: 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2: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臣才两位宫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嗨就免了。
3: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2: 唉，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3: 唉，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2: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 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呐。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 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 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3: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

0: 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1: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0: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1: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0: 对喽，
1: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2: 哇，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
2: 哦，
3: 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2: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3: 怎么了？
2: 郭衍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3: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2: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4: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5: 好看，要吗？
4: 要。
5: 哎，老板，我们买下了。
6: 哎，好好好。
5: 走吧，
6: 慢走。
5: 你看多好看呢。今年的灯就是好。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4: 好的。
5: 拉金娃，
4: 哎，
5: 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4: 好的。
6: 大哥，你看，
7: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蒙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8: 干什么呀？
9: 交朋友啊？
8: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7: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8: 你不许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7: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
10: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谢谢你。
6: 大哥，快起来，别喝酒了。
4: 娘，
6: 走走走。
4: 娘，
5: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4: 多谢公子。
3: 哎，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2: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5: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2: 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又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弟弟的骚扰。
5: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
4: 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3: 婉儿姑娘，我姓王，叫伯达。
4: 哦，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3: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
4: 哎，
5: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7: 走远了，别看了。
11: 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12: 是
13: 是。
2: 两口不分家，
3: 去前面看看吧。
2: 啊，
3: 让开。
4: 哎，哎呦，
2: 秦兄，

0: 怎么了？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1: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2: 我看看。
3: 大人，什么事儿？
4: 把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3: 是。
1: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2: 嗯，挺好的，
1: 挺亮的，
2: 这个不错。你干什么？
1: 走，我们回家。走，
2: 娘。
1: 哎，娘，干什么？
2: 娘，
1: 你们干什么呀？
2: 放开我！
1: 放开我！放我们回去！放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娘，
5: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1: 我不卖女儿，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5: 卖也好，不卖也好。
1: 娘，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
4: 今天晚上你女儿就是我的小老婆了。
2: 不许碰，
1: 放开我，不许放开我。求求你了，
5: 把这个老婆子给我押出去。
2: 娘，娘，娘，娘，
1: 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我不走，还我女儿，我的女儿，还我女儿，还我女儿，还我的女儿，你们这些禽兽，
2: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6: 我最喜欢玩猫抓老鼠，你过来，过来，
2: 放开我，放开我！
6: 哎，有意思啊！
2: 你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6: 你来呀！越拉越好玩，你来呀你！
2: 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5: 哎呀！好啊，你他妈敢咬我！死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
3: 大人，大人，
5: 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他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7: 是，
5: 真晦气。
1: 宝儿，宝儿，
3: 哎，过来。
1: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宝儿？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去？
1: 你们放我孩子！
3: 他是不是疯了？
1: 赔我的孩子！
3: 去！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1: 谁要你们的臭钱呢？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冤呐！
3: 快来，快来！
1: 好惨呐！
0: 这是
1: 你死的好惨呐，太冤了！怎么了，我的女？
3: 婉儿姑娘，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1: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您给害的呀！
3: 什么淫贼呀？
1: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
0: 啊！兵部侍郎，宇文至极。
7: 来来来来来，好，来来，
8: 大好，
7: 宇文大人到。
5: 小声点，臭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1: 畜生！今天我给你拼了！我。

0: 是你，你没事吧？我没事，走吧，走。
1: 站住！站住！志叔，
0: 你们杀了志叔，
2: 齐叔宝，
3: 二表哥，我可就是他杀的。
0: 武亮，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

0: 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

0: 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呀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尖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

0: 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

0: 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呀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尖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6: 对于宁静村的未来，没有人比我爸更关心了，所以当初他才说服集团给咱试验田，让咱培育宁静红。
7: 咱就说万一今年大运果得不了奖，你咋面对他呀？
8: 那黄河水大得很，他流不到我家田里边有啥用啊？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他能变成现金吗？
9: 哎，我说大鱼，你一点不发愁，是不是王志良答应你什么了？
5: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3: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皇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没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国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过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
1: 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皇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杀死宇文志急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国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
0: 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为那个。

0: 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中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1: 糟了，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成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让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1: 王兄，
2: 将。

0: 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
1: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2: 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本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施主，
2: 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
1: 哎，施主，
3: 阿弥陀佛，罪过。
4: 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
0: 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实习，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4: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去朕亲下手谕呢？
0: 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旗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5: 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弟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4: 皇叔何出此言？
0: 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与权下于不义。
5: 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至极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阴间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至极，将其击毙。
0: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5: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4: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
0: 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6: 启禀父皇，宇文至极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至极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4: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0: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4: 你说。
0: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视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又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5: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

0: 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1: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帝之死于不顾？
0: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质疾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1: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0: 皇上，老臣就是披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2: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3: 臣在。
2: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3: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2: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1: 是，皇上。
4: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0: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4: 是，王爷。
0: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质疾，现其兄宇文化疾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顾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今此。
5: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
6: 哼，成都，你去哪儿？
7: 山东。
6: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7: 有什么事比为支书报仇更重要的？
6: 晋王的地位。
7: 那秦叔宝怎么办？
6: 成龙啊，
5: 是，
6: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5: 是。
8: 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0: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 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

0: 军中一人。
1: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0: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1: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旗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
0: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1: 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2: 遵命。
3: 什么？杨林要见我？
2: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0: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3: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2: 请。
3: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停！你就是秦叔宝？是，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0: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
1: 还望王爷恕罪，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 多谢王爷。
1: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0: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属下领命。武方啊，
2: 在。
1: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2: 是，义父，
1: 请多多指教。
2: 下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鲁方甘拜下风。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 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0: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0: 本王见你双锏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毒蚊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1: 王爷，仙师交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
0: 至于呈上双锏，属下实难从命。
1: 哦，
0: 因为仙师再三叮嘱，锏在人在，锏离人亡。秦叔宝，休得在。
1: 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0: 庞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是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榜天下无双，一阵无冤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笑>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1: 是，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0: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
0: 唐大人。
1: 末将在，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0: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秦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芳、薛亮，
2: 在
0: 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2: 是。
0: 秦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1: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
0: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业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0: 好，有胆量，有气魄。秦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0: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吉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吉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0: 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

0: 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0: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4: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3: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4: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3: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4: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3: 齐叔宝。
4: 又是齐叔宝？
3: 他在哪里？
4: 啊，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3: 不用，走。
0: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们找秦叔宝，
5: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0: 你们是什么人？
3: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0: 放肆！你们凭什么？
3: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0: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3: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6: 是义父，
3: 请主公恕罪。
7: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8: 成都，
9: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7: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9: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7: 嗯，
10: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11: 是。
12: 娘，蓉蓉。
13: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12: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13: 谁？
12: 杨林。
13: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1: 什么？你答应了？
0: 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1: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0: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2: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0: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凌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1: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0: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2: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生后悔之事啊！你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0: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2: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1: 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0: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1: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0: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凌，为您报仇。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1: 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
1: 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
0: 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1: 多谢了，手术保一拜。
0: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
1: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
0: 我必败无疑。如果趁机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畏一搏呢？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 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

0: 貌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
1: 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0: 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1: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50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伯，路上要小心啊。
0: 娘，您多保重。
3: 何大嫂，
4: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3: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金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哼，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啊？
3: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
4: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5: 娘，
3: 哎，咬金，咬金呐，哎，咬金，
5: 娘，
3: 咬金呐，
5: 娘，我好想你啊，
3: 我也好想你呀。
5: 娘，你瘦了？
3: 不，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5: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啊。
3: 好孩子。咬金呐，你跟何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5: 什么什么长？
4: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啊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5: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3: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呢？
5: 营长，
4: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5: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4: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5: 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4: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5: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0: 又生气了。哎呦，走走走走了，哎，走了。
1: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0: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哎，
1: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0: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嘿嘿，
1: 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0: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1: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0: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耀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1: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0: 好孩子，哎，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1: 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
0: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1: 那我做了，他坐哪儿？
0: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耀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我知道了。
0: 耀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对了，那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忙数米吧。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

0: 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

0: 啊，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这孩子上学正是。

0: 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实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0: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6: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

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儿。

0: 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3: 一定得多囤点儿。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产。

0: 侯队长，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市邮局帮我货，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
1: 走走走，
0: 我这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得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带上，要桶装的。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泼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赓续长征精神，奋进雪域果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启动。
1: 90年前，红二四方面军将士转战雪域高原，在斑马留下了红色长征途经青海的唯一红色印记。如今，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各族党员干部群众齐聚这里，回望峥嵘岁月，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彰显出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
2: 我的父亲陈锡云，时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长，当年随着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斑马，在高寒缺粮的斑马行军的路上，他带头严守民族纪律，妥善处置红军与当地藏族同胞的物资往来。今天我站在父辈走过的土地上，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激励我们一代代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1: 在专题党课中，五位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以亲历讲述、家族记忆、历史细节为鲜活教材，带领大家重温红二四方面军征战雪域、途经斑马的峥嵘往事。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严守纪律，团结群众，这种精神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好的教材。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我们更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把群众的事办好，把家乡建设好。
2: 这次活动把课堂搬到了红色遗址前，把历史变成了鲜活的教材。作为党校教师，我要把这些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让更多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信仰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实干担当。
0: 本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聆听一堂专题党课，缅怀一回英烈忠魂，重走一程长征之路，共话一段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等内容。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教学，让参训人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精神，
3: 充分利用斑马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我们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引导泉州党员干部把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4: 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青海拉面穿针绝技登上展演舞台，向现场观众讲述来自青海的技能故事。
5: 一省一技展演活动集中展现了全国各省区高技能人才精湛技艺，通过现场讲解、展演、互动等形式，实现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活动现场，一团二两左右的普通面团，经过全国劳动模范韩玉龙反复揉醒、抻拉等数十道工序的把控，拉扯出了千根细若发丝的面条。在现场，韩玉龙还将数十根面丝穿过毫米级的针孔，毫厘之间的精准，引发现场阵阵掌声。千揉百拉，方寸之间见功夫，是青海拉面手工技艺的生动写照，也是青海拉面匠人历经数十年的精益求精。如今青海拉面不仅是扎根高原、赋能民生、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技能品牌，更是承载中华面食文明、彰显中国匠人精神的非遗技艺。
6: 很荣幸这次能够参与展演活动，我希望不仅能够把青海拉面的味道带到这里，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青海拉面的记忆，以及我们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
5: 一碗拉面承载着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活动现场，不少观众近距离参与拉面穿针和拉面制作过程，对青海拉面的制作工艺和技艺有了深入了解。
7: 这个活动蛮好的，让我们亲身体验了，不仅仅平时吃到了，然后这次感觉也玩到了，
8: 让我对这个青海的拉面有了更深的兴趣，想去尝试一下拉面。这种精神也是非常令我们敬佩的，他几十年坚守这门手艺就非常厉害。
5: 大赛期间，青海拉面穿针绝技走进世赛新闻中心，近距离与中外媒体工作人员互动交流，感受青海拉面的独特魅力。
9: 之前就是提到青海拉面的印象就是好吃，然后今天就是看到这个之后，会觉得它有很多更多细分的种类，它还在就是探索那种更极限的然后更极致的追求，就是已经做的有点像艺术品一样了。
10: 我会尽我的努力，然后呢去宣传青海拉面，我也希望青海拉面能够走向世界。其实青海是个很美的地方，我也希望青海的这个人事物都能就是走向世界。总之就是我很喜欢青海，希望青海能够越来越好。
5: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媒体通气会，主要介绍本次金秋文旅欢乐月的总体安排、惠民政策和保障措施。为抢抓双节黄金期，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金字招牌，省文旅厅正式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以中秋国庆为核心，统筹产品提质、惠民赋能、文化润新、对外开放。

0: 服务保障五大维度，打造一场场景美人暖、文韵悠长的文旅盛会。
1: 今年我们针对奔现游、乡村游新热点，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坎布拉、原子城等核心点位，立体呈现雪山草原、丹霞碧水、盐湖秘境的秋日盛景，满足摄影采风、亲子休闲、文化研学、长线自驾等多元需求。
0: 除产品供给外，我省抓实惠民举措，让消费活力更充沛，办好文化活动，让节日氛围更浓厚，持续拓展入境市场，让青海故事传更远。
1: 欢乐月期间，全省同步推出2026年中秋国庆系列文旅优惠政策，全省各级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全部免费开放，各公共文化场馆结合节假日客流，优化延时服务，让群众充分享受公共文化滋养。面向东南亚等境外客源市场，精心打造高原生态、民族文化等精品线路，契合海外游客审美偏好。
0: 安全保障方面，我省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强化行业培训和自律，全面提升接待服务品质，让旅途环境更舒心。
1: 安全是文旅市场发展的底线，我们树牢底线思维，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景区、旅游车船、特种设备、消防安全、食品卫生、高原出行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
2: 近日，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省直机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2026年第三期新青海讲学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报告会邀请青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马明忠做专题辅导，省直各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负责人及党员干部代表160余人参加。
3: 这部法律呢，就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呢重要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4: 民族团结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5: 将立足工作岗位，把法律精神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履职实践，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近日，由省商务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在西宁启动。
0: 活动紧扣“诚实守信，立企惠民”主题，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7: 省发改委高度重视社会主体建设工作，把信用作为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常抓不懈。市场经济本质是信用经济，企业依法经营、信守承诺、货真价实，每一次的按时交货、足额纳税、履行合同，都是为自身的信用加分。希望广大企业坚守依法经营、诚信经营，让良好的信用成为助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0: 活动现场设置三大功能展区，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法律帮扶、特色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集中开展诚信兴商主题宣传，展示各单位信用建设工作成效与诚信典型案例，集中推介信易贷、绿色信贷等青海特色金融产品，开设法律服务咨询台，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免费提供商贸合同审核、商事纠纷处置等专业法律咨询服务。在青海好物市集展销区，汇集15家省内特色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高原

0: 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传递以信兴商、以智取胜的经营理念。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作为青海牦牛产业的头部企业，我们深耕高原牦牛产业20多年，严守食品安全，坚守品质为本，诚信经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诚信，践行利企惠民的政策，履行企业担当，助力青海营商环境的建设。
0: 活动现场，诚信企业代表宣读诚信经营倡议书，分享诚信经营典型案例，展现诚信对于各类经营主体行稳致远的重要价值，牢固树立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限鲜明导向，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2: 我们将以本次宣传月为契机，做实信誉赋能惠企工作，把守信激励嵌入项目申报、政策扶持、涉外业务服务各个环节，让守信企业得到实惠，享受便利，协同各方规范市场秩序，依托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推动诚信经营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凝聚全省各方力量，共建社会信誉体系，厚植诚信守信的浓厚氛围，为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信誉根基。
0: 近日，元青筑梦意耀江源全国对口支援青海文艺润青专题晚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本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组织部元青干部人才管理服务办公室主办，多家单位联合承办，邀请对口元青省市艺术家与青海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把各地特色文化带到三江源头。天津市新华相声社带来原创相声作品，结合天津16年对口元青实际，用诙谐的语言讲述青津两地深厚情谊，
3: 带来了创新的作品，结合了咱们三江源还有元青的一些事迹，写了这么一个相声的段子，希望能受到青海父老乡亲的认可。
0: 整场晚会分为情会三江、筑梦高原、山海共歌三个篇章，汇集歌舞、相声、音乐剧选段等多种艺术门类，元青省市的文艺作品与青海多民族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既有致敬元青人的深情演绎，也有展现江源大地人文历史生态之美的精彩作品。
4: 元青协作结下累累硕果，我们将持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广泛凝聚奋进力量，激发奋斗热情。
5: 在家门口能欣赏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艺润青人心的力量。
6: 9月24号，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正式获世界纪录认证。作品由非遗传承人拉毛叶中带领80名绣娘纯手工绣制，长270米，宽1.1米，被认定为世界最长的藏绣，一针一线之间再现格萨尔史诗的恢宏故事，记录镌刻匠心，创新点亮未来。当桂南藏绣邂逅现代国潮，这项非遗正在走向年轻化、生活化。本次发布会既是对藏绣传承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成为桂南藏绣品牌创新发展的动向。下一步，桂南藏绣将扎根高原沃土，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高原非遗国潮走出青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海北周围老干部局联合开展营耀新青海、携手新征程文艺惠民进企业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汇集舞蹈、朗诵、合唱等形式，送文化活动到一线，展现新时代老干部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8: 手工月饼承载着河湟地区不变的民俗底蕴，寄托着大家对团圆安康的美好向往。中秋佳节，海东市组织商户和群众制作传统手工月饼，并邀请各界代表品尝打分，为节日增添最温暖、最独特的家乡特色。
0: 海东市互助县西部土族民族文化村里，身着亮丽民族服饰的土族阿公。

0: 工们一起制作传统手工大月饼，紫磨面粉经过充分揉搓发酵，再搭配姜黄、香豆、红曲等纯天然植物颜料和葡萄干、花生碎，然后层层抹铺，反复叠加，凭借代代相传的娴熟手艺，将吉祥花纹、民俗纹样精心捏制在月饼表层。
1: 指尖翻飞间，一个造型饱满精致、色彩鲜亮典雅的传统月饼就呈现在眼前。小时候家里过节，妈妈就会蒸这样的月饼，所以大家也叫它妈妈味月饼。每一个花纹、每一层面皮都有讲究，寓意阖家团圆、五谷丰登。
2: 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的月饼评比品鉴大赛上，专业商户、乡镇创意两大参赛组将各式特色月饼集中展示，集中展现和黄本土中秋民俗特色与手工创意。
3: 通过这个赛事活动，进一步擦亮平安的文旅名片，推动民俗文化、特色美食与这个我们平安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真正让传统文化接地气、聚人。
0: 人气、暖民心，助力全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平安区还组成评审团，逐一走访参赛商户，实地核查各家名厨酿造运行状态，细致检查月饼原材料制作工艺和门店卫生，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4: 对全区面制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保证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华南州河南县河曲草原有一湖静卧，湖心平顶小山将湖面一分为二，俯瞰如两条首尾相绕的鲤鱼，故名双鱼湖。湖畔水草丰美，水鸟游弋觅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王志良，你装什么包啊你？
1: 你放什么疯啊你？王志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豆腐，你把我们给杀了算了。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茨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你们罗富汗咋活人？
2: 薛朱文到底走了没有？
3: 不知道啊。
4: 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
5: 我想想办法。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5: 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欢迎进入隋唐

0: 登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伍，在这里练武。10至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啊，来！
1: 人之初，
2: 人之初。
0: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啊，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
1: 性本善。
0: 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1: 大家再练一下。
3: 王爷，
4: 王爷，
0: 继续吧。
4: 是。
0: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4: 王爷，
0: 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5: 义父，
0: 唐卫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12太保唐威。
5: 义兄，义弟。
0: 好，继续吧。
5: 是。
0: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一定会在10名之内。
5: 罗家枪，沧海刀，
0: 叔宝啊，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叔宝
5: 啊，
0: 看囚笼棒法。
5: 囚笼棒法，
0: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
5: 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
0: 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我把棒法供助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立，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哦，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义父，
1: 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锏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2: 我
1: 想见识我的囚笼棒，先把你的双锏练好。
2: 我知道。
1: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儿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柱中间去。

0: 义父，你怎么会用我的剑法？
1: 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 怕什么？柱子是死的，剑也是死的。

0: 下去。
1: 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2: 你明白什么了？
1: 勇者无惧。
2: 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剪法就离你而去了？
1: 义父，你怎么会知道呢？
2: 因为此剪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
1: 请义父言明。
2: 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剪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剪下去都应该有劈山开石之力。可于当年金剪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剪法相媲美啊。
1: 秦家剪法，
2: 可惜呀、啊，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啊，叔宝啊，叔宝，
1: 啊，啊，啊，
2: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怎样把剪法和步法合二为一
2: 啊？哎，这套剪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
1: 这，师父，他没告诉我。
2: 哦，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剪法吧。
1: 义父，既然失传的秦家剪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剪，好不好？
2: 秦家游龙剪，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剪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剪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用吧，是我呀。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
1: 太子请自重。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托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有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2: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
0: 你这畜生，男人呢？
2: 拿。 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根本不会有事。

0: 我们是关你的名姐，你小心点儿。哎，来了来了！传臣夫人，
1: 臣妾叩见万岁爷。
0: 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臣妾
1: 托皇上鸿福。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我过来，不是这边，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2: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
3: 冲着我的寝宫，要畜生！他竟敢趁我有病乱我后宫，这种品德怎能托付大事？传刘秋原言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襄淮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 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笑>好，爽快，爽快。至于梁广，
4: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哼，
3: 殿下，
5: 少废话，
3: 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臣在。
5: 召集禁军，宵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臣领旨。
3: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6: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
7: 哎呀，那怎么办啊？宇文老兄，你得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们太子的太子之位呀。我现在要的不再是太子之位。
8: 而是天子之位。元元奉诏见皇上，烦请引路。
9: 拿下，
10: 别动！你们干什么？
11: 是皇上召我们进宫的。
10: 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他们。
12: 父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13: 带上来。
10: 父皇，父皇说好的风花店的。
7: 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大哥，好久不见了。杨广，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笑>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
10: 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你又在骗人！我要见父皇。
7: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嫌疑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10: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
7: 父皇，父皇救命啊！父皇是不会救你的，认命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

0: 杨广，你放开我，放开！别动！
1: 就给你留个全尸。
2: 不要！不要了，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太子，求求你了！放开我！你放开我！
1: 以后要乖乖的。大哥，你放心。
2: 放开我！
1: 你走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
2: 放开我！
0: 放开！
2: 我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
1: 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2: 不要！

0: 奉皇上旨意，市内所有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4: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五大人了。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3: 这
2: 张衡，
4: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0: 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张衡，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1: 是啊，
0: 阳光，你这个

0: 我黄酒病，卧榻多时，寻医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大隋之威。
3: 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

0: 这个不要。啊，快，这个不要。
1: 哎，是。
0: 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胜的字，以供朕欣赏。
2: 是，
0: 坐吧，
2: 皇上。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2: 臣遵旨。
1: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0: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

0: 各位卿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启禀皇上。
1: 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0: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1: 谢皇上。
0: 宇文成都，
2: 臣在。
0: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
1: 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臣谢主隆恩。
0: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1: 臣代臣儿谢皇上。
0: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 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薇，是因为怕她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 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
1: 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七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岁缴问题发愁。哎，
0: 岁缴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要各地纳贡贺礼。
1: 登州又不是富庶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什么10万两？哎，
0: 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役不可免，实在是难呐。王爷，就算现在清津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辈只看。
1: 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私库里还有多少？3万不到。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 军饷均粮减2分，再从我私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0: 遵命。

0: 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心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5: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4: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5: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

先知，本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

0: 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 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

0: 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蹄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烂。

0: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的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倒是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
2: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这钱多了好不好啊？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1: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1: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2: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3: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0: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4: 对，赴汤蹈火。
1: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4: 好。
1: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5: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1: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6: 下一个，
7: 赵金。赵金，啊，下一个，
8: 我
7: 什么呀？
8: 我还有十两啊，
7: 就这么多。下一个，
6: 皇上那么多钱，
7: 干嘛？
9: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

0: 给我，我就翻桌子。哼，
1: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0: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啊，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1: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0: 军法，
2: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1: 下一个。
2: 不单只减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3: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一个一个来啊！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觉，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2: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3: 哼，砍头好过饿死。
1: 下一个。我
2: 皇帝。哎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0: 嗯，哎呀，走吧。不是皇帝吗？
2: 哎呀，快走吧。

0: 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了不起了。娘，
1: 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威风、啊，看看不得了啊！真是
2: 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哎呦呦，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呐，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嗯。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啊！哎呀！哎呀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哦！哎呀！
2: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嗯。
2: 哎。哦。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嗯，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哎
2: 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1: 哦，好了好了，我要去煮饭了啊，我去烧火啊。哎，
2: 你这孩子，嗯哼。

想不到会烂裤裆啊，烂得这么彻底，手工真是差。这样放回去，这么凉爽，营长定会感觉到。这就没事了。

0: 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大鬼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
3: 走，不要命。
0: 哎呀，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
3: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0: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3: 可我月金饷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0: 哎呀，嘘，打我屁股。好了好了，快走吧，快走吧，
3: 我定拉得下来呀，打他屁股。
0: 走、嗯、快走快走。
3: 哎呀，走吧。哦哟，
4: 皇上，
5: 湖南节度使召集上供，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6: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5: 陛下，是太原李渊。
0: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4: 皇上，
6: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
5: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供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
6: 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5: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
6: 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5: 是。
0: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6: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5: 寿州留守李子通。
6: 他供了什么呀？
5: 他只呈了一封信。
6: 一封信？念。
5: 他信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4: 来，
0: 给我。

0: 陛下，臣也不敢念。朕恕你无罪，念吧。陛下，李子通说陛下大兴土木，瞌睡摇曳家中，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又遭天道之谴。况且。
1: 七娘义兄奸嫂，形同叛逆。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2: 说什么？

0: 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是。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
2: 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出战，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飞短流程。

0: 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1: 起来，起来。
0: 谢皇上。
1: 坐。
2: 皇上开恩，皇上开恩呐，皇上开恩。
1: 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我要在满朝文武面前将他全家处斩。
0: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失事。臣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
1: 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0: 登州临近寿州，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已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面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
1: 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0: 遵旨。

0: 不错，果然是有天赋啊，叔宝。短短的几日里就参透步法与剪法之配合的玄机，好啊，叔宝，你再试试以剪披装，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1: 现在明白了吧，叔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剪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龙棒法相媲美了。
2: 多谢义父指导。
1: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叔宝，跟我来，我带你看几样东西。叔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20岁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 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以战败，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旗主兵戎相见。
0: 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所长将秦仪的雁翎甲。
2: 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 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呀。叔宝，想什么呢？
2: 没什么，义父。
0: 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对他这种英雄气概。
2: 为父不仅十分敬佩。
0: 叔宝，你好像对这雁翎甲很有感触啊。
2: 只是想起义父的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是啊，
0: 说来也怪，你们两个都姓秦，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呢。 叔宝，我倒觉得这个雁翎甲，跟你很相配，也很有缘呐。哎，去穿起来，给义父看看。

义父，好，好，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气度不凡呐。叔宝，以后这个甲就送给你了，你可不要辱没了他呀。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对呀，有什么不可吗？神甲。 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怡的风采呀、啊。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

0: 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带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十三太保。
1: 这，
0: 拿着。
1: 十三太保。
0: 嗯。我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三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12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胆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三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你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十三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地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义父，叔宝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1: 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0: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1: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0: 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1: 他是。
2: 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0: 哦，请。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现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刻日执行，不得有误。
4: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5: 少爷，
4: 不得无礼。

0: 李大人，快快请起！
1: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0: 李大人，我是靠山王座下十三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1: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昏君，我早知道尚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惜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
0: 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1: 还我一个公道？
0: 呸！你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
1: 秦叔宝，像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智己，替天行道，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0: 大人，你有何出此言呢？
1: 昏君杨广登基之后，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
0: 对不起，李大人。 我身在登州王府，对外间之事所知甚少，怪不得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十万，孤儿寡妇数不胜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以子儿食，饿殍遍地，你可知道？杨广弑父杀兄，欺娘淫嫂，诛杀功臣无数，你可知道？李大人。
2: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1: 若然不信，你出去看看便知真假。昏君昏庸无道，逆天而行，你却替他卖命，为虎作伥，枉你自诩侠义人士。其实你全然不懂忠孝礼义为何物。
2: 我真的为虎作伥吗？
0: 叔宝，
2: 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0: 秦叔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2: 启禀义父，李子通一家已抓获，现关在大牢，听候处置。我知道了。啊，陆芳，你先下去吧。
0: 是义父。叔宝，你已经大功告成，干嘛无精打采的？不舒服吗？义父，李大人。 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
2: 你说什么呀？
0: 当今皇上登基以来，并没有免税减粮以谢天下，反而为了一己私欲，苛捐杂税，弄致民不聊生。而李大人据实上书，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这是什么道理呀？
2: 大胆！你只应该听命于朝廷，不要说三道四的。
0: 他配吗？弑父杀兄。
2: 亲娘淫嫂，礼义廉耻全无，这种人配我效忠吗？
3: 配。
2: 叔宝，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皇命如山。
0: 不，我只知道人要有礼义廉耻，缺一不可。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义父，既然他不仁不德。
2: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保他的江山呢？
3: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
2: 不，这天下不是杨家的，是天下人的。
3: 你
2: 找死啊你！义父，你身为太皇叔，更应该上书相劝，绝不该是唯命是从，为虎作伥啊！
3: 我不想杀你，你和我走。
0: 义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一家？
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0: 这是我抓的，我要负责任。
1: 李子通一人做事一人当，给我走！一人做事一人当，义父，你不能这么残忍的，你不能啊！ 我要去救李大人，
0: 放肆！

0: 义父吩咐我放您出去，你可以走了。等等，义父让你留下杨家的太保胸针。
1: 如芳，李大人一家是不是？
2: 我想见义父。
3: 义父不想见你，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你随时可以回来。他将等你一起上京受封。
2: 王爷，10万2黄金已全部烙上王爷的徽号，分成20箱，先置于军中内库，随时候发。
4: 这趟劳烦你了。
2: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望王爷千万小心呐！
4: 你放心，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卢芳共同押运。再者说了，江湖上的黑白两道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还不都退避三舍呀？谁敢打我的主意？哼！
0: 义父，
4: 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0: 一字不漏。
4: 他说什么？没有，
0: 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死性不改，还是江湖上那一套。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哼，
4: 若然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反戈相向，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
0: 义父，你放心吧，你对叔宝的宽宏大量，我想他会明白的。
5: 但愿如此吧，卢芳。这次你要和薛亮代父押送共金前往京城，路
4: 上不得有任何闪失。事不宜迟，明日出发。如有差错，军法处置。是。你带我一起去吧，二哥，我保证不胡闹，求求你了。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叔宝哥给母亲拜寿辰，我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我要是不去，叔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
6: 正是因为叔宝高堂的寿辰，所以才不能带你去。万一你搅了局，我可担待不起啊！
5: 哎呀，我不会搅局的。
6: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你一个女孩子家多有不便。再说，你嫂子已有孕在身，你要好好的照顾她。
7: 嫂子不是有那么多人在照顾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我知道你的心思，等我拜寿回来之后，把叔宝接过来住几天，你就可以天天见他。
8: 讨厌啊！瞎说什么啊！我不理你了。好了，我走了，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二哥，讨厌！保佑我的叔宝，娘，叔宝，你终于回来了，担心死娘了，娘。
7: 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
8: 哎，
7: 这是什么？
8: 爹的雁翎甲。
7: 你怎么得来的？
8: 是杨林给我的。

0: 您的在天之灵就给孩儿指条明路吧。
1: 启禀皇上，靠山王上奏，寿州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今已全家伏法，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消解狙杀宇文智吉之罪，并于殿前御封13太保为我大隋效力尽忠。
2: 靠山王平乱有功，速召回京，朕重重有赏。至于秦叔宝，看来确是个人才，丞相你以为如何呀？
3: 启奏陛下，既然秦叔宝是个人才，若能被朝廷所用，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幸。人既已死，臣弟之死乃是咎由自取，臣亦不愿再提，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召叔宝上殿，御封为13太保，再加封为骁骑大将军，以表叔宝刚直不阿，忠心为国。
2: 好，丞相果然宽宏大量，朕非常之欣赏。就依靠山王所奏，召秦叔宝进京受封。
1: 接旨。
4: 爹为何要上奏加封秦叔宝？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3: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圣，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就是当年在铜山打伤他救下李渊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活命吗？
5: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3: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杀了杨林，天下兵权俱已归我，我得天下之妻不远矣。要紧呐，我出去洗菜，你帮我看紧了火，别煮焦了饭
5: 啊。

0: 当心，你现在还想抵赖吗？
1: 哎，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我想多加点米而已啊。
2: 你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全都看见了。
0: 我早就怀疑为何军中粮食吃得这么快，原来是你小子偷吃。我上一次说过，谁再敢在军中偷窃，不单只是坐牢，还要扣军饷一年。来人
1: 呐，我出去帮忙叫人呐。
3: 这
4: 别动！
1: 哇，两勺米而已啊，这么壮观干嘛？
0: 来人呐，抓住他！
4: 是。
1: 早说了，给我饭吃就没事了，这又何苦呢？

0: 娘亲，娘亲，你醒醒啊！娘亲，醒醒啊！
1: 要紧呢，半夜三更干什么呀？
0: 我们要收拾东西，咱们快跑吧！
1: 跑？跑哪儿去啊？
2: 我又闯祸了！
3: 啊，闯祸了，杀人了！
2: 没杀人，我打了营长。
3: 啊？打得好。打得怎么样？
2: 不知道啊，就知道我们不走，就要砍头了。
3: 砍头？快！嘿！
2: 娘，我的混世魔王哪去了？
3: 混世魔王？那个小泥人吧？
2: 哦，是啊。
3: 在墙根那个地方。哦，快！

0: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1: 对于宁静村的未来，没有人比我爸更关心了，所以当初他才说服集团给咱试验田，让咱培育宁静红。
2: 咱就说，万一今年大运果得不了奖，你咋面对他呀？
3: 那黄河水大得很，他流不到我家田里边有啥用啊？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他能变成现金吗？
4: 哎，我说大鱼，你一点不发愁，是不是王志良答应你什么了？
0: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

0: 的，咱们家这么好，离开了真可惜呀。
1: 娘，赶到啊！啊，
0: 走走走走走。咱们往哪儿跑啊？
1: 不知道，跑到哪儿算哪儿啊！哎
0: 呀，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得饿死咱们呀！
1: 我们去投奔尤俊达。
0: 哦，好。哎，对了，咱们家那头猪呢？
1: 哎呀，不要啊！它比我还肥，跑不动啊！你要走啊？
0: 太可怜了。
1: 走。那边啊，
0: 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吧。
1: 那边，
0: 这边，这边，这边，快快快！
2: 嘿嘿嘿，您慢点，没事吧？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他在里面睡觉呢，我去通报一声。
0: 嘿，哎呀，姚金，你看，人家多阔气啊，一看就是有钱的。哎呀，你看这桌布啊，天哪，你看这料子，木料多结实啊，天哪，哎呀，这椅子背儿，你看还雕花呢。哎呀，真舒服！哎，咬金，你过来坐坐。就知道吃，就知道吃。你看，也不给我留点儿。哦，那省得多浪费呀。哎，你看那什么？哎，咬金，你过来，这什么东西啊？哎呀，别给拍坏了，得闻闻味儿。
1: 哇，早知道这个尤俊达这么有钱，我就不去当兵，早就跟他合作了。
0: 哎呦，我说他这么有钱，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1: 喂，你都不同意，我又没来过他家，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0: 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早来？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儿。
1: 你都不让我来，你不让我来，我怎么知道？
0: 哎呦，来了。
3: 啊。原来是咬金兄弟，前两天我还想到斑鸠镇去看你来着，没想到你就来了。这位老夫人是？哦，
1: 这位是我娘亲。
3: 哦，原来是伯母，快受小侄一拜。
0: 谢谢。
3: 来，快去备茶。
4: 是。
3: 伯母，请坐。咬金兄弟，快去准备酒菜，招待贵客。
1: 是。对了，尤大哥，你上次提的那件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事情呢，我已经想过了。我们一起合作啊。
3: 先不说这些事情，来休息一会儿喝茶。
1: 你上次说过的，你出钱我出力，你卖珠宝我做你保镖，多好呢。我想过了，一半不用收，我要四成，你要六成吧。
3: 来吃个水果，新下来的梨又脆又甜，吃一个伯母。
1: 你不怕刘大哥，上次你不是说有土匪吗？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要三成，你要七成。不好，我要一成就够了，你要九成可以吧？这样够了吧？
3: 先不说这个，伯母，来吃东西。来，伯母坐这儿，咬金兄弟坐这儿。
0: 哎呀，把包放下。
3: 哦，
0: 是，
3: 你们下去吧。
1: 是。哎呀，尤大哥，不如这样了，我们先说完以后再吃饭啊。不如这样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你只管我饭行不行啊？只要让我和我娘吃饱就可以了。刘大哥，你既然没诚意谈，娘，我们走。
3: 好，欢迎你加入。
1: 刘大哥，我真的被你吓死了，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呢。
3: 来，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来，
1: 好，来，
3: 伯母。

0: 对了，尤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1: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0: 啊？半夜三更卖珠宝？怎么在这里做生意？跟谁做啊？你怎么没带珠宝，也没有带银子？这个生意怎么做？
1: 你就跟着我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哎，这么多人买珠宝的？
2: 尤大哥，
3: 尤大哥，尤大哥，
1: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就是强盗。这大树林就是我尤俊达的地盘。
0: 哦，难怪你这么有钱，原来是山大王。
1: 哎，我们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二贤庄帮主单雄信是我们的首领，我们专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济天下穷苦百姓。我看你天生神力，只要你愿意加入，就可以当山寨的二寨主，你看怎么样啊？
0: 我不怕告诉你，我小时候杀过官兵，前阵子叛军又闯了祸，我不当强盗还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当二寨主有点委屈了，不过算了，以后我就跟着你劫富济贫。
1: 好，我早看出你是条汉子。
0: 不错，我的确是条汉子，不过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强盗怎么做啊？
1: 当强盗很容易，一种叫做官风，一种叫做讨账，你愿意做哪种啊？
0: 那我做官风。哎，是不是在一边看不用动手的？
1: 官风就是在路边等着，看到有人过来就把它截下来，然后回来交差就行了。
0: 哦，官风不是光看而已吗？那讨账做什么？
1: 讨账的话就是等在这里看家，他们回来你问他们劫了多少钱，所以就叫讨账。好，今天是我讨账，你官风。
0: 啊，不是吧，那下回你做官风，我讨账。
1: 好，你准备带几个人去啊？
0: 哎，一个够了，最重要是认路。
1: 一个够吗？
0: 够了，人多还麻烦呢。对了，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哦，好斧，好头。那我走了。
1: 哎，等等。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姓名，你要想个外号啊。
0: 几个外号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啊。不如你帮我起一个了。
1: 这样啊，我看你又黑又胖，不如就叫肥黑吧。
0: 哇，那么难听的名字，有没有好点的？
1: 那就叫黑胖。
0: 哎，这个好多了。嘿嘿，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我走了。
1: 好。兄弟小心点。
4: 哦，
0: 肥魔王，黑魔王，就是魔王，混世魔王。喂，你不要睡了，
4: 我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你还是让我睡会儿吧。
0: 喂，起床起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快。
5: 什么人？
0: 这个山是我的，这个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就是混世魔王。
5: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连我们你也敢打劫？告诉你，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我们。
0: 杨林？哪个杨林？
6: 快走。
0: 真是好兄弟。喂，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来到我这里我就要抢。
5: 大胆毛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快走。
6: 没事吧，
5: 二弟？这小子太厉害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
0: 混世魔王这外号果然好，一出马就赢。哇，好重啊！要是金子就好了。
7: 发财了！
0: 喂，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

0: 闯大祸了，兄弟们，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1: 怕什么怕呀？杨林是谁啊？
2: 那怎么办呢？
0: 杨林就是靠山王，掌管天下兵马大权，我们哪里惹得起啊？
1: 哦，原来是他管的兵，就是他扣我的粮啊！好，抢得好。
0: 好什么好？得罪了杨林，我们这次闯大祸了。兄弟们，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3: 是，
0: 我们走。快！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呀，我都说没有了，我只告诉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0: 李辉，
4: 是老大，
0: 请几个和尚回来，顺便买些做法事的用品。我要做法事。
4: 是。
1: 你家里死人了吗？为什么要做法事啊？
0: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1: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
5: 王爷。找卑职来有什么事啊？
6: 我接到皇上的圣旨，召我进京受封，传我的令，把秦叔宝召回济南，与我会合，我们一同进京受封。
5: 遵命，恭喜王爷，属下一定把事办好。
6: 去吧，去吧。
5: 是。
7: 义父，
8: 义父，
7: 义父，不好了，出事了。
6: 怎么了？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不是叫你们俩入京城给皇上送贡金吗？
8: 这贡金被强盗劫走了。
6: 什么？
7: 义父，孩儿没用，请义父治罪。
6: 什么人干的？你们可知道强盗的来历？
7: 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大黑胖子。
8: 他拿一只大号的砍柴斧头，十分厉害。啊，对了，他说他叫什么混世魔王。
6: 砍柴斧，混世魔王。奇怪啊，如此厉害的人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没告诉他，他抢的是我的东西吗？
8: 说了。
6: 奇怪，这更奇怪了。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他们都闻风丧胆。这个人是谁？混世魔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传我的令，全省所有的衙门给我缉拿强匪，30天之内查出结果，否则所有衙门无论大小官员统统受罚。
5: 遵命。王爷，现在贡金被劫了，咱们拿什么上贡啊？
6: 库房里还有银子吗？
5: 没有了，可军饷也不能再扣了，再扣连饭都没得吃了。
6: 现如今呢，只能向百姓借银子了。哦，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清楚。
5: 遵命。
9: 唐大人，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10: 不瞒你说，前几天有人在大树林里劫走了靠山王进京纳贡的黄金。靠山王要我30天之内一定要破此案，可是直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呀，真要是不能够破此案，恐怕我这乌纱帽也难保了。
9: 唐大人，此事我也听说了，就是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连靠山王的贡金也敢抢。
10: 嗯，
9: 敢劫靠山王之人。唐大人，你有没有什么线索？不如叔宝来帮大人打听吧。
10: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湖上人面广，或许能帮我查到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只知道强盗外号叫做混世魔王，是一把大斧头。哎，来看看，这里有一张画像，你来看，你可曾见过此人呢？
11: 刘俊达光棍一个，没听说他家里有什么亲人同住，这是谁过世了？其中定有蹊跷。
12: 您找谁呀？
9: 啊，我叫秦叔宝，找你们家主人有事。
12: 请稍等，我给您通报一声。
8: 完了完了，
9: 嗯，
8: 官差已经查上门来了，还拿着你的画像。
1: 哎，画像画的像不像我啊？

0: 你还有闲心管画的像不像？你在这房里给我藏好了，千万不许露面。我先出去把官差打发走。
1: 喂，这样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办法。
0: 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先把他们应付掉。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准备逃吧。
2: 什么？又要逃啊？
0: 我先去应付一下啊。
2: 哎，你做了什么坏事了？怎么又要逃啊？
1: 没有啊，尤大哥他喜欢开玩笑，开玩笑的嘛。
2: 嘿，玩儿？你骗谁呀？我刚明白，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不跟我说，我打死你！
1: 别打，别打，别打，不关我的事啊！
0: 秦兄，这边请。
3: 请。尤兄，你可知道共金被劫之事？
0: 家中办白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怪不得如此，共金是杨林送往京城的。被劫的地方正好是尤兄的地盘，大树林。
0: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杨林的东西，还在我的地盘上劫？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吗？这不是
3: 此人号称混世魔王，持一把斧头。尤兄，这是他的画像，你看一下。
0: 没见过，没见过。
3: 尤兄，好好看看吧。
0: 哎，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翼德吗？
3: 刘兄，你要见过此人的话就告诉我，我只想追回共金。你放心，我不会追究其他责任的。
0: 我真的没见过，不骗你。
1: 哎呀，
2: 我打死你。哎呦，我跟你说，对不住，你过来。哎呀，你说说啊，哪有这样的傻瓜呀，放着当兵他不当，寻人做强盗。哎，你把程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过来，过来，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我非打死他。
1: 不打
2: 不打
1: 不打，
2: 你成你这孩子不争气，我打死他。哎呀，这孩子你把人气死了。气死我了，这孩子。
3: 程大娘，你还认识我吗？
2: 你是谁啊？不认识。
3: 我是叔宝啊。
2: 小叔宝。
3: 程大娘。
2: 叔宝，
3: 这些年为了我你们受苦了。
2: 哎呀叔宝，
3: 叔宝，你真的是叔宝？你是咬金？
1: 是啊。
2: 叔宝，你娘怎么样？我想死她了。
3: 我娘挺好的，她老是念叨你。跟我回历城吧，再过两天就是我娘的寿辰了，到时候我们好好乐呵乐呵。
1: 好啊，我们可以回家了。
2: 对了，他在历城犯了事，回去能安全吗？
3: 哎呀，大娘您放心吧，咬金的事情早就没事了。
0: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叔宝啊。
3: 刘兄啊，
2: 叔宝怎么那么老高？
3: 我娘的寿辰你一定要去。
1: 比我高啊。
3: 还有，就是把这些丧事陈设赶紧撤了吧，不吉利。
0: 好，
1: 料子不错。
4: 大娘您看这么画就年轻多了。
5: 还能年轻什么呀，都50岁的人了。
4: 不像啊，怎么看也是刚过40的样子。
5: 哎，算起来呀，上次化妆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4: 您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天天给您画。
5: 喜欢喜欢，还是有个闺女好。
3: 娘，您看，谁给您拜寿来了？
5: 谁来了？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您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6: 姐，
7: 妹妹，
6: 哎呀，
7: 我的妹妹呀、啊，妹妹，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5: 我也是啊，没想到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够重逢啊。
7: 是啊，
5: 这是咬金吧？哎呀，一点都没变呢。
2: 咬金，还不快给你二娘磕头。
1: 哦，二娘给您磕头。
5: 快起来快起来，都这么大了，真有出息。
2: 有什么出息啊，最没出息的就是他了。哎，好妹妹，我看你这20年就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0: 头发都白了。
1: 哎，二娘，安叔呢？
0: 他已经去世了。哦，叔宝啊，过两天带咬金去拜祭一下你安叔。
2: 哎，
0: 你们怎么和叔宝在一起的？
3: 哎呀，是叔宝他找到我们的。说来话长啊，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0: 好，
3: 你看看叔宝多好啊，都当官了，现在往后我们咬金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这回我们到这儿就不走了。
0: 哦，好。
3: 哎呦，这姑娘长得跟一朵花似的，这么水灵啊！我猜猜看，她呀，一定就是我们叔宝的媳妇儿了。臭小子，你瞧瞧，人家都成家了，就是你，快点叫弟妹。
1: 弟妹，啊，
2: 大娘，您误会了。
3: 啊？
2: 她姓李，叫蓉蓉，是我娘的义女，就住在原来您的房子里，是过来陪我娘的。蓉蓉，这就是我娘常提起的我们家的大恩人程大娘跟她的儿子程咬金。
4: 程大娘，程大哥，不好意思，这段日子一直占用你们的房间，过两天我就搬出去。
3: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嘛。
1: 哎，李姑娘，我们想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方不方便？
4: 当然方便了。程大娘，程大哥，你们以后叫我蓉蓉就行了，不要客气。
2: 蓉蓉啊，要不你现在就带程大娘和咬金过去看一看吧。
4: 好，你们跟我来吧。
1: 哦，
5: 那我们先过去了。
0: 好，姐先过去啊。
1: 表哥，
2: 表弟，
1: 表哥，
2: 表弟，你怎么会来的？哎呀，娘，这就是表弟罗成。
6: 娘，孩儿罗成叩见舅母。
0: 好孩子，快起来。
2: 表弟啊，姑姑和姑父怎么没有来啊？
6: 哦，我爹娘有事情，不能亲自来给舅母拜寿了，只能派孩儿前来代为拜寿。
0: 成儿，快进屋。
7: 哎，咦，叔宝岂是有个表弟的？
3: 哎呀，走吧，
4: 跟我来吧。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4: 大娘，您看没怎么变吧？
3: 没变，没变，一点都没变。哎呀，你看这桌子，咬金，咱俩在这儿吃过饭呢。你不知道，他可能吃了，他吃一顿饭呢，够叔宝吃一天的。
1: 哦，我的碗呢？
3: 哦，你看，你看，
1: 这个碗呢，够我吃五碗饭的。哎呀，我的斧头！嘿，我那时整天拿着这个斧头跟叔宝比武，然后我再将他的剪打断。
3: 蓉蓉姑娘，真要感谢你啊！这些东西你都留了下来，
4: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况且每件东西都有它的故事，像这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怎么能扔呢？
1: 好高深呐，听都听不明白。哎，蓉蓉姑娘，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斧头跟这个碗送给我呢？
3: 真没出息。嘿嘿，哎，嗯，蓉蓉姑娘，我看你这么知书达理，不知道姑娘可曾许配过人家？
4: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3: 啊，那这么说，姑娘还没有心上人？
1: 喂喂喂喂，娘，你别乱问嘛！
3: 什么乱问啦？哎，把他许配个叔宝，怎么样？
1: 哎，好啊好啊！
8: 帮主，就是这儿了。
9: 好，我们进去吧。
8: 走。
10: 二哥，叔宝，伯达，
8: 叔宝，
10: 你们都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1: 哎，姚大哥，
9: 我们怕耽误伯母寿辰，所以一路快马赶过来。
10: 谢谢谢谢，姚金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七省绿林会头领单雄心单二哥，这是我的好兄弟，程咬金。
9: 程兄弟你好，
1: 单帮主你好，好气派哦。
11: 我觉得这昏君杀父夺位之事十有八九是真的。我听说这李子通已经上书责骂杨广，他们全家被杨林新收的十三太保给拉走了，前几天才被杨林全家抄斩。这肯定是杀一儆百，让天下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12: 实在惭愧，不瞒大家，我就是那个十三太保。
11: 我在途中听说那个人也姓秦，也是使用双锏，当时我们就怀疑上了你。秦兄弟，你怎么会做出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在长安街杀宇文至极的气魄。

0: 跑到哪里去了？
1: 叔宝，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可你怎么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助纣为虐，失去大义呢？
2: 二哥，我之所以投靠杨林，是想找个机会杀了他，为父报仇。家父是北齐大将军秦仪，当年冀州失陷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被杨林所杀，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杀了杨林，为家父报仇。可惜我现在跟他的武功相差甚远，想光明磊落地为家父报仇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待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再动手。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够杀了他。如今我擒获李子通有功，他还要上奏为我请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留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还要为他杀多少人。可是我要拒绝领功的话，可能报复仇就没有希望了。
1: 叔宝，我知道你身负深仇大恨，心里很矛盾，但是二哥还要提醒你一句，私欲不能凌驾于大义之上，好男儿应该把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被报仇之事冲昏头脑，就会被奸人所利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叔宝，用不着灰心，武功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你日后定能胜杨林。
3: 秦兄弟，其实你没有必要在背后伤人，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
4: 叔宝，你放心，你要报仇，我一定帮你。
3: 我明白，
5: 秦兄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大家就不要逼他了。来，为秦兄喝了这碗。
2: 多谢各位兄弟。
6: 哎
2: 呀，
6: 哎呀，哎，樊虎，你又迟到了。来，罚你三杯。来来来，
7: 还要罚呀？刚才在衙门给打了十个大板，站都站不稳了。
2: 哎呀，哎，快坐下。
5: 为什么要罚你呢？
7: 还不是为了大树林结贡金的事情。限期将至，官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受罚。卢知府发脾气了，就拿我们来出气。结了贡金又不敢拿出来使，哼，真没出息。
4: 你说谁没有出息啊？我告诉你，劫杨林的那个就是我。我不会连累叔宝兄弟的，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交差。
8: 程兄弟是我的人，谁敢动他，我就跟他拼了。
2: 等等，姚金是我的好兄弟，这官不做也罢。
1: 好，秦叔宝从今天开始就不给这个昏庸无道的朝廷卖命了。
7: 痛快，把我算上，我也不干了。
5: 好，难得大家如此意气相投，我们不如就在此地歃血为盟，从此以后生死与共，生死相依，大家意下如何呀？
4: 好，
9: 好主意。
4: 好，好，好。
5: 大隋炀帝二年2月19日，我徐茂公，
9: 我山西海，
5: 于山东历城贾家与众位英雄聚首，大家意气相投，肝胆相照，愿就地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从此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9: 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2: 哎，二哥，明天我表弟也会参加家母的寿辰，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血性男儿，保证你见到他以后啊，一定会喜欢他。
1: 好，不知他是谁啊？
2: 他是靖边侯罗毅的儿子，叫罗成。啊，
10: 靖边侯的儿子，
1: 罗成。
2: 蓉蓉，
11: 秦大哥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2: 啊，我看你这儿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
11: 坐。我正在赶着给大娘绣寿礼呢，哎，你看看。嗯。
2: 蓉蓉。
11: 嗯。
2: 我是过来谢谢你的。你告诉我，不要为了私怨而出卖良知，是对的。善二哥一帮兄弟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决定，

0: 不再回到杨林身边了，等明天给娘过完寿辰以后，咱们就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好好的照顾娘她老人家。
1: 秦大哥，我看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叫你逃避，你天生一副侠义心肠，难道天下那么多不平的事，你可以坐视不理吗？再说现在天下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你的才能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事情，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不要多想了，明天是大娘的寿辰，你是主人一定会很忙，还是早点休息吧，其他的事等过了明天再说吧。
0: 那我走了。
1: 小小心意，祝您青春常驻，寿比南山。
2: 小乖女起来吧。
3: 舅母，这是父母的一些心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谢谢了，谢谢各位啊，郭大兄，谢谢，谢谢了，多谢啊，感谢各位兄弟来给家母贺寿，家母就在里面。
5: 老夫人，小侄知道你一心向佛，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2: 千日叔饱受单庄主照顾，老身在此多谢了。
6: 这是我党的一点
2: 心意。买贺礼了没有啊？
7: 你没告诉我买啊？
2: 哎呦，你这傻瓜！你看人家贺寿都送贺礼，咱们俩没送贺礼，脸往哪搁呀？
7: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8: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9: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8: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9: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8: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又痛又失禁又频又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想吃啥？方便面。
2: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3: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2: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3: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啊！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5: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4: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6: 好。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过程。
0: 愿天下有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买什么礼物了？那便宜的娘又嫌没面子。嗯，你是谁啊？
1: 你管我呢？

0: 来，各位先干为敬。
1: 小侯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你还是到关老爷那桌去敬酒，这才合你的身份呢。
0: 失陪。
2: 唐大人，锦叔宝，多谢唐大人前来参加家母寿宴。唐大人，请。
0: 好。
3: 来来，都摆上摆上。
4: 好，
3: 摆上。
5: 来
3: 来
5: 来，酒了。
3: 好，来了。
4: 来上。
6: 喝喝喝。
1: 帮主，
3: 来，
1: 要不要戒备一下？
4: 干嘛喝呀？
1: 不用，今天是老夫人大寿，相信他们不会乱来的。
2: 啊，唐大人，我给您介绍，
0: 不必。
2: 这位，
0: 在座的都是黑道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是当今宇文丞相的眼中钉，不知道吗？
1: 不敢当，我们兄弟不才，没有资格做宇文老贼的走狗。
2: 哼、
1: 嗯！
2: 来，哎呀，唐大人，叔宝，我劝你交朋友一定要慎重。和这群人打交道，会毁了你的前程。唐大人，叔宝教友只在乎交心，而从不在乎对方的背景。而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唐大人，请。好。唐大人，这位就是家母，母亲。这位就是山东节度使唐碧唐大人。
7: 唐大人您好，
0: 小小心意，见笑见笑。
2: 你看那边又有人来给伯母祝寿了。
7: 唐大人，请这边就坐。
2: 好，唐兄，你怎么会来了？
8: 叔宝，我奉义父之命，特向老夫人祝寿来了。义父有事在身，不能亲自来。
2: 唐兄太客气了。义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8: 义父在长安路上，他老人家让我通知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待伯母寿宴之后，去济南与他会合，一起进京受封。
2: 啊，唐兄啊，我先带你见过家母。
8: 好，
2: 请，
8: 请。
7: 见，来来
9: 来来来。
2: 唐兄啊，我给你介绍，这位
8: 不用了，白衣神剑王伯党，我跟他还有账没算呢。
2: 哼，
10: 哎，好，等我喝完寿酒之后，就好好跟你算一算吧。来，
2: 哎，喝，唐兄啊，这里请。
7: 叔宝，叔宝，把朋友们给我介绍介绍啊！
2: 哦，走走走，我们过去啊。
7: 这些小伙子真是火气大呀！
11: 来来来，
12: 程大娘
7: 啊，
12: 程大哥呢？
7: 哦，他办事儿去了，别管他。
11: 啊，
7: 嗯，哎，你看蓉蓉跟叔宝多像一对小两口，真有夫妻相啊！叔宝啊，
2: 啊，
7: 人都到齐了吧？上菜呀！
2: 啊啊！哎，老贾，上菜吧。
13: 孔发那边已经开饭了，我回去晚了，没得吃了，得快点。

0: 送上门，这么巧啊！好，嘿，这个山呢是我的，这些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身上的钱都是我的。
1: 又是你？
0: 当然是我。怎么了？害怕了？
2: 他什么人呢？竟敢拦截本王？
1: 就是他，义父。他自称混世魔王，上次抢劫贡金的就是他。
2: 好啊，小子，胆子够大的，居然敢抢本王的贡金。
0: 是又如何呀？我现在还想多拿你一次呢。现在本少爷刚好没有银子用啊，你又刚好走这条路，嘿嘿，你刚好不走运呐，留下点银子，我放你一条生路啊。
2: 钱倒是有，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
0: 本事？上次他们两个已经输过了，你没有听他们说吗？加上你这个老头子，我根本不害怕。
2: 好啊，有没有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来，这样

0: 能接我三招的没有几个。嗯，你好样的。
1: 天罡三十六符，你怎么只得了三符啊？其他的呢？指出来呀。
2: 我不喜欢教你，你走吧。
1: 说得这么容易，老实说，上次劫的贡金藏在哪儿？还有什么同党？说出来，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0: 哼，你饶我，我不理你呀。我走。
1: 回来。哼，学艺不精，我再教你一招。好，铺天盖地。来人，把他绑起来，押回济南府。
3: 是。
4: 诸位，感谢大家前来为我家母祝寿，叔宝在此，谢过大家了。报，唐大人，靠山王已经抓到了抢劫贡金的强盗，命全体官员速回济南府。
5: 真的？贼人是谁？什么时候抓到的？
4: 刚刚抓到的，我只知道是个大胖子，现在正在济南府审问。
5: 好，老夫人，我有要事，先告辞了。
6: 大人慢走。
5: 好，
4: 唐大人告辞了。
5: 告辞。
7: 齐夫人，我也先告辞了。
6: 慢走。
8: 哎呦，
4: 程大娘，妖精去哪儿了？
8: 我不知道啊，我让他去买贺礼，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9: 哎，程大娘，您别急，是不是程大哥还不一定呢？我们先等一等，秦大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8: 叔宝，你要帮帮我，你要救他，我们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6: 叔宝啊，程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你要想办法把妖精救出来。
10: 妖精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兄弟们，去济南。
11: 走，
12: 等一等。
10: 我又没叫你去，你要是怕死的话，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12: 我不是怕死，妖精也是我兄弟，我也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济南兵马少说也有三千。再加上杨林、唐璧这些猛将，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吗？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还要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了。嗯，
13: 罗兄弟讲的有道理，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4: 各位兄弟，我认为必须要了解清楚以后再说。沙二哥，你带大家去老蒋那儿，我和樊虎去打探情况，有了情况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13: 好，
4: 樊虎，走，
14: 走，
4: 走。
15: 说招还是不招？
4: 呸！你别再嘴硬了，只要你招出贡金藏在哪里，还有你同党有多少人，王爷可饶你不死。
0: 嗯，我招你个屁呀！
1: 好了，不必再审了，拉下去斩了。
3: 是。
15: 走，
4: 慢着。义父，我回来了。
1: 好，你终于肯答应义父，跟义父一起进京受封了。
4: 为了我的未来，我不能不回来。
1: 这才是我的好义子，才是好十三太保。
4: 谢谢义父。义父，是不是这个狗贼抢了义父的公金？
1: 就是他，嘴还特别硬，任凭怎么打就是不招。我正要把他拖出去斩了。
4: 是不是你劫走的贡金？哼，来呀，把他给我压起来。
0: 你老
4: 说
0: 哥
4: 说呀，你把我义父的贡金藏哪儿去了？说，
0: 别打别打了，我明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啊。
4: 义父，我曾经做过捕快，知道这些盗贼的性格，只要严刑拷打，不怕他们不招。等我们上。

0: 你回来以后，我保证他把藏供进的地方说出来。也好，那就先把他收押起来，回来再审。唐璧，
1: 在。我把此人就交给你了，如若有任何闪失，我唯你是问。遵命。把他带走。走。走。走。哼。义父。
2: 还来的匆忙，盔甲兵器还在家中，我回家去取，也好跟家母道别。
1: 好，快去快回，我们先行，再途中等你。
2: 是。
1: 啊，大家听我说，咬金现在在济南城大狱，我想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我去引阳林离开济南，三天以后你们去劫狱，等救出咬金之后，就派反虎来通知我。
0: 之后我和你们在大树林会合。嗯，现在少了杨林这个劲敌，但唐璧不会太棘手。咬金又是多了一些备救的机会了。徐道长，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3: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造反就不行了。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强迫大家参与。如果有人担心家里人受此牵连的话，可以先回家安顿好，等候我们的消息。
1: 各位兄弟，人生在世，视为知己者生，金银财宝没了就没了，那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至于有些人贪念功名的话，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0: 你敢我就敢，若是要反的话，我第一个敢。有什么后果，我自己负责。
4: 表弟，
1: 表哥，你不用劝我，我不想被那些自称是英雄豪杰的人看扁了。
4: 好，
5: 罗兄弟。
1: 有志气，
6: 这可是你们两个自己说的。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可不要怪别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即使妻离子散，伸手一触也无怨言。
6: 好，
1: 来，我们把这杯酒干了。
6: 好，
1: 干。啊，大家请坐。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
7: 那我们一切就听徐道长安排。
1: 樊虎，救出咬金以后立即来通知我。
8: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一定快马相告。
1: 好，那你们好好商量，我先走了。时间长了，杨林会怀疑我的。
9: 叔宝，你要当心。
7: 表哥，保重。
1: 表弟，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连累姑父姑母。
8: 我会的。
1: 好，我先告辞了。
10: 保重。
8: 大姐，你先别难过。 叔宝他们正在想办法，一定能把咬金救出来。
10: 大娘，您别难过，
11: 我可怜的儿子还没成家，他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8: 两位老夫人，我们已经决定两天之后进济南劫狱，把咬金救出来。
7: 劫狱？这可是杀头之罪啊！你们想清楚了没有？
1: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不是朋友，是兄弟。
8: 各位英雄，你们为了我们家这个没出息的大饭桶这样去拼命。
7: 我真是无以报答，等来世吧，我当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们。
8: 程老夫人，我们和咬金是结拜兄弟，救他是我们的责任，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7: 你们，
8: 只是这样一来，两位老夫人就要随我们亡命天涯了。
7: 哦，当年咬金为救叔宝，大嫂已经为我们家人沦落天涯一次了，这一趟就算为程家报恩吧。
0: 还有一事要请宁夫人帮帮我们。
8: 有什么事用到我老太婆的，尽管吩咐，能办的我一定办到。
0: 咬金是杨林的重犯，现在济南城内一定会对各种进出人物严加盘查，防止有人劫狱。宁夫人可在两天之后借大寿为由，对济南城牢中的囚犯不施斋饭拜谢。
8: 我们就趁机把兵器藏在窖中，偷运进城。此事危险，如果一旦被人发现，不但救不了咬金，而且还会连累宁夫人您的安全。咬金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什么危险我也不怕。
10: 我去，
7: 大娘，我和您一起去。
8: 蓉蓉，你不要去，我们就要终日逃亡。
7: 你还年轻，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
10: 蓉蓉自先父死后本无偷生之念，幸得秦大哥鼓励和大娘您的照顾，才有幸活到今天。
0: 如今

0: 借此机会，让我有幸报答秦大哥之恩，成全秦大哥的救命之举。更何况，蓉蓉不想离开大娘，愿意在大娘身边照顾您。
1: 姑娘，如果你跟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朝廷的钦犯，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
0: 我早已经是戴罪之身，再过亡命天涯的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人生在世，能做一次轰轰烈烈之事，小女子理应当仁不让。
1: 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啊。
2: 成儿，你爹可是朝廷命官，你若参与此事会牵连全家的，你不怕吗？
0: 对呀。
3: 舅母你不用担心，徐道长自有安排，只不过成儿生在官宦之家，不能参与这种英雄大事，真是毕生的遗憾。
4: 好了，你们商量吧，我去准备后天的斋饭。
2: 好。
5: 我们是靠山王府十三太保秦将军的家眷，后面那位啊是秦老夫人。秦老夫人想趁大寿之际对大牢中的囚犯布施点斋饭，以谢天恩。
6: 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
7: 阳天十三太保是什么人？难道什么事情都要向你们报告吗？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唐大人，他是不是刚刚去过秦老夫人的寿宴呢？
2: 你大意呀、啊，说话客气一点啊。
7: 是夫人。
2: 哎，唐大人前两天真的去参加了一次寿宴。
8: 是吗？
2: 啊。
9: 鸡蛋，
8: 这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检查。
0: 这位兄弟，这里面是斋菜和酒水，你们要检查呢也是应该的，以后秦将军要问起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啊。
8: 这样算了，过去吧。
0: 谢谢大哥，走吧。
8: 走。
9: 谢谢兵爷。
10: 我也要
0: 劫狱，你小心点，见机行事。
11: 娘，您没事吧？
4: 没事，咱们走。
7: 来，快点，快点，快快快！
12: 义父，
13: 嗯，
12: 恕孩儿迎接来迟，请快快进城吧。
13: 不急，文通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新收下的义子秦叔宝，就是我们的十三太保啊。
12: 早就听说义父收了一个英雄了得的义子，亲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3: 啊，叔宝
14: 啊，
13: 这是你的四哥魏文通，他可是当朝我军当中的中流砥柱啊，有他镇守临潼关，万无一失啊。
14: 就闻魏将军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3: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好义子，英雄相见，心心相惜，就不必多礼了。
14: 哎，义父，我可能前日在寿宴上喝多了酒，肚子一直不是很舒服，能不能今天晚上暂住一宿，明早再赶路呢？
13: 也好，虽然进宫期限将至，但也不在这一晚，既然你不舒服嘛，那今晚我们就在此留宿一宿。
12: 是
14: 啊，多谢义父。四哥，那我们再一起聚一聚吧，正好我有好多问题想讨教您呢。
12: 多谢十三弟的盛情，可是我重命在身，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关口啊。
14: 四哥忠于职守，佩服，那我以后再向四哥讨教吧。
12: 嗯。
15: 区区一个响马，有什么好怕的？
16: 嗯，济南城守得跟个铁桶似的，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辛苦我们小的，是不是啊？你说，
17: 没错，你说的对。
16: 哎，
17: 来，再喝，
16: 别管他，来喝，
17: 喝，
16: 喝。
18: 客官您别急，马上就到。
16: 哈哈，好酒，好酒。
19: 嗯，兄弟，咱们等会儿再喝。
16: 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嘛。
19: 什么时候再喝呢？
16: 不要吵，
19: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6: 马上把这个门打开。
19: 好，快点，大哥，大哥，一世人，一世兄弟呀，别害了别。

0: 哎，班虎，程大哥，谢谢啊，不用。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没事吧？没事。这里的人全都是无辜的。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不得了了，有人劫狱了。
2: 劫走的是什么人呢？
3: 是靠山王的人。
4: 嘿，放火！
2: 妖姬，没事吧？
0: 哎呀，那几个早就被我摆平了。哎，
5: 怎么会着火呢？哎，
6: 是徐道长的主意，为了救你，道长想出了这个办法。
2: 别说了，赶紧走。

追我。

1: 二位都没事吧？多谢各位英雄将就，不是客套的时候，他们也马上就会来，我们快走吧。嗯，
2: 等等，范虎，你速到灵通关，告诉叔宝，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让他速到大树林会合。
3: 好，
2: 走，
0: 走，
2: 我们走，
0: 走。
2: 放贼呢！王大树林方向去了，点齐兵马，快追！遵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快，再派所有的人马全力搜捕。是。娘，狗蛋，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没事，让您担心。我真是没用。哎，耀金，快谢谢大家吧，他们为了你啊，担了不少风险，都犯下了杀头罪呀。哦，各位兄弟，我陈耀金一世都不会忘记大家，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1: 耀金，你起来，大家都是兄弟，用不着这样。
2: 我们现在还没有安全，天一亮，唐斌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罗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

0: 夫人和李姑娘，我明白。梁士图、丁庆、黄天虎、盛延师，
1: 在。
0: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2: 是。
0: 尉迟兄弟，
3: 在。
0: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1: 是。
4: 保重。
1: 刘军长，
5: 在，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1: 是，大家随我来，走，
5: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你是什么人？
1: ！
0: 搜仔细点儿。

0: 有士兵报靠山王，开门！驾！又来一个，没那么多急事吧？奇怪，叔宝怎么还没出来？卢芳啊，去看看他。是。
1: 报告靠山王，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济公军的犯人被劫走。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单雄信跟王伯党，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0: 嗯，
1: 义父，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
0: 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
1: 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0: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魏文统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接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
1: 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0: 你跟挑夫走，你跟我走。是。
2: 十三弟，有急事吗？
1: 啊，济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2: 待出关的公文了吗？
1: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2: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1: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2: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嗯，放他出去吧。
1: 好吧，
2: 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1: 多谢四哥后会有期，
2: 驾！开城门。多谢四哥了，
0: 十三弟，小心点儿！驾！驾！驾！驾！驾！义父，你不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
2: 是。

0: 是三弟让我来的，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
1: 你这个猪脑，没有供文就擅自开城门了，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撕开城门该当何罪？
2: 他说济南城有动乱，义父让他去看一下。
3: 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2: 什么？
1: 他走多久了？2柱相左右。
2: 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义父。
1: 他已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0: 义父啊，既然是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
1: 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
0: 孩儿遵命。
1: 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我捉你回来，打你个 PK
0: 交战！还不快追！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走，去大树林叫二哥来接我。
2: 不行，大娘需要你，我来挡他，你先走。
0: 你废话少说，快走啊，
2: 秦大哥。
3: 费诗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关。

0: 听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B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

0: 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 论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5: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5: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7: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8: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

0: 店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王志良，王志良，
5: 你装什么班啊？你发什么疯啊？你
4: 王志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刀，你把我们杀了算了。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茨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我们罗富汗咋活人？
6: 薛朱文到底走了没有？
7: 不知道啊，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
8: 我想想办法。
3: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2: 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

0: 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粮，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粮。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魏将军，你好啊！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借兄弟之情来骗我。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大人有大量，放我秦某一把吧。魏将军，你是一个人来的？
1: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0: 还不快快下马受绑，跟我一块去见义父！
2: 说秦某难以从命，
0: 废话少说。 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好将功赎罪。
2: 那秦某就得罪了。
0: 这样。

0: 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
1: 波大兄，秦兄，走啊！
2: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3: 珠宝秦大哥，
4: 没事，
3: 怎么样？
4: 没事没事，挺好的。
5: 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3: 对，
4: 其实啊，多亏波党兄的神剑呢。
5: 秦兄，你太过客气了。
2: 关内计算老杨林，关外力拒魏文通。明天这件事情传扬出去，江湖上你就是十大英雄啊！
3: 珠宝，你做得太好了，
4: 多谢兄弟们夸奖了。
2: 哪儿的话？
6: 哪里的话？
4: 娘，孩儿不孝，要连累你从此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7: 孩子，你能够为朋友之意放弃私怨，并且还能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大事，做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怪你呢？

0: 叔宝，这回你为了救这混小子，把官都弄丢了，你让我们怎么谢你啊？哎，姚金，快跪下，好好谢谢叔宝。
1: 不，姚金不能跪。大娘，我和姚金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他有难，我能不帮他吗？再说了，这种助纣为虐的官，我不做也就罢了。
2: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这些官兵，小时候我已经杀了一个了，

0: 半个时辰之后，大家一起商讨今后该何去何从。
1: 嗯嗯，好好好。
2: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3: 没错，
4: 对呀，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5: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4: 贾兄的话说得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6: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不行。
7: 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8: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9: 哎呦，那怎么办呢？
10: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已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5: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
11: 哦，这怎么可能？
12: 这就是造反了！
10: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5: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10: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但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不成？
5: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那会怎么办？
10: 大不了就是一死。
5: 对，
0: 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4: 好，
13: 好，
4: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10: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5: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10: 王大哥过奖了。
0: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仁。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14: 好，我参加。
15: 算我一个，
16: 算我一个。
5: 哎，罗兄弟，你呢？
8: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和我们一起打仗啊？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5: 谁说我不敢？哎，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
17: 哎，这能行
10: 啊？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0: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7: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2: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18: 对对对，还是打济南吧。
7: 先打济南吧。哎，
5: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19: 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0: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20: 对。
21: 啊，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们现在势单力孤，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堤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5: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

0: 哦，而又有守将跟300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1: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2: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1: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以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3: 明白。
1: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2: 在，
1: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2: 是。
1: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煞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黄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2: 在，
1: 你负责传递消息。
3: 遵命。
0: 哎，那我干嘛？军师，
2: 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意，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
0: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2: 好，
1: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3: 好，
4: 快这样。
5: 是。
6: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1: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七煞破军移走中宫，主兵凶杀戮，来日中原必然是多灾多难。连阵右臂征辉，吉星飞逐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6: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亦无悔此生。
1: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

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我20岁就考到文状元武探花之位，只可惜只因为我是异族，朝廷弃我不用，先父一气之下身亡，自此我就对朝廷的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既然官场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王兄的真实姓名。

0: 喝。
1: 娘，
2: 孩子，你穿上这雁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金地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1: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金地关等您。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是否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堤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那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1: 关城门，有人造反。
2: 是。
0: 你们的将军已死，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都投降吧。

0: 姚金啊，嗯，你的斧头不是被杨林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画工艺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合不合手。
1: 好斧，好头。
2: 军师，军师，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地了。
3: 太好了。
4: 我一点算过，连尤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
5: 好，我们趁此机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
6: 嗯，
7: 对，
6: 好，好，好，好，
7: 怎么打？哎，
8: 弟兄们，现在还不可以。
9: 嗯，为什么不行？
8: 金堤易攻难守，我们军力不足，储粮不够，所以金堤只是一个暂居地，我们必须。

0: 攻下一个楚梁族有地利的城池，作为长期根据地。
1: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0: 离此西南20里有一朝廷粮仓，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一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2: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0: 对。
3: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0: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2: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4: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3: 大呆，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
0: 啊，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5: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
0: 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我不成。
2: 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4: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2: 对，这次攻下金堤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6: 就是呀。
7: 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善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7省绿林会的经验，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善二哥是合适人选。
3: 此次拿下金堤关，你是功不可没。
8: 是呀。
3: 再说我们7省绿林只能干些拦途捡径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
5: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4: 对呀，你就来干吧。
3: 好了，这样就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8: 参拜元帅。
7: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
0: 嗯，那时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
7: 啊，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0: 遵命。
4: 好，
9: 听军师的。
10: 来。
0: 军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8: 好。
0: 王部长
3: 在，
0: 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2: 是。
0: 蒋富顺
11: 在，
0: 你负责在四周村庄收购粮食马匹，储粮备战。
12: 是。
0: 山帮主
13: 在，
0: 你速发绿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堤会合。
13: 遵令。
0: 程咬金、樊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10日内完成。
14: 遵命。
0: 刘俊达
15: 在，
0: 你负责打探瓦岗消息，5日内回报。
15: 我必不负军师所托。
0: 史大义、史大奈
8: 在，
0: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8: 是。
0: 南延平、北延道
8: 在，
0: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13: 遵命。
0: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7: 我希望把善二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3: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
7: 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8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8: 好。
7: 大家安排停当之后就分头行事，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岗。
8: 好
5: 啊，
2: 攻打瓦岗。
16: 单雄信是谁啊？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枪

0: 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1: 对，
0: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是。哎，慢着，禁诛九族，已经天下。启禀皇上，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
2: 早已恶名远扬，实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废话！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0: 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皇上，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可命罗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 可臣只是担心。
2: 担心什么？
0: 那单雄信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2: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 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我就是要看看罗毅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削去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3: 皇上，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政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军心不服啊。
2: 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带兵剿灭二贤庄，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削掉。至于爵位们，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
4: 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你们看着办。
3: 臣遵旨，臣遵旨。
5: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0: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 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3: 爹，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0: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一石二鸟，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削。 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顾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那个时候燕冀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3: 哼，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0: 哥，
1: 小兄弟，
0: 在下要及时赶路，马匹不知，在路上暴毙，能否借一匹马给我？
1: 这可不行，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不如这样，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再买一匹马。
0: 来不及了，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
1: 这
0: 啊，大哥，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
1: 这可是周玉，你拿着它可以买三四十匹千里名驹啊。
0: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
1: 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
0: 好，那就成交。
2: 三小姐，哎呀，三小姐，哎呀，三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在家都快闷死了，想到出车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2: 不成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要你照顾二夫人。
3: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2: 真的不成，
3: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2: 哎呀，那也不成。
3: 何伯，哎呀，
2: 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能出什么事儿吗？
2: 哎呀，
4: 二哥你回来了。
0: 三小姐，三小姐回来。
4: 何伯，我走了，再见。
2: 哎呀，
5: 鸡毛掸子便宜卖了。
6: 包围全庄，任何人不得出入。
2: 你们想干什么？
6: 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2: 二庄主造反，
6: 把他抓起来。
7: 是。
2: 你们干什么？
7: 说，
2: 放开我！
6: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
7: 是。
2: 二夫人，您慢点儿，
8: 走，往里面去。啊，
2: 来，慢点儿。
9: 二神，怎么样？怎么样？
2: 二夫人，快生了，得想想办法。
6: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9: 侯爷，
2: 来得快呀！
9: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她吧，侯爷。
6: 全部带走。
7: 是。
10: 侯爷，
9: 侯爷，侯爷。
1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4: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1: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5: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2: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

0: 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

0: 全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

0: 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呵呵，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秒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第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

0: 骨汤香飘浓郁，细身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鲜人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9: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0: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1: 20年都不止了。
9: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1: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10: 还想吃。你想最爱吃。
9: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0: 快去。
9: 还生气，发了火。
13: 是。
9: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只回来30多个。

0: 确保不想家，
1: 不想家，
2: 不想家。
3: 现在只剩了七个。
4: 是啊，确保不想家，
3: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0: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走啊，走，快点，走。
1: 给，学校没什么好玩的，回家算了。

0: 冰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1: 你说完了吗？
0: 哎呀，你不能回去！
1: 别拦着我，让开！
0: 哎呀，冰冰，你先听我说，上方主已经在金鸡关造反了。
1: 什么？二哥造反了？
0: 对，还有我表哥，他们叫我赶快过来通知你们快逃走。

0: 是我在路上出了意外，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我看你不在里面，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1: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
2: 哎，你要去哪儿？
3: 我要去救他们。
0: 不能去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确实白白送死。
1: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先跟踪他们，打探清楚以后再从长计议。
1: 嗯，走吧。
2: 启禀将军，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前来求见秦元帅。好，先下去吧。
4: 秦大哥，王莽。来，秦大哥！
2: 哎呀，王莽，你怎么会来啊？
4: 我听说有人造反，还攻下金鸡关。我一打听啊，原来是你干的。这不，我把弟兄们呐、都带来了。
2: 好，
4: 秦大哥，你可不够意思啊！要造反也不知会兄弟一声。
2: 军中啊，正少你这样的人才。哎，军中的职位随你挑。
4: 好，
2: 那咱们走吧。
4: 哎，走。
2: 走
4: 走，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
2: 是啊，
5: 就元帅，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我相信城内的守兵已经知道金帝失守，也知道元帅你已经判决了杨林。
6: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肯定呢？
5: 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突然变得异常严密，所有的城内百姓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严密监守过往行人。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问一些消息。
7: 有什么收获吗？
5: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城墙高约5丈，城内有2兄弟马宗、马有周防守，但守军却只有2000。
8: 他有天下第一寨之称，怎么可能只有2000守军呢？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5: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但经过我仔细调查，的确只有2000。
7: 2000也好，20000也罢，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强攻。王兄，你传令下去，云梯改造成6丈。
2: 好，如今李成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1300多人。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我想啊，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7: 山二哥，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用云梯抢城的战术。
2: 嗯。
7: 王兄，你去检查一下盔甲和弓箭的数量。
2: 好。如今瓦岗、历城都知道我造反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7天就会传到京城。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10天以后我们拿下瓦岗。
9: 快走。
1: 是去冀州的路吗？
10: 跟上，跟上，
11: 是。
1: 冀州是你爹的地盘，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是不是？
12: 等我们回去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
1: 是你爹？你说是不是你爹抓的他们？你说呀！
12: 哎呀，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1: 我明白了，你骗我，根本就是你爹抓的他们。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说想办法，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
12: 哎，你听我解释，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呢？
1: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他们是无辜的，是他放人呢。
12: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的。好了，冰冰，等回到冀州以后，我一定找爹问清楚。
1: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这件事就看你的了。
12: 哎。
13: 冰冰，走了一整天，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 我哪有心情吃了。

0: 你饿，就自己去吃吧。
1: 我也不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趟家，问爹有什么情况。
0: 求你爹放了我的家人，我做牛做马报答他都可以。
1: 冰冰，别这样。来，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你快点回来，
1: 我等。

0: 您还是自己看吧。我归降之时，先帝曾许我三个条件。你也懂得说是先帝。可是先帝已故，他答应你的条件也随他而去。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君要臣死，臣还能活吗？ 还是把兵符交出来吧。洛邑呀，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你勾结单雄信为非作歹，皇上只是废了你的兵权，还留下了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才对呀。我勾结单雄信，你有什么证据？洛邑。 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你不会对老夫说你对单雄信为非作歹一无所知吧？你为什么不降他？为什么等到单雄信起兵造反，皇帝下令，你才行动？这不是勾结是什么？无证无据，为什么罪名正叫他？肯定是朝中有某些谗臣要陷害我，我要上京面圣才行。随你的便。
1: 但是要等到你见斩了单雄信全家以后才启程吧？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再说，一个人造反，为什么牵连全家？你就认了吧。你不忍心下手，就是你和单雄信有关联的证据。废话，我是个军人，不是刽子手。我情愿弃官不做，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斩。
0: 你自己去斩，那好啊，老夫就替你监斩。哼，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事人，老夫会把主事人的位子留给你。你想和单雄信满门抄斩的事托关系，别想了。成都，我们走。
2: 奸臣当道！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奸臣？
0: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你不服，请亮出你的弯刀来。成都，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较什么劲？他以后的日子好过着呢。走吧。
3: 爹，啊，你回来了。成儿，你爹的兵权被削了。我刚知道了，为什么爹？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污蔑你爹多年来勾结单雄信，纵容他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在济南劫狱。爹，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你如果跟单雄信有关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
2: 你难道还去二贤庄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嗯，你怎么知道的？刚才我碰到朱副将，是他告诉我的。我问你，在舅母的寿宴上，你有没有见过单雄信？我见过。
2: 这个书报还这么执迷不悟，还和他们往来，这会害死他的。
1: 你舅母的寿宴是初三。
3: 济南被劫是初五，我问你，劫狱的事你知不知道？孩儿知道。有没有份儿？没有。
1: 那叔宝呢？表哥他没参加，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
3: 由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有辱祖宗门庭的事，表哥只是为了朋友，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我觉得他只是意气所为，
1: 意气所为，他就是结识了单雄信这样的朋友，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2: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还好没有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0: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表哥已经攻下了金滴关，高举义旗造反了。什么？恕包举旗造反？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参加？没有。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把我赶了回来。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1: 成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0: 爹，你现在没了兵权，以后打算怎么办？
2: 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暂时，燕姬两州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我打算明天处决了单雄信一家之后。什么？你要斩单雄信全家？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受审，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再说了。
0: 单雄信一个人造反，跟他家里人有什么关系？一定不可以，爹。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单家老小是无辜的吗？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而且派来宇文化及做监斩，我还能做什么？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人！
3: 成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这么担心单家，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2: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
0: 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幼孺，你忍心吗？我不忍心，但这是圣旨，谁都知道，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爹，
2: 你要知道，现在燕冀两队的人马大都还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救下单家几十口人，然后你自立为王，对抗昏君暴政。
0: 为了单家，你居然叫你爹谋反！杨广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天下凡是有良知的侠义人士，谁不想反他？叛逆子，你这样做不但害死你爹，害死你娘，还会害死我们全家。
1: 成儿，快向你爹赔个不是。

0: 冰冰，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审啊？干嘛不说话呀？你说呀！
1: 他们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0: 你说什么？斩首？
1: 是圣旨。
0: 我不管，我要去劫狱。
1: 劫狱？你去哪劫狱去？
0: 刚才我假传军令，想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他们却被从京城来的钦差给秘密送走了。那怎么办呢？他们是无辜的，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死。二哥出门的时候，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
0: 你先别哭，一定有办法的。
1: 我们可以劫法场啊。
0: 劫法场？可我们就两个人。你去不去随你？
2: 中间的是我爹，旁边两个人，我没见过，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3: 我是宇文成都，这位是我爹宇文化及大人，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1: 宇文化及，这个奸贼，
2: 我爹的兵权就是让他给削掉的。我们侍奉皇上之命，来冀州审问这些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4: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靖边侯以安抚为主，稍作姑息，这帮反贼。

0: 贼居然斗胆劫走朝廷重犯，侯爷忍无可忍，主动出兵围剿。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并于本相连夜审讯。证据确凿之下，单雄信犯罪成立，并判满门抄斩。
1: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2: 啊，不是，他是诬陷我爹的。单雄信侥幸逃脱。
3: 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一人造反，祸及全家，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这就是他的下场。罪犯家人，你们认不认罪？
4: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
3: 哼，想让他们说话，哼，等来世吧。
5: 为什么？
3: 我爹最讨厌死囚犯，临行前叽叽咕咕的，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这倒好。<笑>别说讲话，不出一个时辰，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6: 成都，你太狠了。
3: 过奖了。不服的话，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
6: 别啰嗦了。
0: 时辰已到，侯爷执行吧。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7: 不可以，不要着急。七省戮力一师，给我上！ 士兵给我听好，放他们进来，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我宇文成都这一关。给我上！快走！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宁姐
0: 王爷，你看小儿宇文成都的武功如何？听说令公子也是力敌万人的高手，比起小儿成都，你觉得怎么样啊？
1: 犬儿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0: 侯爷，我看可以继续行刑了吧。

0: 雄吧，你觉得这事怎么样？哎，二哥，你没事吧？
1: 啊，没事。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太激动了。
2: 不是不是，二哥，你一定是头疼。明天不要去了，让我来。叔宝，明天让我带头，让我表现一下我的三十六腑。
0: 好啊，那我们明天就要看你天罡三腑的威力喽。
2: 嗯，
0: 盔甲做好了没有？
2: 哦，你明天就见到了。
0: 那明天就要看你的表现喽。
2: 嗯，放心吧。
0: 军师啊，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由你来发号施令吧。
3: 大家听着，明日攻打瓦岗，是我们生死存亡一战，我们发兵1000。单雄信，你为副元帅。
4: 是。
3: 程咬金，你为先锋负责校阵。
5: 是。
3: 石大义、石大奈，
6: 在。
3: 你二人为左右一锋。
7: 遵命。
3: 樊虎、王猛，
8: 在。
3: 你二人负责带领历城屯兵士用云梯抢登城楼。

0: 是，由郡打王不挡，
1: 在。你二人用弓箭在后面掩护。
2: 是。
0: 贾抚顺，南延平北延道，
3: 在。
0: 你三人负责留守金堤，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2: 我的家人呢？我的家人在哪儿？他们怎么样了？
4: 我，阿姨。

0: 哎，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仇。你爹，宇文化及。
1: 你冷静点儿，宇文成都，连我都没把握胜他，何况是你？你不要去白白送死。
0: 大叔拿开，你这个懦夫，打不过宇文成都，顶多就是个死。 你就是怕见你爹，怕丢了你这个小侯爷的爵位，你就知道逃避，你连金甲方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奋起反抗，舍身取义，你呢？你简直就像一个缩头乌龟！你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1: 我不怕死，只不过我不想你白白送死。
0: 你怕？给我让开！
1: 冰冰。

0: 你可回来了，伴娘挂念死了。成儿，你这是干什么？
1: 爹，
2: 你要走，去哪儿？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这儿，继续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侯爷。
2: 哼，你是为了单雄信家人的事吗？
1: 今天若是您愿意插手这件事情，他们或许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你却袖手旁观。我今天才知道，我有一个冷血无情、贪图名利的父亲。
0: 成儿，老爷，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2: 他是这个意思。我真后悔让你去你舅母的寿宴。如果不是你认识那帮反贼，怎么会学得连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都不顾了？
1: 不，我要感谢他们教我做人的道理。是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生存于世间，不但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你只关心我如何继承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可以为了功名为虎作伥，而我却不可以。
0: 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你就算可怜娘亲，不要抛下爹和娘。
2: 不要劝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罗家没有这种不忠不孝不义的子孙。
1: 我要忠也不忠杨广这样的暴君，我要孝也不孝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父亲。你要说不义，今天我见死不救，那才是大大的不义。我连那些舍身取义的江湖豪杰都不如。
2: 你打呀！
0: 老爷。

0: 你打。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像你的士兵一样，错了你就打，不对了你就罚。这里是家呀，是家呀，不是你的军营，我是你儿子，我想有一个能够循循善诱，教我做人道理的父亲，而不是一个统帅士兵的将军元帅。
1: 你
2: 是，我只懂行军打仗，不懂得管家教子。如果你要走，我绝不留你。
3: 老爷，老爷，
2: 由他去吧。
3: 老爷，老爷。求你不要走，成儿。
0: 娘，对不起，成儿非走不可。成儿怕日后见到爹的时候，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成儿这一生都会不安宁。娘，你多保重。
3: 成儿，
0: 以后有机会多劝劝爹。杨广昏君无道，残害百姓苍生，爹没有必要为他卖命，让他放弃这个徒有虚名的爵位。有机会的话，你跟爹可以到塞外去隐居。如果爹放弃了爵位，我还会回来。
3: 我会试试看的。
0: 我知道，
3: 将来你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看看娘。
0: 我知道了，娘。
3: 成儿，
0: 成儿不孝，你跟爹要保重身体。

0: 你还没走，孩儿走了。您以后要多保重身体，您跟娘的养育之恩，成儿一定铭记于心，永世不忘。请受成儿一拜。
1: 你说的对，我不懂得怎样做个父亲，可是我并不是如你所想，是一个顾念功名、贪生怕死之人。还好，今天你没有出手，要不然我想不造反都不行了。爹。 我并不是不敢造反，我已做了大隋的降将，一直以来都觉得有愧于先主，难道你想后人说我罗毅是个逢主必叛、不忠不义的人吗？

0: 你的路我不拦你，漂泊江湖行侠仗义我不反对，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不要学你表哥跟朝廷作对。我不想有一天我们父子对决沙场，拿去吧，有我这个令牌，所有的关口都可以通行无阻。
1: 谢谢爹。
0: 快走吧，免得我会回心转意。
1: 爹，请再说孩儿一拜。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0: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1: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混账魔王受死吧！烂泥扶不上墙啊！这，
2: 弟弟快走！啊，驾！弟弟，
3: 大胆大王蒙！

0: 哎，小心！
1: 不好，
2: 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
1: 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
3: 走，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4: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0: 是，
4: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哦，
5: 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6: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5: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6: 不知道咬金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7: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我
5: 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
7: 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0: 对，偷袭。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金也可能。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1: 我建议让伯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2: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0: 嗯，
1: 伯党，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
0: 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
3: 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
1: 是。
0: 嗯，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
1: 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0: 你救姚靖，我去发信号。
1: 好。

0: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来一个馒头。办完这账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1: 好兄弟，
0: 好兄弟不止我一个。你看，
2: 冲！
0: 来人，把门打开。

0: 你们的主将已经被我杀了，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大家投降吧。
1: 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对抗暴政，起义吧。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2: 什么声音？
1: 走啊！
3: 住手啊！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帮那些兄弟报仇。
3: 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
2: 咬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
4: 我，哎。
2: 娘亲，蓉蓉，我们成功了啊！
5: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哎、啊，咬金、你怎么穿成这样？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6: 是啊，
2: 哦，就是这个混世魔王

0: 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亲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哥哥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1: 是
0: 啊。
2: 这就是天下第一寨瓦岗寨。
3: 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昏君，为民请命。
2: 嗯，谢谢你们，我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3: 嗯。
4: 爱意绵绵。
5: 对于宁静村的未来，没有人比我爸更关心了，所以当初他才说服集团给咱试验田，让咱培育宁静红。
6: 咱就说，万一今年大运果得不了奖，你咋面对他呀？
7: 那黄河水大得很，他流不到我家田里边有啥用啊？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他能变成现金吗？
8: 哎，我说大鱼，你一点不发愁，是不是王志良答应你什么了？
9: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9: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

0: 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6: 拜拜，再见。
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7: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们也苦着自己。
5: 勇气，
8: 准备放炮。
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9: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9: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

0: 香江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青藏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 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施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
1: 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个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
0: 来了，老王。
1: 啊，来了，买个水给儿子。
0: 我儿子都大了吧？
1: 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0: 上班了，这么快啊？
1: 对呀，这里换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哎呀，
1: 是啊，咱李家经常买了将近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1: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
2: 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3: 今天咋样？铺子忙不？
2: 是这样，正常。今天见着老王了，儿子都2周岁，参加工作了。
3: 那你说多快？
2: 哎，
3: 如果他再大，
2: 也没咱铺子大呀。
0: 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店会一直开。 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想吃啥？
5: 方便面。
4: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5: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4: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5: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啊！
6: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晨，秋雨呢就覆盖到了省内多地。在过去24小时，城镇当中最大降水呢出现在黄中，降水量达到了17.7毫米。在今天受到残余降水云系的影响，我省的东部以及青南多地依旧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而放眼未来一周，29号到10月3号白天，我省的北部地区大部天气晴好，但是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出现。而在南部，像是在果洛这一带，依旧会是多小雨或阵雨。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之下呢，部分路段仍然是较为湿滑。此外，高海拔路段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时积雪或道路结冰，车辆出行还是需要注意稳加慢行。另外呢，在气温方面，放眼省内多地，最高气温在最近可以说是起起伏伏，各位出行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果洛大部以及格尔木市、星海、祁连、冈察、门源、称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黄南、格尔木市、芒癌、都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5到18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4到16度。海东晴转阴，8到21度。乐都区晴转阴，8到21度。德令哈多云转晴，5到17度。共和晴，4到18度。海燕多云，0到16度。玉树小雨，2到20度。马庆阴转小雨，3到16度。铜仁多云转小雨，6到16度。额尔木多云转晴，6到20度。宁河晴转多云，9到21度。芒癌晴转多云，3到17度。都兰多云转晴，4到16度。乌兰多云转晴，3到19度。大柴旦多云，0到17度。贵德晴，7到20度。九市阴转小雨，5到16度。尖扎晴转多云，7到20度。河南多云转小雨，2到15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5到18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上什么班啊你？
3: 你发什么疯啊你？
4: 王志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刀子，你把我们杀了算了。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茨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我们罗富涵咋活人？
5: 薛朱文到底走了没有？
6: 不知道啊。
7: 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
8: 我想想办法。
9: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

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往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如何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贡献。
1: 青海打造全域通用的国土空间一张地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行活动收官。
1: 青海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启动。海东市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机关、省政协机关调研，与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有关同志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工作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1: 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贡献。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仔细翻看档案资料，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力促全省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在助力全省经济健康运行和法治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推进高质量立法，持续提升监督实效，积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开展情况，充分肯定省政协为全省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 产业四地建设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多建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走进省政协机关南楼文史馆，风雨同舟，河中共济展厅，罗东川不时停下脚步，仔细端详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展品，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介绍。 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立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继续支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2: 省领导龚宝扎西、杨逢春、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青海拥有草原、森林、湿地、荒漠、耕地、矿山和大量未利用地。过去，同一块土地可能因为调查标准不同，在不同部门的图上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地类。 如今，青海依托国土变更调查、遥感监测、跨部门协同核查，将分散的行业数据整合为统一地数，打造动态更新、全域通用的国土空间一张地图。祁连山东路一群人围着一块地争论，左边是林草局，右边是自然资源局。从林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可以判定为林地。
3: 它是栽的是我们青海的当地的乡土树种青海云杉。
4: 从咱们那个自然资源的这个角度来说，根据咱们实际现状，因为这个里面是这个苗木特别小，达不到它这个林地的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人大机关、省政协机关调研，与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有关同志交流时强调，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

0: 标准，所以咱们就判定为它是耕地。
1: 同一块地因依据标准不一样得出不同判定结果，您能想象吗？在青海，关于什么是林，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在青海，很多树长不高，比如祁连原柏，数十年才长一米高，传统标准无法适配本地实情，造成部门图纸色块不一，地类认定出入。
2: 通过遥感影像比对和我们的国土调查成果以及咱们的林草调查成果，发现这一块就是不一致图斑。实际调查的过程中呢，按照实地认定地类的原则，然后这一块图斑因为是达到大于25度，已经成林，所以我们就按林地调查了。
1: 地类认定摒弃单一影像判定模式，综合坡度条件、植被盖度、生长状态、管护实际，开展实地核验，确保认定结果科学精准。
2: 数据库里，我们的动态更新我们的数据库，把这一块更新到我们的那个一张图里头，经过符合国土变更调查为地图的一张底板。现在我们的一张图管理全部用的是一套数，一张底板。
1: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建成，不仅实现数据图层整合，更厘清了各部门权责边界，彻底破解多头管理标准不一的难题。
0: 前这个里面不是一张库的话，库里面是退耕还林，到底是这一块，就是说这个权责应该是林草局来管理，还是咱们自然局管理，权责也不明晰。咱们就是一张库以后，数据库是一致了，各个单位的这个权责更加的这个明晰了。
1: 树出一处，地入底图。退耕还林地块认定为林地后，相应耕地指标会核减，当地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补足耕地缺口，严守耕地红线。
0: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通过就是实施耕地占比平衡这个项目，土地整治项目来增加咱们的新增的耕地。第二种方式，咱们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建挂钩项目，通过旧的这个村庄的这个拆旧复耕，咱们就新增了耕地。所以最终咱们大屯县的耕地的量69万亩，超过了大屯县耕地保有量67.81万亩。
1: 青海摒弃一刀切的地类整改模式，不强行改造已成林坡地，不片面追求图纸统一，以统一标准、实地举证、部门协同、动态更新为原则，系统性化解地类认定矛盾。
2: 经过多部门协同，解决了退耕还林与耕地保有量重叠问题，不仅实现了跨部门数据深度融合，更构建起了覆盖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为新时代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青海方案。
1: 10余万个差异图斑，关联生态保护、耕地管控、群众权益、政策落地等多重维度。青海依托国土调查云平台，实现现场信息实时上传，图斑边界精准标注，数据全程留痕溯源，让数据治理全程规范透明。从一株牧草的产能测算，到一片矿山的生态修复，再到一块土地的权属界定，唯有让数据动态流转、实时更新，才能激活国土治理效能。青海打造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核心价值不在于图层堆叠，而在于让每一寸土地可精准核查、可规范管控、可高效利用。这张 CT 片是跟随草场枯荣、矿山修复、土地整治持续迭代的动态底数。青海的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不止于看清生态本底，更在于守住生态底线，修复生态破损，赋能民生发展，用精细化、数字化手段守护好72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3: 近年来，海东市充分依托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优质资源，结合本地数字资源，深度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有效破解务工就业难题，为本地稳就业、促增收注入全新数字动能。
4: 在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数据标注业务考核，通过打标签、画轮廓等操作，为人工智能识别各类场景、物体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化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幕后老师。
5: 离家近，收入也还不错，团队氛围呢也很好，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工智能行业也有了真实了解，对自己之后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方向。
4: 基地还针对性设置高原冷粮蔬菜特色数据工作室等多间特色工作室，持续吸纳本土团队，深耕特色数据业务。同时与百度智能云、滴滴出行、科大讯飞等多家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开展内容省

0: 合及专项标注业务，业务覆盖省内外市场需求，预计年标注量超3000万条。
1: 主要吸纳的是高校毕业生及返乡青年，本科毕业生占80%左右。公司目前累计带动就业160余人次，全职员工50人左右。
0: 平安区持续壮大数字就业业态，蚂蚁数科优服联合交付中心不断丰富业务板块，新增视频标注及机器人数据，引入蚂蚁集团风控业务、信用卡审核等，为数字化就业持续提供保障，同时满足不同人群就近就业需求。
2: 采用线上线下联合办公模式，实行小时计薪、弹性工作制。中心开展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859人次。
3: 时间也很自由，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现在工作生活两不误，我感觉特别满意。
0: 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近年来海东市以国家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全省绿色算力集聚示范区和展示窗口，同步推进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与新业态数字人才培育。截至目前，累计培育数据标注员900人，组织快递骑手、网络电商直播销售、无陪护病房健康照护师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培训762人，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培训100人，不断壮大本地数字技能人才队伍，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
4: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旅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的“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收官。
5: 本次媒体行以探寻青海文脉、传播青海声音为核心，足迹贯穿海东、黄南等重点文化区域。采访团走进古村落、非遗工坊、文化场馆、文旅示范基地，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乡村文化振兴、民族团结等重点工作，近距离探访热贡唐卡、河湟民俗、非遗手作等特色文化资源，实地记录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媒体记者们深入基层一线，捕捉鲜活素材，以文字抒怀，以镜头定格，深度挖掘青海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及新时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真实展现青海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生态赋能、惠民利民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6: 文明的载体在变，但是文明的传承一直不曾改变。在这里呢，是多民族共生，也体现了这个民族交融。所以一路走过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镜头更多的记录，然后把这里的故事能够讲给更多的观众听。
7: 近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青海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活动重点宣讲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意义、任务与时代价值，引导广大群众认识统计、走进统计，支持农业普查工作。
5: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统计系统的农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组成的特殊表演队伍，平日里他们身着农普马甲，穿梭于乡间阡陌、农户家中，现在他们化身文艺表演者，把真实的普查工作经历改编为特色文艺节目，通过舞蹈、统计版歌曲、快板、马头琴演奏、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田间地头的农普故事搬上舞台。同时，普查指导员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农普宣传手册，紧扣当地设施农业产业扶持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细致讲解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填报规范以及信息保密相关规定，耐心解答群众疑问。为打通农业普查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期间，省市县区农普办组织普查工作人员深入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开展农普专项宣传及入户清查摸底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理解农普、配合农普、如实填报普查信息。
8: 海东市已完成普查小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和两园选聘等前期工作，下一步将重点开展两园培训和清查摸底工作。我们将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
5: 9月28号，玉树州第5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赓续红色血脉、银辉聚力耀江源为主。

0: 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书画、摄影展览等形式，展现玉树州离退休老干部不忘初心、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节演出分为《桑榆同心》《歌颂党恩》和《银辉闪耀李藏江园》两大篇章，老干部们用真挚的表演抒发玉树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赤诚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干部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永葆初心的精神风貌。
1: 我们希望通过精彩的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老干部离岗不离志的精神气，也希望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建设玉树、守护家乡的队伍中来。
2: 红色血脉需要代代根续，愿以这场汇演传递红色能量。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优良作风。
0: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作品展，一幅幅笔墨丹青，一张张纪实影像，既展现了老干部深厚的艺术功底，也记录了玉树的时代变迁、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
3: 持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服务工作，积极搭建各类平台，引导老干部老同志发挥银辉优势，讲好红色故事，凝聚银发力量，为江源发展增添余热和光彩。
0: 今天，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和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主办的南京玄武西宁城中教学改革实验区社会化学习专题研训活动在西宁举办。特级教师、南京市小学数学张其华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张其华以社会化学习、课改坐标系中的三个突围为题做主题分享。西宁市400余名小学教师参训，现场还为西宁市南山路小学、优质教育集团等3所学校授予社会化学习全国实践激励牌匾，为区域课堂教学改革注入新动能。
4: 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和21.3万亩青稞全面进入收获期。针对今年前期高温干旱、后期降雨偏多的天气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抢晴抢收，全力保障粮油作物颗粒归仓。
5: 在门源县的青稞油菜种植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长势，当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6: 像这块子啊，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啊，分段收获这个方面就是估算下了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副作用，它这产量和品质呢有一定的提升啊。再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就后期出现这个极端天气，像冰雹这些，就损失比较小一点。再一种方式就是良户收购，前来说完全成熟了的这些几块，一次性的做到。就是饮食建设苦了归仓。
5: 针对成熟度不足的青稞油菜地块，农户提前割晒就地晾晒，通过植株后熟灌浆，让籽粒更加饱满，不仅降低损耗，还能实现增产提质。
7: 分段收获是传统就是栽根的10%嘛，20%就增产下来，都是10到12公分呢。那正好这个至少不能啥，再去晒点火，搁它这个空气流通点火的，干得快。看那这种大干掉这些干干的这营养如果是在日光很快吃起就好得好，再给你出一日子衣服增加呀。
5: 目前门源县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县已完成8.6万亩农作物收割任务，农技农机力量全员在岗，分片错峰作业，全程技术护航，全力保障粮油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
4: 近日，首届文化遗产大会暨热水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营仪式在海西州都兰县举行，标志着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迈出关键一步。
5: 为推进遗址公园建设，都兰县累计完成旅游投资1.4亿元，先后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墓葬保护等一批基础设施，为公园试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活动现场，来自多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大遗址保护传承、遗址活化利用等主题开展主旨演讲，为都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汇聚智慧力量。
8: 公园试运营既是对多年文物保护成果的检验，也是活化历史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起点。守护好宝贵文化遗产，讲好都兰文物故事，
9: 遗址工

0: 公园不能仅仅展示墓葬遗址、遗存和文物，更要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核，把专业的考古研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展陈和讲解，让考古成果惠及更多普通大众。
1: 热水墓群现存封土墓293座，其中穴位一号墓出土缂丝、织金锦等大量珍贵文物，实证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遗址公园试运营后，广大游客可实地探访墓葬遗存，感悟唐伯古道厚重历史。
2: 我们将以遗址公园为核心，串联唐伯古道、草原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打造考古研学加文化体验加生态观光精品线路，完善讲解导览、文创开发、数字展陈等服务供给，让游客看得懂、留得住、有收获，全力把热水遗址公园打造成青海丝路文化旅游新名片。
1: 未来，都兰县将积极争取国家级园青专项资金，加快推进穴位一号墓保护展示、园区标识解说、配套道路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把热水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成为柴达木文旅融合新地标。
3: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4: 近日，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7届行政技能暨机关公文写作竞赛，来自省直机关74家单位的近200名干部职工参赛。竞赛突出公文写作技能实战培训，检验机关干部职工文字工作水平，培育写作技巧，夯实机关工作志向，是一次实战化的业务练兵，更是对干部职工政治素养、文字功底、谋划思路举措的综合考验。
5: 日前，青海省妇联组织召开江源巧姑巾帼家政交流推进会，总结全省江源巧姑巾帼家政品牌建设、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工作成效，分析行业发展短板和市场服务需求。家政企业代表围绕规范化运营、人才队伍培育、服务质量管控、品牌运营分享实践经验，优秀巾帼家政服务员讲述技能学习、岗位成长、诚信服务的感悟。基层妇联代表就家政技能动员、供需对接服务、品牌落地推广交流基层工作做法。
6: 近日，由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年路面品质工程观摩会在 G0612 黄源至西海段公路开展。本次观摩会采用技术研讨交流加施工现场实地观摩的复合模式，直观展示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路面建设先进工艺、标准化管理体系及绿色智慧施工经验，搭建起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建设样板展示、技术互鉴、成果转化的专业化交流平台，为青海省交通工程品质提档升级赋能增效。
7: 连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柏树山迎来大范围云雾景观，流动的云海盘活静态山川，勾勒出独属于青藏高原雄浑与温婉相融的自然画卷。
3: 节目的最后，一同去欣赏。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

0: 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建议当初大家可以错误的送去了中的你要的这个阴间罪。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你的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0: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1: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

0: 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晓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4: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 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

0: 同比增长 1.1 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5.3 倍和 1.0 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 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

0: 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2: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

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

0: 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

0: 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想吃啥？方便面。
2: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3: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2: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3: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0: 欢迎进入县委大院。

0: 咱们这个小地方出来进去有头有脸的就那么几个人，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秘书，妈妈也不是说让你去高攀个谁，可是人总得往上看吧。这江霞的爸爸你也认识，他是光明一中最好的老师，妈妈在人大，你是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这两家有个相互照应多好啊。来，看把你给饿了，你现在啊可是最舒服的年龄，饿了回来吃饱就走，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那以后呢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等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谁给你带啊，这带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是一秒钟都离不开人的。我们住得近的亲家跟我在一起给你们搭把手，这解放的是你们自己啊。啊，
1: 宝
0: 啊，你呀、啊、每天都这么忙，老是加班，今天刚好有空，妈妈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下周呢让你爸回来一趟，我们跟江霞一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个饭，别让他阿姨整天来回的传话啊。江霞那边你主动一点，先约他一下啊。
1: 我有女朋友啊。
0: 我跟你说了不可能，以后这种话再也不要说了，除非我死了，否则这个事情他永远不行。谁给你电话啊？
1: 我的电话。
0: 谁呀、
1: 啊？你自己看。
2: 阿姨好。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好想想啊。
1: 我这刚吃完饭。嗯。
2: 我把我们的方案给几家分公看了，有一家有意向，我觉得你可以做好辞职的准备了。哎，和你说话听见没有？
1: 啊，听见了。
2: 我约了下周一再去见面，我准备改 PPT， 你有什么建议啊？我觉得后半部分都得细化。
1: 我得先把我这边的调研资料细化一下，你先辛苦一下，明天晚上我接你班。啊，不过我得提醒一下，我们也不要太乐观了。今天我调研了一家新开的洗衣店，创业遇到的困难比咱们想象中大得多。
2: 所以说实体店肯定是没落了，咱们这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啊，兄弟。
3: 先给大家通报一个消息啊，这个实名举报的火锅店老板本来是想在我们光明县开一个分店的，但是整整两个月这个营业执照才下来，人家等不了了，去省城申请的时间比我们晚，但是分店已经开起来。说句实话啊，除了银行电力，我们光明县还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平时看着都是大老板的样子，但是到了年底税收这个数字都提不起来。其实最怕就是这样，小钱瞧不上，大钱他挣不到。我们领导干部也一样，善待小微企业，中央已经是三令五申了。那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优惠政策下不来，税费过高，经济环境一差，你大钱小钱人家都不敢来。小哥书记一直在强调要破釜沉舟，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背水一战了。按照县委部署，县政府由常务牵头，对所有现行的收费项目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昨天我安排政府办的同志做了一个调研，报告已经给小哥书记。接下来我们要请政协委托各个委员，还有奶牛协会、
4: 金福，还有往江夏做调研的，
3: 对我们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进行一个全面。
1: 先吃萝卜淡操心。
3: 到底哪个
1: 同事需要帮忙？
3: 凡是不符合法规和政策依据，
1: 我自己也想了解
3: 不符合我们光明县实际的，一律取消。
4: 还不承认？
3: 原则上就是四个字：方便群众。小哥书记，我说完了。
1: 穿一下。

0: 我刚来光明县的时候，国道上的探头比现在多一倍，限速从80直接降到40，踩不住刹车就要被罚款。雁过拔毛，投资的、旅游的、跑运输的都躲着我。现在好一点，人家愿意来，我们又开始关门打狗，营商环境的打分很漂亮。但是企业在用脚投票，我们才过了几天好日子。 我去喝碗羊汤，老板不肯收我钱，还硬塞给我两包烟。城管的人来了吗？你们烟瘾大，一会儿这个烟你拿回去。关于餐饮企业被工商局窗口百般刁难一事，经组织核查，认为工商局局长刘亚军管理失职，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办理业务的相关当事人通报批评，这件事情给党和政府抹了黑。我再重申一遍，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干部，一律从严处理。你们手上的这些票据，各个单位逐一认领。凡是额外的罚款，一律退款。信访局要设一个信箱，以后只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有不正当罚款的， 可以公开上访、公开要账，我们要留下一个好的企业多不容易，更别说引进了。还有审批，不要再让人一趟趟的跑了。行政服务中心要彻底改革，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这些事情搞不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全出来了。会后，各执法部门的一把手，你们要把协议书亲自交到企业和商户的手里。 以后凡是协议上没有的收费项目，商户和企业都可以拒绝。市场整顿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干群关系是我们工作到不到位最直接的体现。这里重点表扬一下鹿泉乡啊，他们最近的围炉夜话效果非常显著，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 这种干群模式值得推广。赖教授，要多总结经验。我再提一下创卫啊，创卫的出发点是好的，把大街扫干净，那肯定比脏乱差强吧，传染病也会减少。所以政府不仅要做好宣传，还要做好表率。我们要让大家清楚，创卫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 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做表面的工作，这个事情李堂部长你要抓一下。
2: 好，
3: 李书记。
4: 哎，小林，
3: 河道污染的方案怎么样了？
4: 我都布置下去了，也不知道这两天他们盯得怎么样，我也没来得及问，实在是太忙了这两天。
3: 什么事情那么忙啊？
4: 谢谢。
3: 啊，林志伟都催不动你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不过今天得到表扬了，是不是？应该恭喜啊！你搞的那个叫什么？
4: 叫围炉夜话。许县长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指导一下工作啊？李部长，请您也一起过来啊！
6: 啊，
4: 我谈点事儿，谈点事儿。
5: 走，上你那儿待会儿。
4: 我还以为你有钱呢，就不用跑我这儿躲着了。
5: 现在三个月整治大刀砍下来，我自己那儿待不住啊。
6: 创建文明城市，构建美好家园。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哦！创建文明城市，构建美好家园。

0: 哎，你说，我在啊。啊，今天没去乡里，拉肚子。村卫生所没人吗？给董大夫打电话了没有？行，那我过去看看。啊，你在家等我啊。好嘞。
1: Thank you.

0: 能够让梅书记在全县大会上当面亲口点名表扬，不容易啊。说是夸我和乡长呢，其实都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的功劳。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要让鹿泉乡的每个村的每一条狗都认识咱们的乡干部，这一点我很自信。雷书记还说呢，说让我总结一下工作经验。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乡干部如何跟村民打交道这么一个课题。如果你对村民不熟悉、不了解，那很多工作上的麻烦呀，就会甩给村干部。比方说，如果有人上访去了，那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家里具体什么情况，你怎么做工作？你怎么调解？是不是？那再有，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了，那几个带头闹得凶的，如果你认识他，你马上喊出他的名字来，他当时就能老实。
1: 对。
0: 所以说呀，乡村呀还是个熟人社会，有人情有面子，人嘛都是讲感情的。对了，那个长岭村的那个叫刘喜的后来怎么样？没再闹事儿吧？
2: 他就是咋呼，那么懒，你让他去上访他都不会去。
0: 所以说呀，搞好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梅书记用的就是这种跟群众座谈的工作方式，榜样已经树在这儿了，咱们必须迎头赶上。所以这个长岭村的围炉夜话一定要抓好、抓严、抓紧，而且要升级，要三进农家。哎，法兰场是硬的，围炉夜话是软的，这一软一硬啊，就是咱们鹿泉乡的品牌。先给你们透露一下啊，今天晚上梅书记要来参加咱们的围炉夜话，都先别说出去了啊。那个立青，
3: 哎，
0: 回头你跟肖俊杰一块儿跟三宝对接一下村里的事儿啊。
3: 好，
0: 村组的人只要在家的，必须都来开会，除非难产生孩子的，都得来。
4: 不行，下午你也早点过去，跟三宝他们一块儿。在家的村民啊，都组织起来，
0: 啊，一块儿来开会。
3: 好
0: 啊，好，人越多越好。
3: 行，
0: 辛苦，
3: 放心吧。好 ，OK 呢，好，书记，还是那个给村里捐书的事情，局里支持的力度很大，把光明一中图书馆的《资治通鉴》都要过来了，一直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放着，人都快进不去了。村咱们抓紧时间把捐书仪式的日期定下来。
0: 大概多少啊？2000册总是要有的吧。
3: 周末的时候我回去整理过，目录也拉出来了，一共是1934。
0: 哦，不到2000册。哎呀，这么多书拉过来之后放在哪儿？怎么说也是人家的一片爱心，总不能就放在地下等着老鼠啃吧。不行，把那个村文化角先收拾一下，实在不行就扩一扩啊。
3: 那个关键是月底我就回局里上班了，书记，我是怕这个事情。
0: 驻村期快到了哈，
3: 还有21天。

0: 这三宝这两天也不是跑哪儿去了，一直没见着他。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一声，这个清河上游的水啊，现在里面都是猪粑粑，掉到鱼之后啊，让他自己游着吃吧，就别老给我送了啊。啊，李书记，有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不开会的时候，或者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 叫来有书，啊，你说说我跟你爸，你三舅你姑父，跟你们这家人的关系简直是太熟了。你说，就是捐书那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乡里和村里都不是太热情，是不是哪个环节我没有弄好？哎呀，首先说呢。
1: 你这个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儿啊！你想为村里多做点贡献，给村里呢多捞点实惠，对吧？但是呢，就是捐书这个事儿吧，它说大不大，当然它也不是小事儿啊。哎，你也拿瓶水，坐坐。 教育局献爱心，捐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图书。这个活动的时候，人家的局长肯定是出席吧？哦，
2: 对呀，
1: 局长出席，咱们的县委宣传部那就得出人。县广播电视台，还有光明一中的校长、老师，是不是都得出席？那到时候你那儿可是高朋满座了，你可不能简单的拉一个横幅就算了。
3: 仪式在哪儿搞？会台谁来搭？锣鼓队要不要请？中午饭怎么吃？接待规格是什么标准？你问三宝的时候，他没问你这经费由谁来出？
1: 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儿，咱们要做。就是做之前吧，你先拉份预算出来，啊。
3: 嗯。
0: 扶贫的事儿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有人半夜里要买个药，要修个水管，都要给你打电话？嘿，屁大点的事儿都会麻烦干部了哈。干群关系肯定是比我刚去的时候好太多了。
3: 嗯。
0: 你们村那个叫刘喜的，现在你不请他喝酒，他还不给你签字啊？他是有点问题。前几天我去他家买农副产品。
1: 消费扶贫，结果他提前花了30块钱买了只鸡，非说他自己养的，要卖我150，干脆我也不买了。用批下来的前给他买了鸭苗和鸡仔。这样的人不多吧？
0: 就他一个。<笑>
1: 有些人呀，他天生就是懒，懒你扶不上墙。你还不要总去扶他，什么时候让他吧嗒一下摔在地下，没摔死，拍拍屁股没事儿，他才会继续往前走。
4: 干群关系打分表那个事儿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只要把围炉夜话搞好了，一白遮百丑，谁还能说什么？
5: 明白。
6: 老头儿，老头儿，
4: 哎呀，
6: 一会儿下班啊，早点走。咱村晚上围炉夜话，
4: 我们现在就在围炉。
6: 夜什么话呀？
4: 朱大，
6: 哎，
4: 晚上也去啊。
6: 哦，好嘞，
4: 下班早点走。哎，
6: 干嘛呀？
7: 围炉野花，没什么炉。没下地啊？
8: 没下地啊？
7: 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下地啊？没
1: 别吃错吃多了。
0: 好的好的啊，
1: 到时候惹大麻烦。嗯，
0: 好的好的，
1: 大叔你，嗯，
2: 好，过来。
1: 张大爷，哎，那个你要的那个药啊，箱里没有。没有。你这样，你这个卡先放我这儿，你周末的时候我回县里再给你找啊。
3: 也麻烦你
1: 了。然后咱晚上7:30，都别忘了到村西头小广场集合啊。我记着啊，走了啊。
4: 好。

0: 我昨天走了以后又拉没拉？拉了几次啊？
1: 没拉。
0: 恶心吗？我给你开了点药，怎么吃我到时候给你写上，你照着上面吃，别吃错了啊。
1: 嗯。
0: 这药啊，肚子疼了再吃，肚子不疼就别吃啊。
1: 嗯。
0: 恶不恶心啊？现在？
1: 你这么一说，多少好像还有一点。
0: 你中午吃什么了？
1: 没吃。哎，晚上去村口吃晚饭吗？
0: 想吃啥？
1: 方便面。
0: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2: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0: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2: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3: 看一下啊，
4: 看一下
3: 啊，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啊。哎，大姨，
4: 十二，
3: 来，家里话说一说啊。
5: 好，好嘞。
6: 给
7: 好，
6: 来，
7: 嗯，
8: 妈，
7: 给您啊。
8: 我妈呢？
9: 嗯，妈去乔婶家帮忙，一会儿就来。
10: 家里没个人做饭，你要饿死了。
9: 我从乡食堂给你带的包子，你吃吗？你吃，我给你拿去。啊？
3: 你家里都说一下啊，跟父母说一下，别上当，行吗？
11: 哎，林书记，这边的话都准备好，
3: 您跟家里说啊。
11: 哎，好好好，好，我这边呢，提前的话，我到村口去迎一下啊。哎，好好好，哎哎。
0: 有问我？对，刘喜说他腿疼来不了了。他是想把下个月钱先支了。
11: 他支鬼支！你刚才让他给我滚滚来！今天什么事他心里没数啊？别把我惹恼了，惹恼了把他们家烂门拆了，另一个告诉他，就让他滚！
0: 啊，好。
12: 乡亲们，今天梅书记参加咱们的围炉夜话来了，咱们鼓掌表示欢迎啊！
11: 好。
12: 梅书记是重视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才亲自来参加。这个照理说呢，应该请书记给我们做几句重要的指示。李书记，你还是说两句吧。
13: 还是乡亲们说吧。
12: 书记是体谅大家呀，怕耽误大家回去休息睡觉。领导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我都感动了。哎，赵四儿，您这手机是不是新买的啊？还不会关静音啊？赶紧把声音关上啊！快开会了，谁带着手机呢？把声音都关上啊！开会了，
11: 不注意的啊。
12: 跟领导汇报一下，我们乡呢是这样：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深入农户，周末呀就在这村口举行座谈，消除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困难，现场解决，现场办公。
11: 是。
12: 同时呢，又给群众公布一些致富的经验和数据，真正做到干群面对面。其实啊，私下里我跟我的那些乡干部们都说，你们要让每个村的每一条狗啊都认识你们，哎，见到你们呀不许叫，只准摇尾巴。说说吧，谁家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啊。这个书记来了就都不说话了。

0: 谁家有什么事儿都说说啊。
1: 那个书记啊，我们家有两只鸡，从昨天开始都打蔫了，我就怕得上禽流感就不得了了，这事儿你们管不管呢？
0: 管，我得管，这事儿得管。那个三宝快记下来，我都跟那个兽医站联系一下，让他们连夜排查一下。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前几天乡办公室还飞进一只蝙蝠，不知道今天窗户关好了没？关好了吗？
2: 听说中央给了政策
3: 脱贫攻坚，
2: 每家农户能分钱，像我这样的能分多少？
0: 什么政策呀？你听谁说的？
2: 网上呀，手机上都有，南边都开始发了。
4: 那是南边
2: 发了呀。
0: 你现在在哪儿呢？各个省都有各个省的政策，别听那点风就是雨点子。要真有什么政策，那肯定是我先知道啊。你呀，
5: 活儿都不干，就想着要发钱，发什么钱呀你？
0: 还有谁家有什么事儿？
6: 欺负人打人管不管领导？
7: 许红，是吧？许红，下午不是给你调解过了吗？
6: 那调解有用吗？你们一走了不还那样？
8: 不是，你看你，你说这干啥呀？你直接报警呀！你那么有理，为什么不报警呢？
0: 一个一个说啊，二嫂先说。
6: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家好，哎，见不得别人家盖大房子。你家要是弄个房子，他就处处给你使绊子，给你搅和黄了才高兴呢。
0: 有事说事儿。
6: 他们家是那种土房子，大家都知道，那地基早就不行了，下边全是石头和沙子，几十年的老房子了。我们家重建的时候，那扒房子沟基下去深了点，扒塌了他家半间，那就协商解决吗？那三宝叔当时你也去了的。
7: 啊，是是，我是去了去了。
6: 那协商结果就是重新再给他家盖两间新的，一家出一间的钱。
8: 你这个问题是协商了，没问题。我们家人口多，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你说你这盖这房子盖多久了？到现在都没有盖好，我们一家人往哪住？
6: 你当初说好的一家一半的，那隔了一夜就变卦了，非得让我们家七，他们家三，地基也不让打了。你说那院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还让我给他划20公分，你说这不是得寸进尺吗？吵吵起来就动手。李叔，你看看把我这挠的，他媳妇给我挠的，大家都看看。
8: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张嘴，抓你都算抓得轻的。你咋不跟我干
7: 什么？干什么？
0: 坐下，坐下。
8: 喝醉了酒拿菜刀砍我的是谁？是你爸。
6: 那怎么砍死你呢？
8: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坐下。
8: 书记，没啥可说的。你让我没饭吃，我就让你拉不出屎。
7: 住手！说什么呢？
6: 臭他！
0: 三宝，别坐。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断官司的事儿，那还是得交给法律。
7: 是是，
0: 你要是觉得村委会调解的不起作用，那你就去报警，对吧？如果公安觉得这个事儿不构成犯罪，人不予立案，人家不管这个事儿，那就得我们乡镇管。可有一样，不管是谁管，就给我记住一句话，谁也不许打架，啊！动手之前，你们可得先考虑一下这打架的成本啊。这事儿要是小了，赔点钱完事儿；这事儿要闹大了，坐牢、住院，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们。还有个事儿也是你们村的吧？那是谁咱就不说他了。那年下了场大雪，到房顶上去扫雪，结果扫到邻居家院里去了。
9: 本来两家关系挺好的，就为了这个就打了一架。
0: 结果县医院没治好，乡医院更治不好，最后在省人民医院把这个断了的筋给接上。你问问他们俩后悔不后悔？这种事儿以后不能干。你们两家也都是有孩子的，你们做这些事儿，让孩子怎么看？你们就不能给孩子做点好榜样？都散了会之后，你两家都别走啊，我也不走，咱仨一块儿，咱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好吧？对不起啊，书记。还有谁家有问题？
7: 那个，李书记，那个差不多了。
0: 其实好多事儿都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7: 对。
0: 那既然没什么矛盾了，咱们就说说挣钱的事儿啊。开会之前呀，有人问我买什么种子，依我说，市场。

0: 需要什么，咱们就买什么，市场什么值钱，你们就卖什么。
1: 这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啊？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呀？去年乡委号召大家种瓜，还把种瓜的面积下了命令，也就是说家家都得种，对不对？可是秋收以后，那根本都卖不掉，那个西瓜堆得就像个小山一样的，后来就全烂了。我们那时候是天天吃瓜，顿顿吃瓜，我媳妇吃的是越来越瘦了。后来到医院查了一下，得糖尿病了。
2: 还有我，你老婆吃出糖尿病了，我老婆都吃跑了。
3: 你给我闭嘴！你懒汉都是老婆，就走走。
2: 你三宝叔天天把吃不完的西瓜天天往我家里搬，一进门全是烂西瓜味儿，女人来了就跑。
4: 政府可得赔我个老婆呀！
3: 闭嘴！走走。
1: 反正你们的话我只能是反着听，你们叫种什么千万不种。
5: 乡里电话，你等一下啊，我看有什么事儿。哎，刘姐，怎么了？什么材料？啊，那行，那我到家就给你发啊。哎，好嘞，好嘞。哎，我在村里呢。督察组不下周才来吗？你现在就要啊？
6: 也就是喝口水的时间，把他饭就吃了。那饺子有点麻烦，咱就吃手擀面，好不好？
7: 我今儿肚子饿得早，下午的时候在香食堂喝了粥过来了，现在这肚子还鼓着疼。咱约下次啊，下次的。
6: 咱赶上哪次是哪次，你能总来呀？啊？你们是不知道啊，他爸爸那个时候啊，不管是送化肥呀、看种子，都是在我们家吃口饭才走的。
8: 妈妈，书记还有事儿，改天再请书记过来啊。
7: 姨呀，说实话，您包的这个槐花馅的饺子，我真是好多年没吃了。这样，下次我提前给他打电话，咱预约。哎，
3: 对对，
7: 我真该走了，您保重身体啊。哎。
3: 那行，书记，再见。哎，再见。
9: 慢走啊，
6: 你可一定来啊。对。
3: 行了，李书记，你看咱们是不是村委会坐一会儿？
10: 刚才那两家人都还在吧？
3: 在。
10: 你先去，我这就来。
3: 好、哎、好。那三姐，你抓紧回家啊。
9: 哎，好。
10: 你跟梅书记是从小长大的啊，也听你们说起过。加个微信吧。
5: 来个鸡蛋，哎，这个够了。书记，给鹿泉乡的围鹿夜话提炼了四个围，围出了感情，围出了稳定，围出了发展，围出了希望。计划从下个月起呢，在各个乡镇开始推广。
11: 不用等到下个月吧，这是好事，尽快走。
5: 那行。今天下午就给他宣发出去。
11: 好。
12: 嗯。这活动箱，蜜雪又没一个，怎么回事？哎
13: 呀，是啊，十来岁的孩子，奶奶当时倒地上就不行了。
12: 这个防溺水啊，其实就在汛期前几天，中考结束之后，这是有规律的。留守儿童最容易出问题，还得吆喝，多吆喝吆喝，能挽救一个家庭。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11: 村里的留守老人对孩子没有约束力，安全的宣传教育主要还是得靠学校啊。
12: 嗯，
13: 这现在的学校也不敢碰孩子呀，这要放在过去，那孩子不听话，你给两巴掌，孩子知道疼就不敢了。
14: 这下河游泳的呀，就是那些调皮捣蛋、水性好的，拐住他们几个就完了。就像那个村里上访的，一村一百来户，真正有问题的就那么三四家。
11: 保护孩子的安全，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在饭桌上解决不了问题，得落实下去，有专人负责。李当部长，这个事儿你抓一下。
5: 行。

0: 昨天晚上我去鹿泉乡参加了他们的围炉夜话，效果还是不错的，大大小小的矛盾不出村子就能解决。
1: 嗯，
0: 这要是能在全县推广，庆访局的压力也能小不少。
1: 那好，东风，得请你来有吃饭了。
0: 鹿泉乡是把干部和村民心里的那堵墙给拆了，彼此之间没有隔阂。我在想，咱县委大院的墙是不是也能拆了？说实话，真要有人翻进来，咱也管不住，是吧？那还不如拆了。
2: 那样的话，我这压力可大了。没了围墙，牵马的、放羊的都进来了。你这什么时候进了头牛，是哪个领导给顶了？我可承担不起这责任啊。
1: 那郝东风第一个得疯了。
0: 可不是。
3: 哎，小杨，
4: 哎，
3: 你看看政法委的张书记是不是站在门口啊？现在小哥书记说要拆墙，不敢进来了。
4: 吓着了。

0: 林主任，现场这会儿有空吗？
1: 嗯，这是内部发言，不要写得温情脉脉的，看着倒是像蓝线的讲话稿，直接一点，把困难写足了，我们是受害者嘛，改完了再给我看。
2: 行。
1: 责任主体确定了吗？
0: 嗯，污染源早就找到了，这证据都在。公对公，私对私的接触了好几回了，问题是蓝线那边他一直就这么磨磨唧唧的，这上游他要是不配合的话，咱们下游干着急那也没办法呀。
1: 去一趟，先把李书进到，如果沟通不了，那我去市里发言就直戳肺管子了。
0: 就是因为上游的那家化工厂，我都去实地看过，罪魁祸首就是他。那么粗的污水排水管啊，紧挨着咱们县界，这蓝线他就是故意的。
3: 这个化工厂是人家刘县长的挂点联系企业，蓝县的纳税大户。这市里的领导有的时候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么一个有背景的被告，在当地要严肃处理。怎么可能？
0: 反正他们也是拖字诀。
3: 这个监测数据准不准确？这赔偿责任怎么界定？谁有资格认定污染源？谁的检测结果更权威？法院到底是相信谁的调查结果？这都是问题。一笔笔的糊涂账。
0: 我就怕上边调查组要是查下来，反正先挨板子的肯定是咱们，蓝线才不着急。你看吧，过去之后啊，还是得跟咱们打太极拳。
3: 你那个养猪户的河道排污问题，这方案早点拿出来啊，那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啊。
4: 交通安全法第二节，给我压点水。第二节第二十二条。
5: 够了。
4: 饮酒或者过度疲劳的，影响驾驶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二十三。
5: 孩子，你也别念了啊，我啊听不懂，让开。
6: 婶儿，你看啊，这下面还有。
4: 驾驭处置车应当使用驯服并且可控制的牲畜，穿行横过道路时，驾驭人应当先下车后牵引牲畜，不能大意。
5: 去
4: 第二
5: 去哪儿啊？过啥？

0: 路啊？啊，你都没抬眼看看，我这院里有大牲口吗？还处理车？
1: 婶儿，
0: 我你也别跟我说了，待会儿宝哥回来，你跟他说，我听不懂。
1: 农家普法的都得念，我从您这儿走了以后还有两下呢。啊，对了，婶儿。一会儿我念完了，您在这儿给我签个字啊。
0: 又签字？
1: 那来一次得签一次。
0: 你看我这一双面，我咋给你签呢？你帮我签一下呗。
1: 不能帮你签，得本人签字，不能代签。
0: 什么干吧这是？
1: 你要不您洗洗手。
2: 你们自己看看，这什么呀？这是？
3: 我说你们这个乡镇的能不能不要数蛤蟆呀？
2: 我戳你们一下，你们动一下。你们能不能先找到污染源在哪儿啊？
3: 就像这个管子，你得先找到这个滴漏处，你才能去补它嘛。
2: 要不然这不是白费劲吗？
3: 好的，马上处理。领导批评的对。哎，县长啊，说实话。我来之前，这条河呀，比现在还脏还臭。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2: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4: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

完穿格子衬衣，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话说回来，环保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个无底洞。县里这两年挣的钱都填进去了，关键是一点水花也看不见。
1: 咱能不能再往上走走，再往前找找，我觉得应该能找到污染源。
2: 前面路断了，白县长，前两天来了个大车把桥压塌了。
0: 啊，老桥了，比我爷爷年龄都大呀。

0: 说句实话，这个联防联控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容易扯皮啊。不过艾县长说的对啊，这个责任主体是很重要的。前两天我还去集县骂娘去了，清水河是从他们那边流过来的。这个新调上来这个县长啊，谨小慎微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呀，毫无担当。哎，还跟我说什么过境水污染不可抗力。
1: 那上游污染，下游治理，哪有这样的道理？那我们也是受害者呀。
0: 蓟县那边还骂我们呢，说当地政府怎么跟街头碰瓷一个道理。那个镇党委书记是怎么说来着？
2: 说是要上一套环保设备啊，要好几千万呢。
0: 你听听，好几千万呢，就他们那几个破乡镇企业，一百年他也挣不回来呀，这不赖皮狗一个吗？ 艾县长，你说说，你要是碰到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办法？
3: 这是你们蓝县的事儿，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个方案没毛病啊，但是跟咱现在没什么关系。嗯。

0: 谈谈现在的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这个新州市排名历来我们县呀都是倒数前三。哎，县长，你要体谅一下我们这些穷县嘛，啊！我要是但凡有点余粮啊，也不至于咱们现在还饿着肚子。你听我说啊，
0: 你听我说啊，刘县长，今天呢，我们不是来要钱的，也不是逼你们马上修复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咱把这窟窿先补上，把这个跑冒滴漏的水管子先给它拧紧了，行不行？来，我们给刘县长把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不是偷拍的啊，这是我们光明县有两个驴友去鹿泉乡爬野山，然后呢跑丢了，不知道怎么跑到你们岚县来。这是他们沿着水库往公路上走的时候随手拍的，回去就发到县论坛上去了。幸亏是我们光明县论坛啊，所以下次你去我们县里是不是要请东亮县长吃个饭？
1: 哎呀，吃吃吃，那这饭一定要吃啊。这个环保局打电话啊，说这个艾县长下午要去化工厂看看，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立马查封。
2: 好，
1: 你看看这青山绿水啊，这些人要干嘛啊？再不管管是不是要上天啊？
0: 刘县长，也就是因为您啊，要搁着曹立新，你看我今天来不来？我连电话都不打，这些照片直接发给马市长，完事儿。
1: 明白明白。哎呀，艾县长，我真是感谢你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只有自己人才会提前预警。招商引资那个事儿打得我那个现在还一瘸一拐的，我可不想再挨板子了。
0: 我知道你是好人，善良，爱民如子，体恤企业家，但是现在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咱们这几家出无能力，到时候万一查下来咱就完蛋了。前两天我还在说这个样本数不入户能行吗？啊，李来友，以前咱们搞个数据随便报一下，现在不行了。
1: 是，
0: 这打板子打下来一样疼，你该罚还得罚呀，老哥。哎
1: 呀，你说的太对了，这排污这个事儿就跟这个酒驾一样，你罚他200，他以后就不敢了啊。就像这个违法停车是吧，你罚他200没人在意，你扣他3分，你看他还敢不敢。执法力度一定要强。
0: 我是为你们考虑啊，你们岚县离高铁站最近，度假村造的也漂亮，山清水秀的，山里空气也好，那就来看看呗。我是市里省里的领导，我也来看。所以啊，这个环保督察组到你们这儿那是大概率啊。
1: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下午这个事情就安排排查。
2: 是是，
1: 再也不能让光明县的邻居畅饮细脚水了。
3: 刘县长，环保局的同志已经去查过了，那个化工厂的正在封闭整改，今天没法去看了。
1: 看不成？你看不成，那就改天看吧，反正都一样，是吧？饭准备怎么样了？
3: 啊，都准备好了，各位领导随时都可以。
1: 走走走走走，先吃饭先吃饭。哎，县长，我请你尝尝我们岚县的红焖驴肉。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样养鱼户直接起诉，死了一半鱼是不是？反正证据都是现成的，污染赔偿，再让法院判一个异地执行。小林，回去让叶昌河找一下郑三，看看是不是以法兰协会的名义，县财政出钱，给市环保局捐一台水质监测仪。
4: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这将来这仪器啊，它就是法官，咱拿证据说话，这岚县想再赖账都赖不了了。

0: 真是看高他们，连个话都不接。
1: 现在都不是要怎么联合整治，是要赔偿我们生态补偿的问题。把那些照片给媒体看。
2: 好。
1: 反正咱们也没撒谎啊，让他们去实地看看，触目惊心。如果再没人管，我就去市人大联合代表给大会提议案。
3: 说句心里话，这忻州市的十几个主管，蓝县长，也只有你能解决这实际困难。这真是鹿泉乡全乡老百姓的福气。
4: 第四段有两层意思，你看啊，一层是说中华民族正逢奇缺险阻，它让这个奋斗者有机会去领略奇绝壮举的景致；另一层是说呢，你要是没有雄健的精神，你也感觉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作者李大钊啊，你看把艰难的国运和这个雄健的精神联系起来，就点出了主题，是不是？
5: 老师已经讲过了，
4: 讲过了。哦，嗨，那行，咱们看看其他的啊。嗯，讲过了。哎，看这个，这杜甫的诗：江南逢李龟年。秦王宅里寻常见，
5: 都学过，这些我都会。
4: 都会呀、啊。
6: 婉君啊，
4: 哎，
6: 你要不让他自己写吧？平时这点作业早就写完了。
4: 哎，二嫂，我得待够40分钟，向你要求打卡。快了，时间快到了。

0: 淡了，下次多撒点盐。
1: 你呀，少吃点咸，对身体有好处。
0: 你吃不吃？
1: 我不吃，我吃了才来的。
0: 你不吃还在干嘛呀？
1: 三斤农家，帮我签个字，证明我来做过饭。
0: 嗯，花生米饭没了吗？你那儿还有吗？
1: 可以有，
0: 也可以切，去吧。

0: 喂，陆县乡政府哪位？
1: 我是政府办林志伟。
0: 哎，林主任您好，
2: 养猪户排污方案
1: 和您对接一下。
0: 您稍等一下啊。
3: 李书记知道这个事情？
2: 县长今天跟他当面提过。我需要追踪落实。
0: 嗯，好嘞，我知道了。那这样，明天一上班我就告诉他。
4: 今天回来个热饭都吃不了，啊！我再给你晃了，我抽你娘们！你给我做饭，给你干什么去？啊！
5: 你快起来！
4: 起来！
5: 你快起来！
4: 不要起来！你忙什么呀？

0: 老公都不要了是不是？脑子坏了吧你啊？一天忙了，懒得连口热饭都没有。
1: 江霞，小维，快，江霞电话。
2: 嗯。喂，华山，
3: 我也忘了，我每天一百件事脑子都不转了，我一会儿还得加班，爬山可能得下次再去了。
4: 车上又没县长，你上来说呀。
3: 你吃早饭了吗？我请你吃馄饨去。
4: 干嘛呀？爽约赔礼道歉，不是龙虾馅我不去、啊。
3: 那行，你把我载到清河，我给你辛劳。
4: 那我多带了一份，你当午饭吧。
3: 这三明治不会是龙虾馅的吧？
1: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3: 那我再去看看。
1: 你去改改吧。

0: 女朋友这么贴心啊，给你准备的什么饭呀？
1: 江霞跟毛毛本来约好一块去鹿泉乡爬山，现在加班去不了了，蹭了他们的饭。
0: 除了咱俩，政府班那几个都去了。江霞今天过生日。
1: 他过生日？
0: 对啊。

0: 黄立清来过你家吗？来过。来干啥？
1: 普法。哎，婶儿，
0: 你得说普法宣传。
1: 哦，普法宣传，知道了。普了什么法呀？土地。
0: 再有。
1: 对，还有不让吸毒。
0: 国家安全也算。
1: 我上回来给您留那个小册子，就上面写着那个农家普法读本那个，您没事常翻一翻，多翻一翻。您人家一问三不知的，你答不上来，回头以为我没来呢。
0: 哎呦，我知道了，没事，我送饭去了啊。
1: 我是没别的事了，那婶儿你忙着啊。
2: 我刚才去你家了，你婆婆说你在这儿呢，你咋没接电话呢？是不是手机没电了？还不是你们打听见？问你来没来，几天来的呀？几天走的呀？一天说好你回头不会打电话。
3: 最近乡里呢，抓得紧，回去我反映一下。家家户户啊，就那么点事儿，以前解决不了，现在也解决不掉。哎，
2: 天天呢还得在那儿。 陪着领导装样子，坐那还不让走。你说家里地下那么多活，那孩子放学不写完作业都不敢回家。我不是说你啊，妈，你说你们乡里这样有意思吗？

0: 二嫂，你慢点啊。
1: 站长，慢走。
2: 先生，慢走。
0: 哦，啊，你说。哦。老哥，你说这个话我就接不住了啊！什么叫你求我呀？明明是我求你嘛！什么？不是在谈赔偿吗？怎么养鱼户会起诉呢？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媒体还知道了，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呀？你别着急啊，我马上问问李来友，啊，我马上问问。好好好，嗯，哼，这看见羊啊，就像狼。这碰见狼了呢，它又是羊了。好好说不听，非咬它一口才行。
1: 那既然他们的态度有转变，咱们之前市里的那个讲话稿需不需要改改口径？
0: 这措辞适当的说一说也是可以，但是不讲透也没有意义，诉求和现状还是要摆出来。
1: 是，啊，县长，我这准备了几个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是和否就行了。
3: 哦，路人都多，一路夜话，谁为谁呀？宝根呢？怎么宝根也没来啊？哎，
4: 宝根呢？那年轻人都去哪儿了？
5: 我刚撂电话，你问问。电话打得烫手啊！是这样啊，年轻人的话，晚上他得到厂子里去，请一次假几百块就没了，这钱村里又不能出啊，所以年轻人我真叫不来。
4: 年轻人不来可以，老头老太太呢？
5: 那更难了。头几天新鲜，你这后几天又唱歌又是背歌词，
4: 他没有天天让他们唱歌。你这样，你去弄点香皂啊、洗衣粉什么的，给他们都发一下。
5: 啊，钱谁出啊？村里出。
4: 大喇叭再广播一下，就喊他们今天就来。啊，
6: 刘喜爷，三宝主任让你接一下电话，刘喜。
7: 来看我这里啊，高兴一点儿，来笑一下，大爷笑一下，把牙露出来，对，八颗牙，准备。

0: 哎，主任刚刚还找你呢，他说县长的讲话稿先不用写了。
1: 会不开了？
2: 开啊，但时间不是太赶嘛，他就拿给材料科他们先写了，说咱们这边事儿多，让他们分分工。

0: 题人一去他就关厂，人走他又把厂子开起来，他们这么个默许的态度上面没法查。
1: 老刘他们就是不会算账，污水治理越早弄越便宜。
0: 嗯，
1: 我刚到重庆县的时候他们就在做这个事儿了，那个时候才几个钱，现在起码翻个倍。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不去做，后面的人就得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
0: 有些钱没法省，但怎么说呢，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所以经济结构必须尽早的转型升级。马市长怎么说的，憋着尿跑马拉松，不到终点不能停。

0: 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都以为你早下班了。
1: 现在也不迟啊。怎么，你想请我吃虾馅馄饨？
0: 要真请吃饭的话，您家现在馄饨也太富养了。有家羊蝎子不错，可以去试试。
1: 那走吧。
0: 那我加下云浩。
1: 叫我云浩干嘛？他开的，还是替他能打折。
0: 他吃的多，咱们点个大锅也不浪费。
1: 你妈妈去我家了，你知道吗？她没跟你说。
0: 我有对象了。
1: 你妈妈说的真准，还是她了解你。
0: 我妈说我什么了？老实吗？
1: 说你幽默。

0: 这稿子不错，可以。最后再加一句，功成不必在我，现在是考验各县担当的关键时刻。
1: 哦，好的，我们再调整一下。
0: 好，
2: 主任。啊，十分钟我开会。
0: 好。
2: 李书记，啊，
3: 哎，李主任，
2: 问问您之前那个养猪户的事儿怎么样了？哎
3: 呀，这个事儿你说到底还不就是因为缺钱吗？啊，你说那么一套。

0: 环保设备，这动辄就得千八百万了。不，你要今天能把钱批给我，这事儿今天我就开始办。这种情况县长他也知道。
1: 那也总得有个进展吧，总不能这么一直污染下去。
0: 对呀、啊，这不是因为跟蓝县这一直扯着官司呢吗？这个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关键是咱们得找一个更好的时机来办这个事儿。这现在猪肉太便宜，这养殖户都不卖呀，是吧？你等他过一段时间，他把这猪给卖
1: 了。您把这事儿盯紧了啊、哎。
0: 对，价钱上来了，自然就卖了，对吧？喂
2: 喂，谁？
0: 谁又被打了？啊？好好好，我待会儿给你打回去啊，我正开会。
3: 来，吴书记。
0: 吴书记，
3: 你们长岭村那两个打架的和解了没有？
0: 哎呦，当天晚上我回去就和解了，说好了，房子照盖，四六分。医药费一家一半，以后谁要再敢动手打架，让他在全村面前做检讨。
3: 这蓝县最近出了几起孩子溺水的事件，你围堵的时候把相关的新闻给大家放一放，那些在家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就能引起重视，光靠平时喊口号没用。
0: 书记，你想的简直是太周到了，而且这种方式村民更容易接受啊。回去我就安排。
3: 矛盾不过夜，有什么问题当面解决，这种干群模式市里也觉得很好，可能过两天还会推广。你们最近怎么样？
0: 怎么说呢，这段时间干部跟群众的关系别提多亲近了。

0: 会上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要抓重点。你上访者的四个诉求，你住监局能不能实现？一个都不能，那怎么解决啊？你给人盖了房子不装修，那资金缺口有多大？这是重点啊！住建局这件事情要担起责任来啊！不但要关注业主的利益、公司的利益，还要关注我们乡镇干部啊那些维稳压力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希望我是杞人忧天啊！
1: 谢谢。谢谢。
2: 不好意思。
0: 各乡镇也要盯紧了，这些人有没有出门，铺子有没有开，车有没有动，啊，他们去哪儿了？会不会绕过县信访局直接去了市里？要关注好他们的轨迹，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0: 什么情况？
1: 书记，我看过了，那个人没什么事儿，您放心吧。
2: 那就是让人推了一把，摔地上了，胳膊给磕青了，没啥大事。这肖迅学太瘦了，
0: 太瘦了就应该被欺负，这什么狗屁逻辑？
1: 派出所到位了没有？
0: 赶紧把刘喜给带走。这反了，看看。
2: 那个三宝一到就扇嘴巴了，全让这个小肖给拦着了。他说算了吧，他说马上要走了嘛。那合计跟贫困户要是闹矛盾了，传出去不太好。
0: 到底因为什么破事儿？
1: 就是因为刘喜，他每天中午要睡午觉。
2: 他是不愿意我们三进农家，嫌烦。今天小肖可能是惊了他觉了，这不把人给惹急了。没啥大事。
3: 乡干部天天上门，
0: 给他送饭、送药、送服务的，他还来事儿，简直是狼心狗肺。让他赔礼道歉。
1: 好，那我跟他说。
0: 哎，等会儿，尊重小肖的意见吧。挂了。
1: 好嘞，书记再见。
4: 住建局说，房地产公司明天准备安排20个人开始复工，预估工期比较紧，但是应该可以完成。每天对接汇报，把数据汇报到县里。
5: 以后不要让我等你啊。
4: 哦，好的。县长。我之前写的那几份稿子方向都不太对，我又重新写了一份，不知道对于材料可能分有没有补充的意义。

0: 程以来
1: 通往拉萨的第二条快速通道了。我这底下这一段总长差不多78.89公里，桥隧就要占到总长的64%了。
2: 你们这个高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会有影响吗？尤其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0: 可以建桥呀，建桥可以最大程度
1: 地降低对当地草原湿地地势地貌的影响。
0: 桥下还会设置专门给牦牛
1: 羊群通过的通道。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去北京开会，
0: 就是要开这个研讨会。
2: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说话特别慢啊？没什么问题吧？
1: 这是高原，又不是你们光明县，高原反应说话走路都得慢一拍，要不然一口气喘不上来。
0: 那是打雷的声音吗？下雨了
2: 啊？最近雷多。哎，姐啊！
3: 哎，你看看能不能找个市医院的大夫给问问。妈今天说要手有点麻，这县医院检查完也没什么问题，可到了晚上妈还是叫唤说麻，说手木木的。我就想，
2: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联系啊。你这两天多观察。喂，喂，喂，你那是信号不好吗？

0: 是雨下了一夜啊，昨天这雷声大的，一晚上没睡好。
1: 小时候觉得下雨有意思，现在一下雨心里就发虚，就怕哪个房子给塌了。降雨量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
0: 我听说财政大楼外面那个牌匾被风给刮走了。
2: 听说了，没砸到人吧？
1: 我们财政都掉了，这还得了？夜唱还得抓紧挂起来啊！
3: 老百姓又得搞迷信，谣言到处都传开了。
0: 什么谣言啊？
3: 说财神爷啊被龙王爷给冲跑了。
4: 今天开完会，大家去各自挂点的乡镇看看。防范地质灾害的工作一定要细致。如果这个雨一直下下去，水位不断升高，这半山腰的水库可就危险了。下面的村子必须要提高警惕，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搞不好就是大事情。啊，下面开会。

0: 我经历也算是故地重游了，小时候在这游过泳。现在还有人跑过来游呢。鹿泉乡那边的河道浅，都跑这儿了。乡派出所天天巡查，就怕有学生过来。
1: 小孩子们都这样吧？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要干什么。哎，明书记，你当时肯定是劝小伙伴不要下水。<笑><笑>年纪越小，胆子越大，那时候什么都敢干，现在想想都后怕呀。
0: 这堤坝有些年头了，没问题吧？
1: 你放心，年年整修，有问题不过夜。每次我都自己盯着，这个绝对敢大保票。下面村子现在住了多少人？
0: 除了老人跟孩子，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
1: 光明县除了你们这儿，就鹿泉乡是山区，这的地势还要高一些。
0: 我们再往上走走，去看看蓄水的池塘。

0: 哎，县长，
1: 没人出事吧？
0: 人没事，放心，不用上报。主要啊是靠山进的那些老房子，本来去年的几场大雨呢，这些房子就已经有点危险了。哎，今年就是说把它
1: 防汛抢险救援队的名单呢，都在我抽屉里呢，没锁没锁，你看见了吗？雨这么大，我看村委会把应急医院都贴墙上了，那肯定让那雨水都泡烂了。你得提醒他们啊，用手机再发一遍，听到吗？
2: 国土局和林业局今天一开春就开始抢修排水沟了，但是因为今天汛情早，好多工程还没完工呢，他们正在加班加点的干着呢。
1: 今天晚上雨大吗？天气预报怎么说啊？
2: 天气预报哪有个准啊？现在，反正这几天连着雨天呀、啊。哎，估计今儿晚上雨又小不了。反正、啊、这老房子是不能再住人了。
1: 哎，妈，你说，听着呢，这不能住了，太危险。
3: 怎么样、啊，你儿子呢？你得收拾东西走。
0: 妈，你去哪儿了？
3: 跟你说过没有？汛期不能让老人一个人住，
0: 你不能由着他的劲儿啊！
3: 你相信科学吗？
4: 你这，他不愿意啊。
0: 收拾东西，去劝你。
4: 咱们回去住行吗？咱回家啊！
1: 今天晚上带你妈去你家住啊！山体滑坡不是开玩笑的、啊，是要出人命的，千万别让他偷偷搬回来啊！
4: 我知道，你看领导都说了，
1: 你赶紧啊，
0: 收拾
1: 东西、哎，
4: 好，
1: 别拿太多东西了 啊！上面怎么样？雨水能引流开吗？
0: 刚才我去接你的时候，雨下得正大，他们停工呢，我现在再去看。

0: 啊，我想起明天就要用。那个，一个是婚姻法，春蕾计划反家庭暴力宣传手册，啊，各100份啊。哎，不行了，来，哎，各100份，能听见吗？怎么还不出来？哎，行行，先这样啊。这村里的老人都是自己住吗？子女不管吗？那个，可能老人都不愿意搬。
1: 可能，
0: 这房子都快塌了，人不肯出来，子女不管，你们也不管吗？嗯，你这手机能不能开震动啊？今天晚上啊，都别睡了，轮班，把人给我看住了。
2: 妈，咱们走啊。
0: 哎，慢点啊。
2: 哎，谢谢。
0: 靠前打开，我站着。
2: 慢点
0: 啊！
2: 下这么大雨，这路挺滑的，您慢点啊！
0: 对，我先下，小心点啊！
2: 行行行，
0: 没事没事。

0: 你装什么班啊你？你放什么疯啊你？
1: 王志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豆腐，你把恶心二算了。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茨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恶罗夫汗咋活人？
2: 薛朱文到底走了没有？
3: 不知道啊，
4: 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我想想办法。
5: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说，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

0: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时候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3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

0: 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4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3: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

0: 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时，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 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 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3: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4: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

0: 火长鸣，三日夜思乡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来来，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我是要的，
1: 勇气。
4: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行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机关、省政协机关调研，与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有关同志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工作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
1: 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仔细翻看档案资料，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在助力全省经济健康运行和法治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推进高质量立法，持续提升监督实效，积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开展情况，充分肯定省政协为全省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建设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走进省政协机关南楼文史馆、风雨同舟、和中共记展厅，罗东川不时停下脚步，仔细端详一

0: 当张照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展品，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继续支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龚宝扎西、杨逢春、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
1: 青海拥有草原、森林、湿地、荒漠、耕地、矿山和大量未利用地。过去同一块土地可能因为调查标准不同，在不同部门的图上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地类。如今青海依托国土变更调查、遥感监测、跨部门协同核查，将分散的行业数据整合为统一底数，打造动态更新、全域通用的国土空间一张地图。
2: 祁连山东路一群人围着一块地争论，左边是林草局，右边是自然资源局。
3: 从林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可以判定为林地，它是栽的是我们青海的当地的乡土树种青海云杉。
4: 从咱们那个自然资源的这个角度来说，根据咱们实际现状，因为这个里面是这个苗木特别小，达不到它这个林地的这个标准，所以咱们就判定为它是根地。
2: 同一块地因依据标准不一样得出不同判定结果，您能想象吗？在青海，关于什么是林，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在青海，很多树长不高，比如祁连原柏，数十年才长一米高，传统标准无法适配本地实情，造成部门图纸色块不一，地类认定出入。
5: 通过遥感影像比对和我们的国土调查成果以及咱们的林草调查成果，发现这一块就是不一致的图斑。实际调查的过程中呢，按照实地认定地类的原则，然后这一块图斑因为是达到大于25度，已经成林，所以我们就按林地调查了。
2: 地类认定摒弃单一影像判定模式，综合坡度条件、植被盖度、生长状态、管护实际，开展实地核验，确保认定结果科学精准。
5: 数据库里，我们的动态更新我们的数据库，把这一块更新到我们的那个一张图里头，通过符合国土变更调查为底图的一张底板。现在我们的一张图管理全部用的是一套数，一张底板。
2: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建成，不仅实现数据图层整合，更厘清了各部门权责边界，彻底破解多头管理标准不一的难题。
4: 前这个里面不是一张库的话，库里面是退耕还林，到底是这一块，就是说这个权责应该是林草局来管理，还是咱们自然局管理？权责也不明晰。咱们就是一张库以后，数据库是一致了，各个单位的这个权责更加的这个明晰了。
2: 树出一处，地入底图，退耕还林地块认定为林地后，相应耕地指标会核减，当地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补足耕地缺口，严守耕地红线。
4: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通过就是实施耕地占比平衡这个项目，土地整治项目来增加咱们新增的耕地。第二种方式，咱们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建挂钩项目，通过旧的这个村庄的这个拆旧复耕，咱们就新增了耕地。所以最终咱们大屯县的耕地的量69万亩，超过了大屯县耕地保有量67.81万亩。
2: 青海摒弃一刀切的地类整改模式，不强行改造已成林坡地，不片面追求图纸统一，以统一标准、实地举证、部门协同、动态更新为原则，系统性化解地类认定矛盾。
5: 经过多部门协同，解决了退耕还林与耕地保有量重叠问题，不仅实现了跨部门数据深度融合，更构建起了覆盖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为新时代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青海方案。
2: 10余万个差异图斑，关联生态保护、耕地管控、群众权益、政策落地等多重维度。青海依托国土调查云平台，实现现场信息实时上传，图斑边界精准标注，数据全程留痕溯源。

0: 让数据治理全程规范透明。从一株牧草的产能测算，到一片矿山的生态修复，再到一块土地的权属界定，唯有让数据动态流转、实时更新，才能激活国土治理效能。青海打造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核心价值不在于图层堆叠，而在于让每一寸土地可精准核查、可规范管控、可高效利用。这张 CT 片是跟随草场枯荣、矿山修复、土地整治持续迭代的动态底数。青海的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不止于看清生态本底，更在于守住生态底线、修复生态破损、赋能民生发展，用精细化、数字化手段守护好72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近年来，海东市充分依托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优质资源，结合本地数字资源，深度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有效破解务工就业难题，为本地稳就业、促增收注入全新数字动能。
2: 在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数据标注业务考核，通过打标签、画轮廓等操作，为人工智能识别各类场景、物体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化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幕后老师。
3: 离家近，收入也还不错，团队氛围呢也很好，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工智能行业也有了真实了解，对自己之后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方向。
2: 基地还针对性设置高原冷粮蔬菜特色数据工作室等多间特色工作室，持续吸纳本土团队，深耕特色数据业务。同时与百度智能云、滴滴出行、科大讯飞等多家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开展内容审核及专项标注业务，业务覆盖省内外市场需求，预计年标注量超3000万条。
4: 主要吸纳的是高校毕业生及返乡青年，本科毕业生占80%左右，公司目前累计带动就业160余人次，全职员工50人左右。
2: 平安区持续壮大数字就业业态，蚂蚁数科优服联合交付中心不断丰富业务板块，新增视频标注及机器人数据，引入蚂蚁集团风控业务、信用卡审核等，为数字化就业持续提供保障，同时满足不同人群就近就业需求。
5: 采用线上线下联合办公模式，实行小时计薪、弹性工作制。中心开展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859人次。
6: 时间也很自由，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现在工作生活两不误，我感觉特别满意。
2: 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近年来，海东市以国家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全省绿色算力集聚示范区和展示窗口，同步推进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与新业态数字人才培育。截至目前，累计培育数据标注员900人，组织快递骑手、网络电商直播销售、无陪护病房健康照护师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培训762人。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培训100人，不断壮大本地数字技能人才队伍，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
1: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旅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的“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收官。
7: 本次媒体行以探寻青海文脉、传播青海声音为核心，足迹贯穿海东、黄南等重点文化区域。采访团走进古村落、非遗工坊、文化场馆、文旅示范基地，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乡村文化振兴、民族团结等重点工作，近距离探访热贡唐卡、河湟民俗、非遗手作等特色文化资源，实地记录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媒体记者们深入基层一线，捕捉鲜活素材，以文字抒怀，以镜头定格，深度挖掘青海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及新时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真实展现青海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生态赋能、惠民利民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8: 文明的载体在变，但是文明的传承一直不曾改变。在这里呢，是多民族共生，也体现了这个民族交融。所以一路走过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镜头更多的记录，然后把这里的故事能够讲给更多的观众听。

0: 近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活动重点宣讲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意义、任务与时代价值，引导广大群众认识统计、走进统计，支持农业普查工作。
1: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统计系统的农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组成的特殊表演队伍，平日里他们身着农普马甲，穿梭于乡间阡陌、农户家中，现在他们化身文艺表演者，把真实的普查工作经历改编为特色文艺节目，通过舞蹈、统计版歌曲、快板、马头琴演奏、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田间地头的农普故事搬上舞台。同时，普查指导员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农普宣传手册，紧扣当地设施农业产业扶持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细致讲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填报规范以及信息保密相关规定，耐心解答群众疑问。为打通农业普查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期间，省市县区农普办组织普查工作人员深入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开展农普专项宣传及入户清查摸底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理解农普、配合农普、如实填报普查信息。
2: 海东市已完成普查小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和两园选聘等前期工作，下一步将重点开展两园培训和清查摸底工作。我们将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
1: 9月28号，玉树州第五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赓续红色血脉、银辉聚力耀江源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书画摄影展览等形式，展现玉树州离退休老干部不忘初心、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节演出分为《桑榆同心》《歌颂党恩》和《银辉闪耀礼葬江源》两大篇章，老干部们用真挚的表演抒发玉树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赤诚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干部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永葆初心的精神风貌。
3: 我们希望通过精彩的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老干部离岗不离志的精神气，也希望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建设玉树、守护家乡的队伍中来。
4: 红色血脉需要代代赓续，愿以这场汇演传递红色能量。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优良作风。
1: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作品展，一幅幅笔墨丹青、一张张纪实影像，既展现了老干部深厚的艺术功底，也记录了玉树的时代变迁、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
5: 持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服务工作，积极搭建各类平台，引导老干部老同志发挥赓回优势，讲好红色故事，凝聚赓发力量，为江源发展增添余热和光彩。
1: 今天，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和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主办的南京玄武西宁城中教学改革实验区社会化学习专题研训活动在西宁举办。特级教师、南京市小学数学张其华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张其华以社会化学习、课改坐标系中的三个突围为题做主题分享。西宁市400余名小学教师参训，现场还为西宁市南山路小学优质教育集团等3所学校授予社会化学习全国实践激励牌匾，为区域课堂教学改革注入新动能。
0: 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和21.3万亩青稞全面进入收获期。针对今年前期高温干旱、后期降雨偏多的天气特点，当地推行分段收割加联合收割双模式作业，因地制宜，抢晴抢收，全力保障粮油作物颗粒归仓。
6: 在门源县的青稞油菜种植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长势，当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7: 小枝子筷子啊，目前还没有完全成。

0: 夫啊。分段收获这个方面就是过三下六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发作用，它这材料和品质呢又是定制提升啊。再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就后期出现这个枝端偏折，像病灶啊这些就损失比较小一点。再一种方式就是两户收果，前来说完全成熟六日这些枝块一次性的做到就是应收尽收，可能会差。
1: 针对成熟度不足的青稞油菜地块，农户提前割晒就地晾晒，通过植株后熟灌浆，让籽粒更加饱满，不仅降低损耗，还能实现增产提质。
2: 分段收获比传统是再给你10%-20%增产下来，这是10-12公分呢、正好这个至少不能让再去晒这一会搁它这个这空气流通的好的干得快，看到这从它干掉这些干干的这营养如果实现这如果很快这些就好得好，再给你出一日子衣服增加呀。
1: 目前门源县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县已完成8.6万亩农作物收割任务，农技农机力量全员在岗，分片错峰作业，全程技术护航，全力保障粮油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
3: 连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柏树山迎来大范围云雾景观，流动的云海盘活静态山川，勾勒出独属于青藏高原雄浑与温婉相融的自然画卷。节目的最后，一同去欣赏。

0: 当高原的长风掠过大地，青海便展开一幅兼具生态壮美与产业华章的画卷。这里有湖光映雪山的自然胜景，有万物共生的生灵家园，更有立足资源禀赋、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奔赴的时代回响。今天的节目从江源雪域的绿水青山到产业转型的澎湃动能，让我们一起感受青海的生态绿和产业兴。
1: 初秋时节的青海湖仙女湾，草甸丰盈，湖水澄澈，高原湿地生态生机盎然。湖畔沿线牧民达日杰正打理观光马车，这些年他依托当地向好的生态景致接待往来游客，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2: 生态发展不断变好，游客的人流量也是不断变好，依托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和伊库兰乡的一个助农联农的一个好政策，给我们这些周边的农牧家庭建了一个新收的一个就是平台。
1: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湖仙女湾考察，强调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青海湖持续抓实湿地修复、草甸治理、鸟类保护等生态工程，严格落实各项管护制度，让退化湿地重焕生机，水质、生物多样性、湿地功能持续向好，生态颜值的持续提升，精准撬动了绿色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3: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仙女湾湿地面积持续扩大，鸟类种类逐年增多，我们用好生态旅游资源，为当地牧民设置旅游服务等岗位，带动周边农牧民就近就业，实现保护与增收共赢。
1: 由点及面，全域发力，青海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江源生态保护迈入全新阶段。

0: 扎根源头，精细管护，久久为功，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随着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系统化治理持续深化，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稳步增强，高含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得到有效守护。
1: 这些年我亲眼看着黄河源的草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藏野驴、岩羊、黑颈鹤越来越多。作为生态管护员，我们既是护绿人，也是受益者。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三江源、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省份，青海扛起试点先行使命，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管护能力，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从试点探索迈向规范提质、系统增效新阶段。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科普馆、智慧管护站、大数据监测中心等硬件设施持续完善，藏狐、荒漠猫、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出圈的生态图景，直观印证祁连山生态治理的硬核成效。
2: 坚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深化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全面摸清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家底，完善标准化管护站点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教育，持续提升祁连山片区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心怀国之大者，笃行护绿之责。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以常态守护护好高原千山万水，以实干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书写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答卷。
3: 未来我们将聚焦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目标，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系统性标志性成果，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最大优势、最美底色。
0: 察尔汗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循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眼底。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断提升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水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生态友好、链条完整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让战略性盐湖资源永续造福全省各族群众。
0: 以盐湖产业绿色转型为标杆示范，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0: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

态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从盐湖产业高端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崛起，从绿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生态文旅产业全域开花，青海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

0: 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1: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0: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
2: 湖映青山，万物栖生，盐湖运宝藏，清风起绿能。青海的故事是守护高原生态的赤诚坚守，更是聚力绿色发展的笃行奋进。山河锦绣，生态为基，产业博兴，绿色为魂。在这片高天厚土之上，自然之美与奋进之力交相辉映，奔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未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对于宁静村的未来，没有人比我爸更关心了，所以当初他才说服集团给咱试验田，让咱培育宁静红。
2: 咱就说万一今年大运果得不了奖，你咋面对他呀？
3: 那黄河水大得很，它流不到我家田里边有啥用啊？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它能变成现金吗？哎，我说大鱼，你一点不发愁，是不是王志良答应你什么了？
4: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6: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

0: 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0: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即将播出，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笃行。
3: 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3: 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假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
2: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居住在社区里的市民群众啊，一旦遇到各种急难愁盼，脑海当中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一群人，那就是咱们的社区两委干部。而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巷总理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则是带领咱们社区两委干部推进社区各项治理服务，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和谐安宁的主心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咱们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英同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有请王书记。王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书记，之前就听说了，咱们贾小社区说有一个团队特别有名啊，得到了咱们很多民众的这个普遍的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说的是哪一类人，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我们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金陵志愿者先锋队，它是由我们的娄亚党支部社区两委成员以及业委会川锦福的副书记还有在职党员等组成的200余人的团队，他们也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的中坚力量。平时呢，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当中，为居民提供政策帮扶以及调解矛盾纠纷，同时呢还会劝导一些不文明行为。他们用暖心行动和暖心的精细化的服务，为我们贾小社区的居民们保驾护航。
0: 那其实呢，您看今天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特别想问问您，咱们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呀？那平时这些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
1: 比如在贾小小区进行机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先锋队里有这种懂技术、接触过建筑行业的党员和热心居民们，他们自发组成了义务监理员队伍，全程对我们机改的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进行一个监督，同时也是在居民群众中搜集一些居民的意见建议，答疑解惑，也为咱们的机改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其实啊，你看，我们都知道咱们社区的工作其实特别的不好做，那平时呢要面对很多琐碎的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您都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1: 我们社区的平安建设不能只靠一个人，得要靠大家。我们也是发挥金陵党建的作用，按照金陵家网格依托金陵议事会平台，汇集了我们的业委会、居民代表以及专业的一些部门力量，把议事会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好，解决到居民的心坎上。同时我们还和电力以及消防部门对我们议事的一个决策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确保议事决策落地生根开花。
0: 其实就像王书记您刚刚说的，社区平安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靠大家。在贾小社区，我们看到的是党建引领下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一个生动的实践。社区的工作虽然说千头万绪，但是啊，正是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用心付出，才让我们社区充满了温暖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呢交给王书记，听一听您今天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堂党课。来，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英，是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很高兴作为党课讲述人来到党课开讲了这个舞台，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干社区工作已经18年了，刚到社区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特别的忙，忙着创位，忙着创城，忙着调解矛盾纠纷，忙着走千家入万户，

有时候还要忙着去看看我的几位孤寡老人。刚开始总觉得力不从心，慢慢的是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居民鼓励的眼光，让我深深地爱上了社区这份工作。我也慢慢地懂得了，社区虽小，但是它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它也是我们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是党和政府传递温暖、温暖民心的最前线。狭小社区地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下岗职工多，老龄化问题也特别突出。居民需求既有停车难、物业服务滞后这样的老大难，也有就业增收、养老托育这样的新期盼。以前光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斗的这样的老办法，显然是行不通了。那么如何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这是我和社区的两位成员日思夜想的问题。我们想到要打开思路，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出了近邻党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什么是近邻党建呢？就是把社区当成一个大家庭，社区党委把家庭当中的共建单位、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这样各管一摊的邻居，把他们凝聚起来，凝成一股神。通俗地说，居民有需求，我们就会呼朋引伴，把我们的党建合力聚到哪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帮助孤寡老人许同生的故事。许老爷子借住在一间老旧的宿舍楼内，没有暖气，生活很艰难。虽然有共建单位逢年过节都会为他送上节日的祝福，但是彻底的改变居住环境是老人最大的心愿。2024年初，社区党委决定彻底改变这一难题，我们就呼朋引伴，发出了倡议。城西区残联来了，两新党组织来了，热心的居民和在职党员也来了，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也来了，我们聚到一起，集思广益，慷慨解囊，为我们的徐老爷子购买了锅炉，置办了暖气片，备足了燃气。2025年初，徐老爷子搬进了温暖如初、设备齐全的新家。看着徐老爷子摸着暖气片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欣慰。这不仅仅是来自暖气片的温度，更是来自我们近邻党建的深入人心。2019年，社区党总支升格为党委，党员多了，力量大了，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发挥作用呢？在我们的思考下，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活动的原则，我们将社区分为了7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上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建起来了，怎么样才能让党员发挥作用呢？我们依托网格阵地，将我们的党员组建为了矛盾纠纷调解队、政策宣讲队以及搭把手志愿者队伍。如果遇到矛盾纠纷，他们就会靠前处置，积极的响应，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这也是我们把新时代分桥经验在狭小社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自有素必应马上办联动响应机制运行以来，我们经过实践，积极探索出了三呼三应联动响应机制。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通过

事事有成效、件件有回应的举措，来把居民的诉求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线上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微信群中王阿姨反映快递柜少了，我们当时就对接了物业，一周内增设了两组。线下我们议事会的居民反映电动车充电难，我们当时对接了相关部门，增设了充电柜。遇到居民的一些诉求，我们简单问题就会积极的去响应，比如说三号楼前有建筑垃圾，我们的网格员会及时的督促清理。遇到一般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来靠前处置。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难解决的一些居民诉求，我们会启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来解决居民的急难筹盼问题。慢慢的，我们引导着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了主人翁。我们社区的队伍也由原先的三支扩充到了八支，这也真正的体现了党群联心、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治理新格局。2024年6月，甲小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怎么改才能让居民心服口服呢？我们没有大包大揽，也没有闭门造车，我们创新成立了义务群众监理员队伍。在小区机改的前期，我们的监理员的党员们走千家入万户，深入到楼院，征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同时收集了一些合理化的机改意见。在机改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员走进了工地当中，对施工的质量和施工的安全问题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支队伍全程跑腿儿、挑刺儿，虽然让施工方亚历山大，但是我们的机改的这个进程是出奇的顺利。机改过程当中，1、2、3、4、5的投诉少了。机改后，居民们都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逢人便说：“这次的机改呀，真是改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动发现居民的诉求和困难，是我们社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最直接的体现。甲小社区下岗职工多，很多家庭就盼着能在家门口找个活干，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家。社区党委联合区就业局创新打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小站，开设就业技能课堂，教授家政服务、老人护理这些市场急需的实用技术，帮助年轻人掌握新技能，在新业态内找出路。比如辖区的马大姐，原先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后来在技能课堂里系统学习了专业护理知识，现在在一家家政公司干得特别好，工资涨了不少。看到居民们因为找到工作、增加收入而露出的笑容，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我们社区还对我们辖区的一老一小打造了邻里学平台，持续深化对老年人与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比如国企退休老党员薛继正同志主动请缨，在邻里学课堂里开设了声乐班，免费教大家唱歌，丰富了晚年生活。热心的武术教练刘师傅则在邻里安活动当中免费教大家八段锦、强身健体。针对青少年群体，我们开设了书法、绘画、阅读等12个公益兴趣班，还连续开办了2届寒暑假托管班，
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的问题。

这两天我们也是想着开办一个青年夜校，吸引我们的上班的年轻一族，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让下班后的年轻人也能聚到社区，学点技能，交交新朋友，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社区从陌生人社会向温情大家庭转变。这正印证了文化聚人心，服务激活力的社区治理新路径。十八年风风雨雨，十八年初心不改，从初来乍到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对家家户户的困难和诉求都能了然于心。这一路走来，最让我感到心头滚烫、充满力量的，就是居民们舒展开的眉头和真心实意的笑容。它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让我更加坚定地把党的温暖送到辖区每一个角落，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

0: 同志们，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假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谢谢大家。
1: 感谢王书记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堂精彩又富有深度的党课。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咱们社区工作呢是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您刚刚讲述的这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它所肩负的重要的意义。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假小社区呢目前也是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啊。那对于未来您都是怎么规划的，又有哪些期许呢？
0: 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只是暂时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呢继续深化近邻党建的模式，吸引更多的资源来到我们假小社区，让我们假小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近邻党建带来的福利。在产业发展方面，持续深化家门口的就业小站，拓展就业渠道和培训项目，让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在文化建设方面，持续丰富我们的邻里学课堂，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我们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来。同时呢，我还希望持续的完善我们辖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居民能在假小社区安居乐业。
1: 听得出来您对于未来呢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是有规划的。那我们也相信未来在您的带领之下，咱们假小社区咱们的居民的幸福指数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且呢咱们假小社区的发展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在这里呢，也要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您。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王书记的规划呀是清晰而务实，他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对于咱们假小社区的无限热爱和对咱们社区居民的深切关怀。这份热爱和关怀化作了脚踏实地的行动，也化作了推动社区不断前进的动力。我们相信在王书记的带领之下，假小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居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加的幸福。而今天我们这堂生动的党课不仅呢让我们了解到了假小社区的发展历程，更让我们读懂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再一次谢谢王书记，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也要把我们这份敬意呢送给我们奋战在一线的各位党员干部们。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克农同志，广州暗杀剑英同志的凶手抓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罗瑞星同志说敌人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嗯，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1: 潘汉年同志报告说武夷前夕一定能够生擒暗杀陈毅同志的杀手朱山元。
2: 曾山同志，马上就要过劳动节了，这个市场的供应情况怎么样？
3: 货源充足，可以让上海几百万人民高兴地过一个劳动节。
2: 哎，徐地新同志，
3: 嗯，
2: 近期之内物价不会上涨吧？
3: 不会的，自上海解放以后，我们打击了两次不法投机商，使他们元气大伤，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地吃国有财产了。
2: 那是时机不到，
3: 请陈市长放心，我们在曾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时时都在注意他们的动向。
2: 嗯，很好。哎，汉宁啊，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抓这个朱山元啊？
4: 报告陈市长，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公安战士已经把他们全部包围了。
2: 为了扩大战果啊，一定要抓活的。
4: 请市长放心，一个都死不了。
2: 嗯。
5: 哎，卖水果了，新鲜的，新鲜的水果。
6: 老板，这萝卜怎么卖啊？
7: 你看看，
8: 这鱼是活的，新鲜着呢。
9: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共产党必然要搞庆祝活动，我们要趁此机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绝不辜负上峰的希望。诸位记住，一旦完成任务，我就带着大家由上海回台湾。毛局长不仅会给大家加官授勋，而且还要当面兑现丰厚的奖金。
10: 好好好，
9: 我们的行动分两路人马同时进行，你们每个人都要带着炸药化妆后前往南京路，从上海四大公司的楼上楼下一起开花。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小朋友，哎呦，不乖，嗯，好，走。

0: 主席，陈营市长电话。
1: 哦，我这就去接。啊，陈毅同志啊，我正担心你过不了五一节呢。
2: 报告主席，哎，我陈毅的阳寿未尽，马克思他不收我呀。
1: 说句老实话，莫说马克思不收你，我毛泽东也不放你。
2: 上海人民更是需要你啊。
3: 那好，那我就继续在上海战斗下去，啊。
2: 好啊。
1: 就像你我当年在井冈山上说的那样，不把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打垮，绝不罢休啊。
3: 嗯，好，要得。
1: 好啊，五一劳动节快乐。
2: 节日快乐。
0: 主席，你看，
1: 好家伙，各地的特产都是一些稀罕东西
0: 啊。对啊，云南火腿，江苏的板鸭，山东的海米，还有新疆的葡萄干。
1: 小燕，你给我老实交代，这些东西都是谁送来的？
0: 这都是全国各地人民给您寄来的。这个火腿是云南翻身群众为了感谢共产党特意给您寄过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他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这是他们亲手为您制作的。这些海米是翻身后的山东渔民精心为您挑选的，还有这些葡萄干是新疆的那个叫什么维吾尔族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给您寄过来的。那个老大爷还说了，如果主席喜欢吃，等到秋天的时候会有新晒的葡萄干、杏子、哈密瓜啥的，到时候他骑着毛驴一块给您送过来。
1: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啊，
0: 杨主任跟我说的，这些信里写的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1: 信我收下，这些东西啊一样不少退给杨主任。
0: 那可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
1: 我说行就行，让杨尚坤按照规定妥善处理。
4: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转交给您的。
1: 又是杨主任，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们这个杨主任搞什么名堂啊？是不是有意让我毛泽东带头违反纪律啊？
4: 主席啊，杨主任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先看看吧。
1: 不看，一并推给杨主任。
4: 主席，您要是不看，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呀？
1: 佳莹，怎么回事啊？

0: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病几无前置，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来到北京，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京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49年春天进了北京。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的流下了热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丁张秀清。
1: 主席，这围巾和手套
2: 我收下了。信是谁转来的？
1: 市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同志。
2: 把小严拿来的山东海米和这些东西转给王野秋同志，请他或者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1: 是。
2: 啊，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一封感谢信。旭东诚惠珍品，极为感谢，自有博物数件奉上，上其沈娜为幸。毛泽东，1950年5月19日。
3: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都收到了，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你问好。
0: 谢谢，谢谢。
3: 来来，坐下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啊，都是毛主席送给你的。
0: 送给我的？
3: 对。
0: 那代我转达毛主席，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3: 好好好。张秀清同志，毛主席写给你的这封信由我们来收藏。
0: 不，我还是自己留着吧。不过这些东西还是你们留着吃，你们分了吧。
3: 那就不用了。那这样，我们把毛主席给你写的这封信拍成照片再保留，好吗？
0: 好，行，谢谢。
3: 来来，坐。
2: 本来啊，我回国之后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群众来信，都是讲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说明我们在新区的土改是成功的，决策是正确的。
4: 是啊，但是我要给主席泼点冷水啊。我也听到了与此相反的意见。
2: 啊，都是谁反映的？
4: 陈书通老，他家是地主，在减租退押中，由于佃户谎报田亩，再加上农业累进税，使得地主们的负担很重，可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存在决定意识啊。陈书通老家里是地主，所以就听得进他们的话。
4: 这的确是一场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陈书通他们家是地主，主席又是坚定的贫下中农派。当然 就听不进他们的话了。
2: 当年我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讲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个立场。

0: 原则问题啊。
1: 的确如此，
2: 我收到家乡的报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啊。更有甚者，重谈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搞得有些党员都站了过去。
0: 他们这是在为反对土地改革制造舆论呢。广大贫下中农是不会答应的。
2: 正像老百姓所说的，什么藤接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哦，戈达活佛给我和伯承写来一封信，谈了甘孜地区藏族农奴翻身后的情况，很是感人。
0: 藏族同胞从农奴制度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当家做主的幸福感会很强烈的。
3: 这封信我看了，写得很好，真正代表了藏族百万农奴的心声啊。
0: 老总啊，戈达活佛是怎么看待西藏问题啊？
2: 他五月初给我发来了电报，说为了落实主席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的指示，他要求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
3: 这很好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主席就邀请佛教界的朋友进藏，做那些上层的工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2: 戈达活佛是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恐怕他现在已经离开甘孜了。

0: 葛大活佛，
1: 就送到这儿吧，
0: 不遥远，一路保
1: 大家请回吧。
0: 来，为葛大活佛敬献哈达。
1: 加西德勒，
2: 加西德勒。

0: 各大豪佛，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发出邀请，请你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啊！
1: 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甘孜地区藏族人民的心声火。好，
0: 请坐，坐，
2: 请坐，
1: 请坐。可是，西藏那边传来的消息，使我非常不安。毛主席和总司令也非常关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大事。他们来电还说，各大活佛到北京以后，他们不仅要感谢你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
0: 我的意见。 已经电告朱总司令了，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达赖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3: 各大活佛呀，我看这并不矛盾呐。你先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
1: 也不迟嘛。可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各大活佛，我立即向毛主席、总司令反映你的意见，等收到回电之后。
4: 再做决定好吗？好。小平他们给中央发来电报，建议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必须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一句话，他们赞成各大活佛入藏。
5: 据我所知啊，各大活佛。
4: 早年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和达赖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因此，我也赞成各大活佛去拉萨。
6: 看来，在你我访苏期间，除去我那位佛教居士朋友曾经劝一些佛门高徒入藏外，还有哪些佛门弟子进藏当说客呀？
7: 据有关部门报告。
4: 现在已经派出智勤法师他们入藏，游说达赖喇嘛，可以多派一些人入藏吗？
7: 近期还准备派出以当财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劝说团入藏，说服拉萨的上层派人到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4: 如果再加上格达活佛去游说，那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能性就更大了。
7: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同意，各大活佛暂不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好啊，那就这样定了，啊。
1: 各大活佛，请，
0: 请坐。
1: 中央已经同意了你入藏的请求。 同时啊，毛主席、朱总司令还祝福你入藏游说达赖喇嘛取得成功。
0: 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来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达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英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尽快的回到。
1: 祖国大家庭中来，
0: 各大活佛啊，你的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哎，是啊，所以啊，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哦。为了西藏的民族解放事业，我万一出了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善心的活佛，谁杀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
1: 嗯，
0: 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8: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格达霍夫，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化那些受欺骗的藏族人民。行前，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1: 中央有没有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我们正在请示中央。
0: 我个人的意见，你先回甘孜做准备。等中央有了文件，我们请天宝同志立即转告你。
2: 很好。刘司令，贺司令，这里有两条哈达，请你们进京开会时，代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3: 老总啊，我认为西南局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是可行的。我只是对第八条做了一点修改。好啊，那就尽快以中央的名义批复西南局吧。据说格达活佛还在甘孜等着上路呢。<笑>我已经在中央起草了批准文件。 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呢，格达活佛入藏，很可能会遭到两种势力的抵制。

一是支持达赖搞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再就是想侵占西藏的英美等国。近百年来，他们派出各种间谍深入到西藏各地。

0: 格达活佛入藏，必然要经过昌都啊，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嗯，我也由此担心呐。可是，据博成说，格达活佛非常有自信，他认为藏族同胞是十分尊崇他的，那些逆天行事者们不敢挑战他的威望。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以我对格达活佛的了解，他认定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底的。那就愿释迦牟尼佛保佑他吧。嗯。为了对格达活佛表示尊重，可否以你和博成的名义，把中央的精神设法告知他？
1: 可以。

0: 朱德，刘伯承。
1: 可以起身了。

0: 老总啊，要电告西南局，成都是进藏的大门，也是帝国主义者觊觎西藏、侵略四川的战略要地，要他们密切地注意格达活佛的行踪和安全。嗯，好的。
1: 主席，
0: 啊，恩来，坐。你说有急事与我相商，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国内的事非解决不可，国际上的事嘛，就从缓处理吧。
1: 恐怕缓不了啊，
0: 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搞上去。
1: 可是，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0: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我们再议吧。当务之急是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让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2: 夫人，我想安静一会儿，把收音机关了。
3: 大令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啊？

0: 我们准备在上海和天津清除共党要员的计划全部落空了，而且还白白的搭上了我们几个培养多年的特工杀手。不仅如此，更为可气的是，他毛泽东为了彰显自己的治国能力，又要在北平召开政协二次会议了。达令。
1: 你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说什么吗？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0: 他们说什么了？
1: 美国人说，韩战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1: 可你知道吗？

0: 美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1: 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要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如果韩战一起，我们在台湾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岂止是好过？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我们，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这点而言，我倒真希望他们明天就开始宣战。方才窗外这一道惊雷，让我想起了今年的天气预测：长江流域多雨。
0: 这和韩战爆发有什么关系呢？
1: 最多让毛泽东的日子不好过一些。过来，夫人。这儿就是朝鲜半岛，北朝鲜突然向南韩发起了攻击，而美国已经宣布要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那么结果，北朝鲜会怎么样呢？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北朝鲜必败。
1: 嗯。
0: 那么北朝鲜败了，你看看周围有哪些国家能出兵援救他们？苏联和中国。我断定苏联不会出兵的。
1: 为什么？
0: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尽管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从历史上就是苏联是东方落后的国家。
1: 那么，时下领导。
0: 中国的毛泽东会不会呢？据一位美国的朋友说，不出兵的苏联为了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很可能要逼迫中共出兵。
1: 没错，说下去。
0: 一旦毛泽东被逼得无路可走，他的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一定会败在美国人的手下，结果嘛，就为你提供了反攻大陆的好机会。
2: 天上下雨，地下滑，老年房子要趴下。天旱无雨卖不收，街听雷声笑哈哈。
3: 看把你高兴的，还笑哈哈。哎，
1: 苍天无情，殃及黎民呐！
3: 主席，我在这里接点雨水吧，不影响您在屋里写文章吧？
2: 影不影响我写文章是小事，老百姓没有饭吃，那才是大事呢。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这儿接雨水，怎么就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了呢？你知不知道，雨照这个下方，淮河又要闹水灾了。主席，别看是雨季，山背和一滴雨都看不见，老天爷就像现在这样一直下，说不定我们陕北的天还旱呢。
1: 需要解决的问题。

0: 格达霍夫，请用饭。
1: 吃吧，吃一点。
2: 谢谢。我是真的吃不下去。
0: 吃吧，佛会保佑你吉祥如意的。
2: 姑娘，请把这封信交给边氏。
0: 好的。

0: 请相信我，格达吧。解放军是仁义之师，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请您认真的再看一遍人民政府通过的共同纲领，有哪一条不适合我们藏族人民的情况？
1: 报告，福特先生求见。
2: 请。
1: 请。
3: 谢谢。你好，
4: 欢迎你，吉祥的英国使者福特先生。
3: 那个格达活佛还在您的笼子中吗？
4: 是的，可是我的牢笼里面装不下格达活佛这样的雄鹰啊。
3: 为什么？
4: 因为格达活佛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威信太高了。
3: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一旦飞向了拉萨，去说服了达赖，你这个昌都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属地了。
4: 那我在昌都什么都没有了吗？
3: 还不只是你的昌都。
4: 那我还会丢失什么呢？
3: 整个西藏。
4: 整个西藏？
3: 换句话来说，你们要西藏独立，恢复吐蕃王朝的那个理想，就全都破灭了。
4: 不是还有你们英国、美国吗？
3: 你是知道的，一旦达赖被格达说服投降了共产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4: 福特先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我只能告诉你，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你软禁格达活佛的消息传出去，我想不仅毛泽东不会宽恕你，就连你的佛祖也保不住你的头了。
4: 福特先生，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大忙啊。
3: 嗯，好，你得给我保密。
4: 绝无问题。

0: 主席，沈阳市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非要报给我呢？
1: 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想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0: 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以决定吗？
1: 问题是，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主席的铜像。
0: 啊？
1: 铸我的铜像，对。他们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8寸战像4幅，给他们寄过去。
0: 1幅也不给。

0: 推给他们，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1: 是。

0: 格达活佛到了，活佛驾到，是寒舍生辉呀！啊，佛特先生，过谦了。嗯，
1: 我是为友谊而来的。不知佛特先生，请我到贵府，是出于何意？
0: 用汉族人的话来讲，与活佛交个朋友。来，活佛，请坐。好。 先给活佛敬些奶茶。

0: 格达活佛远道而来，有什么需要我个人甚至我们大英帝国可以帮忙的地方，尽管讲
1: 啊。福特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是去拉萨见达赖喇嘛。
0: 嗯，
1: 可不知为何原因，你与西藏驻昌都的官员把我拘留到这里，不让我踏上去拉萨的路程。
0: 活佛误会了，我们这都是一片盛情，希望活佛能够多在昌都待几天。
1: 那么什么时候让我走呢？
0: 这由活佛自己决定，我随时可以带你去用我的电台先发电报给达赖喇嘛。
1: 真的？
0: 真的。来，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把这杯奶茶喝完。
1: 好。
2: 本来啊，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一个火药桶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那位跑到台湾去的老对手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
3: 何止是老蒋蠢蠢欲动，那些残留在大陆上的一切反动派，尤其是那些东南沿海的地主余霸们，都在期盼着蒋介石早日打回大陆来啊。
2: 蒋介石在大陆掌权的年代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如今老蒋逃到台湾去了。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8: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9: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8: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0: 升国旗，奏唱国歌。
8: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1: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
7: 长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1: 我的家乡是博洛州往西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8: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3: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4: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5: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14: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他们这些人反而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愚蠢之极啊！主席，总理，总司令到了。
1: 好，主席，
2: 老总啊，
0: 羁留在昌都的格达霍夫有消息了吗？没有。看来啊，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容乐观的。最近西藏上层极少数分裂分子。
2: 向不少国家派去了所谓的什么亲善团，目的就是寻求支持独立。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还在篡改历史，以期实现他们侵占西藏的野心。
0: 我从来往的电文中获悉啊，西藏当局已经做好了应战的部署。是的，在北部。 他们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一带，妄图阻挠解放军南下。在东部，他们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袭击。他们把配有英式精良武器装备的藏军部署在昌都。
2: 和金沙江西岸，妄图阻止解放军从康熙、秦南和滇西北进击西藏。他们已经摆出了跟我军决战的架势。不打一仗，教训一下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他们是不会接受和谈条件的。
0: 是的，看来我们的善心未必能感化他们。 由此推断，格达霍夫的善心也未必能得到善报啊。等我们开完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再集中研究解放西藏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其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
3: 父亲，毛泽东在北平。 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他扬言要提高生产，发展经济。哼，发展经济，那我们父子该如何应对？韩战一起，他毛泽东要大搞经济的战略就会成为海市蜃楼。我们父子要把精力。
4: 从大陆转向朝鲜半岛，格达霍夫被英国间谍福特下毒害死了。这是格达霍夫的哈达吗？
5: 是的，格达霍夫上路前，托我与贺龙同志把这两条哈达献给主席和总司令。格达霍夫。 让我们转告主席和总司令，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藏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格达霍夫为西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
2: 格达霍夫的牺牲。 向我们昭示了一个真理：用花言巧语和所谓的援助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过去他们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坚船利炮逼迫我国割地赔款；今天又用毒药害死了格达霍夫。但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西藏人民心向祖国的坚定信念。
6: 小爷。
1: 主席醒了吧？
2: 主席这些天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
1: 哎呀，别说这些了，这些我都知道。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主席报告。
2: 哎，杨主任，总理交代过了，这两天谁都不能打扰主席休息。
1: 小莲，我告诉你，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你
2: 那也不能让你
5: 什么事啊，吵吵闹闹的，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1: 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
5: 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0: 主席，应该休息了。主席，您还是躺下好好睡一觉吧。打个盹就行了。您这几天都没好好睡个囫囵觉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枪炮一响，想睡也睡不踏实。
0: 你去忙你的吧。
1: 主席，总理到了。啊，好好。 恩来啊，哎，茶叶给我留着。知道。主席，恩来啊，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吧？
2: 是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2: 主席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今天，也就是6月27号发表声明，宣布。
1: 美国驻远东部队将对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这就等于用武力去支持南韩，明目张胆的侵略朝鲜吗？杜鲁门的声明中有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内容啊？
2: 有，声明中说，中共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
1: 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命令第7舰队要阻止对台湾的所有攻击。
0: 这是赤裸裸的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1: 所以，主席，我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一严重的事态告诉全国人民。
0: 好，明天立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紧急会议。
1: 由你报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的情况。好，主席，我提议你最好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一份讲话，一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再是打消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恐美症。
0: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公开声明说，美国绝不干涉台湾。半年还不到啊，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1: 毛主席的讲话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大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志气。我的意见是，周总理应以我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一份庄严的声明。我草拟了一份声明，郑重指出，杜鲁门总统27日发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
3: 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好，有了总理的这一纸声明，就充分表明了新中国不惧怕一切侵略者的立场。不过，我所担心的是，这将引发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并借此机会干扰我们正在兴起的经济建设。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4: 但如果我们有准备，就不怕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兴风作浪。
5: 真没想到，夫人的预言终于要实现了。
6: 我记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啊，甘岭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从现在起，打日本的事情啊，
0: 就要交给美国人了。今天啊，我要套用你的话来说，自从韩战爆发的当天起，保卫台湾的事情又要交给美国人了。
3: 夫人，话应当这么说，是美国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派兵来保护我们台湾。这次我们得利用好他们的外援，还有我们反攻大陆，美国还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欲要完成光复大陆的使命，必须把我们的命运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
3: 那你看怎么能让他们邀请我们上他们的战车？
0: 立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我们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愿派出60,000人的部队去参加联合国军。
3: 这个提议很好，经国，你也说说有什么想法吗？
2: 啊，我认为啊，可以利用这次韩战爆发之机，通过各种媒体向大陆宣传，美国的第七舰队在这儿，我们光复大陆的时机到了，让那些潜伏人员伺机而动。再就是我们可以向东南沿海一带秘密地派遣大批人员，扰乱中共的社会秩序，为我们将来光复大陆而创造条件。
3: 也就是说，我们要内外结合，公开和秘密相配合，由点至面，最后直捣共军的老巢北平。
2: 是的，来，干杯。
0: 好响的雷声啊。
2: 是啊，
3: 这声雷就是预示着我们将来的行动是一定会惊天动地的。
0: 大令啊，让我说啊，
4: 一定会惊雷声处报佳音。
3: 夫人说得真好。来，
2: 好，
0: 来，
3: 就让我们为夫人的惊雷声处报佳音早日实现一起来干一杯。
2: 干杯。
0: 干杯。
1: 我们刚刚确定下大气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5: 是啊，战场呢虽然是在朝鲜半岛，但是战争一旦打起来，

0: 美国必然会侵入我国台湾，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准备才是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可也是有利有弊啊。东北地区土改比较早，所以东北的社会治安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四野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入关了，留下少数不多的部队，也主要是从事生产建设。以防万一啊。 我们必须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守在鸭绿江一带。陈来啊，你尽快召开一次军委会议，讨论保卫国防和东北边防军的组建问题。
1: 好，主席，你看由谁来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呢？东北边防军的组成啊，主要是原四野的部队，理应由林彪挂帅。
0: 可是他现在的健康出问题了，我看请三爷的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吧。
2: 嗯，可以。
0: 另外，为了协调部队的关系，我提议啊，由肖劲光同志担任副司令，肖华同志为副政委，李聚奎同志担任国防军后勤司令。
1: 嗯，很好。我必须要向与会的诸位讲清楚。
0: 一，有备无患，必有患无备好。二，备而不用，比用而无备好啊。大家的意见呢？
3: 同意，同意，同意。
0: 今天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列席了今天的会议，下面由他汇报一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是。
3: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借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幌子，打着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的旗号，纷纷出笼，进行各种反动活动。
0: 这就叫人还在，心不死啊！何止是心不死啊！最近我收到全国各省市发来的报告。 他们在全国各地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无恶不作，甚至还组织武装骚扰和反革命暴乱，大有翻天之势啊！
1: 罗部长。
0: 你们公安部还有哪些典型案例啊？
2: 举例说，河北省蛟河县连续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近期就发生了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他们还公开扬言要杀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哼哼，
1: 看来啊，我们手软是不行的。
0: 所以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不够的。
4: 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同时才能适应。
0: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2: 恩来啊，你和沈钧如先生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
4: 颁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通告。大家有什么看法？同意，同意，同意。
1: 这几天南方连续暴雨，淮河恐怕又要成灾了。

0: 淮河两岸受灾的地区已经超过20多个县了，如果雨势不减，再连续下上几天，后果相当严重。
1: 人命关天，请安徽的同志尽快写出一份详细的受灾报告，我们好安排灾区人民的生活呀。
0: 我已经通知安徽的曾锡盛同志了。
1: 看来啊，从历史上看，水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大禹得天下全因为治水有功，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造福一方，而蒋介石失天下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穷兵黩武，从不兴修水利，搞得黄河淮河10年久涝，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千夫所指啊。
0: 主席的分析透彻全面，
1: 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根治水患，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加满，加满，好，好。哎呀，真没想到，你我父子竟然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那个不能交。有这样的闲情雅致来赏花弄草。
3: 这都是父亲处变不惊，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有意引导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势所致。
2: 不要说这种吹捧你父亲的话，都是受了基督的护佑，
3: 还有我们中国的老天爷。
2: 是啊，时下江南一带已经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老天爷对他毛泽东的惩戒。
4: 达令
2: 夫人，
4: 我在向你传报基督的佳音。
2: 说吧。
4: 杜鲁门总统已经下令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率领美国及其他国家海陆空三军开赴朝鲜半岛，正式参加韩战了。
5: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23万人，被淹田亩总计约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1/2强，其中完全无收者2200余万亩，房屋被冲塌或淹倒而已报告者80余万件，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的，死489人。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0: 请令水利部现日做导槐计划，送我一月。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着办。毛泽东，8月5日。
1: 副部长，主席说，请水利部现日做出导槐计划，并送他审阅，最终计划8月份完成，经政务院通过，秋初便要开工，你看怎么样啊？
2: 请总理放心吧，我回去就召开有关会议，落实主席的批示，搞出导槐的方案。
1: 好。另外，主席近期将邀请有关人士座谈导槐的问题，你负责安排一下吧。
2: 啊，总理放心吧。

0: 哦，
1: 欢迎啊！哎，欢迎啊！
0: 主席你好，
1: 请。
0: 好好好，
1: 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0: 主席啊，军人第一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呢以时间准确为生命啊。
2: 主席啊，是最珍惜时间的人嘛。
1: 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嘛。啊，趁着身强力壮，多为政府和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啊。请请，
2: 哎，主席请。
0: 主席请。
1: 啊，客不进那就主先行动。
0: 请。
2: 刚才主席在写字啊。啊，
1: 我久知少老是前清的举人，虽做了个字谜，想请您这位高人给解一下。
0: 志怀
1: 少老啊，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0: 这志怀二字的后面续字，
1: 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0: 志怀后面两个字啊。哦，方案。
1: 今天我请二位来啊，就是想为志怀的方案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0: 啊。坐。
1: 请坐。
0: 主席啊，
1: 啊，
0: 我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正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研究治理淮河的方案啊。
3: 总理的治淮报告我也看了，我同意总理说的，这个淮河啊年年闹灾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呀。
1: 嗯，一言中的。当年少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们长征一到陕北，就听老百姓每传您是当代治水的大禹啊。
3: 百姓过誉了。
1: 事后我又听说呀，少老重视黄河水利工程，亲自主持修了洛会泾会两大渠，建了龙门闸和风陵渡。我想这就是老百姓流传少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呐。
3: 主席过奖了。当年我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怎么能和当今的共产党还有您相提并论呢？再说了，那是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啊。
1: 少老那时的远见和作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请您来的目的，就是想听听您对志怀的意见。如果您老能够离京去淮北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了。这也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啊。
3: 好好好，我可以去考察。
1: 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

0: 何时成型我们再定。
1: 嗯
0: 啊，到时候啊，我一定为少老写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1: 啊，我绝不辜负主席的一片期望。
0: 副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请你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要想改变我们国家贫穷面貌，首先就是要大兴水利建设。如果我们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的大事啊。
2: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搞出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
0: 好。

夜深了，您早点休息。总司令说，朝鲜战争打响之后，您肯定睡不好觉，满脑子想的也都是朝鲜战场上的胜负。老总让我提醒您，要劳逸结合。

0: 起啊。
1: 哎，老总啊，这么晚还没睡啊？
0: 睡不着啊。老伙计，有关朝鲜战场上的事儿，我想找你聊一聊。
1: 啊，夜深人静，咱们就在这儿聊吧。
0: 好。
1: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场的进展。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快速推进，大有摧枯拉朽、胜券在握的架势啊！
0: 我可是为北朝鲜人民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捏一把汗呐，
1: 心有灵犀啊，老伙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自从听说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直感是，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呢，都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但是，出我所料的是，北朝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的地方。你说这正常吗？
1: 很不正常啊。
0: 对。另外，美国政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宣布参战，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迎击朝鲜人民军向南推进？
1: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啊。
0: 嗯，
1: 兵者，诡道也。
0: 嗯。据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来看，朝鲜人民军孤军深入，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又缺乏后勤保障，犯了兵家大忌啊。
1: 是啊，一旦美国军队从半岛中央登陆，就会把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那么首尾不能相顾，进退维谷。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嗯，看来我们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防止这场猝起的战争烧到我国东北地区啊。

我已经跟恩来商量过了，由他这个军委常务副主席和我们的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组织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研判。

0: 请接云秘书。喂，我是云秘书。
1: 我是周恩来。
0: 啊，总理，您找我有什么事？
2: 你的报告我看了，你和作战部同志们的报告很有可行性啊。
1: 由于事关重大，我决定亲自带你去见主席，当面向主席
2: 说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信性。
0: 好的，总理，我在办公室待命。
2: 嗯，再见。

0: 我是周恩来。
1: 我是聂荣臻。方才苏玉同志来电话，他的健康有问题，
2: 大夫不同意他中断医疗，因此
1: 他不能接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一职。
0: 苏玉同志是主席亲自点的将，等我向主席报告之后再定，好吗？
3: 主席，军委代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打来电话，报告美国轰炸机今天向我国安东地区投下了重磅炸弹，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还有什么情况？
3: 这是外交部刚刚送来的一份急件。
4: 聂，
3: 美国利用联合国这架表决机器强行通过北朝鲜侵略南韩的文件，同时还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为了和平。
4: 强盗逻辑，通知外交部要针锋相对，表明我们的立场。
3: 是。主席，总理到了。
0: 主席，你看谁来了。
5: 主席，你还记得我吗？
4: 当然记得。抗战初期，恩来请我推荐一位军事参谋，我当时就对恩来说，我这儿有一位洛阳才子，刚满18岁。
0: 是这样的，主席啊，他跟了我10几年了，不仅军事上有长足的进步，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
5: 那是主席和总理啊，太爱惜我了。如果说在军事上我有一些一知半解，那我也是跟着主席总理学的。
4: 不对，你写的报告恩来同志说证据充足，很有见解。来，你照着军事地图简单的给我讲一讲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理由。
5: 是。世人皆知，美国为了改变二战的局面，他们准备了较长时间，趁德国不备之时突然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一举占领了滩头阵地，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时下朝鲜半岛的战局又很似二战诺曼底登陆前的形势。
0: 类似在诺曼底登陆，讲详细一点。
5: 好，就其常理而言，美军和南韩军队应该开赴前线，来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大踏步的南下。相反，美军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主力第8集团军和南韩军队凭借着强固的攻势坚守在洛东江三角洲狭小地带，既不撤退也不反击。
4: 文章的要害恐怕就在这里。
5: 更为严重的是，美军在日本的2个师又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军团，美国停泊在南朝鲜，日本的军舰调动频繁，悄然地向西海岸移动。我们认为这是在为仁川登陆做准备。
4: 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你是根据什么如此肯定地认为美军会在9月15号发起仁川登陆呢？
5: 今天是8月23日，离9月15日还有23天的时间，美军有充足的时间来做登陆前的作战准备。另外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9月15日海洋潮汐的变化极其有利于美

0: 军在仁川登陆。
1: 恩来，后生可畏啊！
0: 主席，您过奖了，
1: 一点也不为过。恩来，你是军委常务副主席，由你出面召集小范围的人参加会议，对仁川登陆审慎地研究一下，我也参加。
2: 好，我马上安排。
3: 我和主席已经讨论过了，关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只要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人民军绝不是美联军的对手啊，战局必将迅速逆转，这是肯定的。
4: 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
5: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4: 宁静红在沃克斯得金奖了。
5: 啥？
6: 真的？
7: 霍姐啊，对你王志亮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我罗富汗来说就是丧事，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儿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应我想想？
8: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

0: 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更为严重的是，仁川离汉城很近，而汉城又是连接南北朝鲜的中心和枢纽，铁路、公路都要经过这里。
1: 是啊，美军登陆之后，一天就可以拿下汉城，这样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就切断了，并形成南北。

0: 加基的局面，果真如此。就像老总说的，战局将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的命运堪忧啊！
1: 既然我们赞成这种判断，是不是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呢？
0: 如果美帝国主义如愿以偿，那么就会进而威胁到我国。看来啊，要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
1: 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对此啊，我们不能不有长远的考虑。
2: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总参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柱为政委。
1: 鉴于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安东市上空，涉及我渔船，杀害我渔民。 我建议，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分为1、2、3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有70余万的兵力了。
0: 嗯，恩来的意见很好，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迎战的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北犯之敌。
1: 另外。
0: 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东北边防军在9月底以前开到鸭绿江边，并做好一切的战斗准备，我们就会占领主动。时下是准备时期。作为军委组织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你下令就是了。
1: 好。
0: 另外，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北朝鲜和苏联方面？
1: 你是知道的，如此而为，也仅仅是处于道义上的事了。
0: 嗯，还是那句老话，说不说是我们的事，听不听，是人家的事吗？
3: 我赞成这种观点。就军事上讲，在密切关注敌人是否在仁川登陆的同时，主席应该推选统兵之帅了。

0: 主席，上海啊，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要想战胜这些个不法投机商们，还真得有点真本事不可哟。另外啊，朝鲜战争一旦打响，偏安台湾的老对手一定会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啊。
1: 主席，我已经遵照您的指示，在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大学。不久的明天，就有成百成千的军事人才从这里走出去。
2: 主席，跟您征战了这么多年，总算打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时下我们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战线上来，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能不能搞好经济建设，

0: 军已变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上。毛泽东，8月27日。
1: 陈副总，你好。
2: 小严，最近主席忙吗？
1: 不算忙，主席最近经常一个人给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
2: 相面啊。
1: 啊，
3: 主席啊。
0: 啊，陈云同志，
3: 用小严的话来说，您还在给这幅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呢。
0: 我不给他相面不成啊。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经济方面的事情。
3: 主席啊，您太客气了。
0: 你要跟我说实话呀。
3: 我只能这样说，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形势正在朝着好的方面转化，通货膨胀也得到了相对的抑制，眼下苏联援建的一批大项目就要上马，我想再过2年国民经济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
0: 也就是说，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3: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如果美帝国主义强迫我们在朝鲜再打一场大仗，你说我们的国民经济能撑得住吗？陈云同志，你要明白，不是我毛泽东好战，想要到朝鲜去打这个仗，而是美国还有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硬要把战争压到我们头上来。
3: 我能够理解主席的苦衷啊，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能不能像淮海战役那样再组织第二阶段的战役？
0: 对，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3: 主席啊，我想说说我的建议。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打这场仗，因为我国人民现在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了。但是如果真像主席说的那样，国内外的敌人非逼着我们打这场仗，我们就是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也能够支持。
0: 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陈云同志，请你帮我搞一份中美两国主要经济的指标好吗？
3: 可以啊。主席啊。
0: 啊，
3: 您先忙吧，我回去了。
0: 好。
4: 主席，我是恩来，
5: 今天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
0: 啊，恩来，说吧。
4: 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5: 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辩论美国入侵我台湾。他来信同意了
4: 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辩论大会。
0: 好事情啊。那代表团的团长定了吗？
5: 还没有。我想啊，这一次派一位武将当团长。
0: 是谁呀？
4: 伍修权同志。
0: 好。
5: 同时我想委派乔冠华同志当顾问。
6: 很好啊，代表团组成以后
0: 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5: 我让他们先起草，然后请主席审定。
0: 恩来啊，朝鲜方面有消息吗？
5: 还没有，双方现在依然在洛东江地区对峙。
0: 越是没有消息就越可能有大的动静啊。
5: 是啊，我也时常担心美军会在仁川登陆。
7: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所属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水源方向进攻。 与此同时，正面洛东江战线没。

0: 伪军十个师，在美军第八集团军指挥下，也于9月16日发起反攻。从此，朝鲜人民军陷入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缜密的研究，由周恩来于9月20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请他立即转告金日成首相，希望朝鲜人民军迅速后撤，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的地方，并做好自力更生、打持久战的准备。对此，金日成回电同意。
1: 夫人，今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就像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他今日成所部必遭重创。
2: 那苏联要是参战呢？
1: 苏联参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可惜苏联人不会轻易地出手。
2: 若毛泽东派部队入朝呢？
1: 那美国人马上就会邀请我们登上他们的战车。
2: 可美国人已经公开表态，不同意我们派部队去南韩参战。
1: 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常用的策略。
2: 大令说的不无道理啊。
3: 父亲，夫人，这份计划请你们审阅。
1: 夫人，你看后有何感想？
2: 这个计划是由毛局长和你的下属来完成的吗？
3: 啊，不是，是一个美国人叫包瑞德，他带领其他三个外国人共同完成的。
2: 看来这个计划或许能够实现的。
4: 据分析，美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8号，攻占汉城，并推进到三八线。
5: 这样一来，朝鲜人民军撤回三八线以北，将是十分困难的。
4: 是啊，主席，面对这样的危局，我们该如何出手啊？
5: 我们原来的底线是，美里军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介入。
4: 他们现在一定会突破这个底线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不仅在我东北地区投下重磅炸弹，而且现在已经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了山东的青岛、烟台地区。另外，台湾也派出飞机在我东南沿海频频袭扰，造成重大伤亡。
5: 如果三八线的底线被突破，敌变我变，我们也要全方位地改变战争的策略。
4: 那就需要中央最后做出决定。
5: 哎，我真希望能够平安无事，让全国人民欢度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6: 主席，
3: 主席，
6: 总理，
3: 总理，
4: 啊，
6: 罗部长和李部长有重要的事情报告。
7: 啊，主席，总理，
5: 刚好总理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就说吧。
7: 说是10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将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还不知道。
8: 非常巧的是，我北京市公安局在9月18日，也就是仁川登陆的第三天，接获了一封寄往日本东京日州产业株式会社的航空信。奇怪的是，信中还有10封信。主席，总理，你们看，很有些文章啊。主席，这封信是这张天安门草图的注解，说国庆节那天，主席和中国知名人士都要登上天安门检阅军队和民众游行。
5: 恩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给破解一下。
4: 主席，这是一个带有连带关系的重大政治阴谋。

0: 罗部长，找到写信的人了吗？找到了，而且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是哪方魔鬼啊？主席、总理，就是我多次向你们报告那位美国的包瑞德上校，他在中国领导的三个外国间谍，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山口龙一，最后一个就是罗马教廷的传教士马迪茹。主席、总理。
1: 和这个案件的有关证据人，全都是外国人，我们可以下逮捕令吗？
2: 当然可以。恩来，既然他们三个外国间谍已成瓮中之鳖，
1: 不妨让他们再表演一阵子，看看还有些什么人在蠢蠢欲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2: 我赞成。
1: 克隆，罗部长，你们要派出专人。
3: 严密监视他们三个人的行动，绝无问题。主席，我罗长子，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坐下说吧。主席猜对了。主席，再过3天啊，就是国庆节了。我们的同志考虑到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1: 主张取消10月1日的庆祝活动，绝对不行。恩来，要尽快通知彭真同志，今年的国庆节不仅要搞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且我、你和中央政府领导同志带头上天安门，一定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搞得红火热烈。
4: Mr. Yamaguchi, what I have measured is same to the previous measurements.
5: I think the rest figures we have come up with are correct also.
4: For a precise strike on 10 a.m. tomorrow, let's measure one more time.
5: Tomorrow? Oh yes, let's go.
6: 美军于仁川登陆之后，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继之又于29日进抵38线。

0: 对。哎，夫人。夫人，上船。哎，小心。
1: 来，夫人。达令，上船。
0: 夫人，对不起，今天我就不陪你去了。
1: 达令，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为庆祝美军攻下汉城，直指三八线，我们先游日月潭，然后再到阿里山的密林中吃芭比烤。
0: 今天我突发雅兴，想学学姜太公，在此静观一潭圣水。
1: 好了好了，那行吧，
0: 开船吧。
2: 主席啊，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被截留在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2: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军是不会以三八线为界的。
3: 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军一定会乘胜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照这样的速度啊，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战火就会烧到鸭绿江边，苏联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会有他自己的盘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过好再说。

0: And stays the same. Nothing has changed.
1: 不许动！
0: 这是怎么回事？
2: 他和你们一样，也落入了人民的法网。带走。
3: 鉴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咄咄逼人的架势，我建议你利用国庆宴会的机会向中外正式表明我们的态度。
4: 可以。
3: 恩来，克农同志报告说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了厦门大学，也不知道陈嘉庚先生有没有受伤啊。
4: 没有受伤，但是我请他来北京，他却坚持要去南洋给厦门大学募集重修的资金。
3: 哎，真是难得呀，有这样一颗忠诚报国之心。
5: 主席，罗部长到了。
6: 主席，总理。
4: 哈哈，罗部长，一看你高兴的样子，这案子一定是破了。
6: 总理猜对了，全部破了。
3: 哎，罗长子，有他们的照片吗？拿来，让我见识见识。
6: 有。

0: 主席，您看，这个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是很有经验的间谍。这个人叫山口龙一，是日本人。这个人叫马迪如，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1: 哼，我一看这三个人的样子就不是好东西。他们三个人谁是主谋啊？
0: 李安东和山口龙一。当然，这个马迪如传教士也是主犯，但受李安东的指挥。
2: 对他们三人的审讯结束了吗？
0: 内部审讯基本上结束了。这就是全部的审讯记录。
1: 他们是怎么交代的？简单的说一说啊。
0: 李安东与山口龙一是多国间谍，时下受雇于美国和台湾。他们根据美国人包瑞德的指示，为积极配合朝鲜战争和台湾反攻大陆，要他们利用我们庆祝第一个国庆节的时机，制定了一个炮轰天安门的方案。对了，我们缴获的那张草图和信件就是他们寄给主子的所谓计划。
2: 拿到全部的证据了吗？
0: 拿到了。在李安东的住处，我们起获了一门八二迫击炮，是蒋军自北平撤退前夕留下的。在教堂里，我们还起获了大批的武器，有迫击炮、手枪、步枪，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各种子弹，真是要啥有啥呀。
2: 他们三个人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了吗？
0: 全部交代了。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仇恨共产党，痛恨毛泽东，一定要在国庆十点的时候把毛泽东炸死在天安门城楼上。
1: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不过这三个人也够歹毒的，明天如果他们真的把迫击炮弹打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这后果不堪设想呀。
1: 我们托马克思的福嘛，这帮亡命之徒也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空啊。

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向麦克阿瑟下达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的指令。今天清晨，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腹地挺进。

0: 通知有关部门，尽快准备好一切材料，晚上八时之前报给恩来同志。
1: 是。总理，有几点？
2: 今日陈同志发来急电，并说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请求我国立即出兵援朝。

0: 这些。主席，
1: 你喊什么？
0: 总理到了。
1: 嗯，来来了。主席，再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吧。出兵不出兵这样的大事，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呀。
2: 可是朝鲜局势的发展，容不得我们再拖延下去了。
1: 那也得等我们过完了这个国庆之夜。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出不出兵，
2: 而是朝鲜人民军有多少人能够撤回北朝鲜的问题。
1: 恩来啊，你密电金日成同志，迅速做出决断，收缩兵力，突出重围，把多一些的人民军撤回北朝鲜，以保存实力啊。
2: 好，主席啊，国庆文艺晚会就要开始了，你看，
1: 你我按照原定计划出席，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2: 嗯，
1: 晚会结束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主席啊，这段新疆舞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啊。

0: 总之啊，我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静静一笑。火树银花独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足共骈骈，良宵盛会喜空前。
1: 写得好啊，音不齐韵凤和
0: 啊，不敢。

0: 今天朝鲜同志发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的紧急电报，我个人的意见赞成派一部分军队援助朝鲜。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整个东方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
1: 如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北朝鲜的战场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嘛，这就等于我们公开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准备美国的空军要轰炸我们的大中城市，美国的海军要攻击我们沿海一带的大小港口。
2: 主席啊，我们可否给斯大林发一封紧急电报，跟他讲明如果我们出兵朝鲜的话，苏联方面能否派空军海军来帮助我们。
3: 斯大林如果能够出动空军海军，那朝鲜的同志就不会请求我们出兵了。
1: 从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那我们援助朝鲜的部队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0: 高岗邓华同志，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军委，10月2日20。小严，
1: 主席，有事吗？
0: 立即送军委，让他们立收立发。
1: 现在已经是2号了，您1号的轿还没睡呢。
0: 嗯，快去吧。

宁志亮同志，请告金日成同志，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就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10月2日。

0: 主席，我是恩来啊。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1: 是啊，我已经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份长的电报，
0: 比较详细的
1: 阐明了我军入朝作战的种种情况。
0: 主席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一定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吧？

0: 是啊，既然我们决定派兵入朝作战了，接下来就是要选带兵的统帅，你看谁比较合适啊？林彪同志，
1: 理由呢？
2: 不是，我的理由是，
0: 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四个军，以前都是四野的部队。
2: 了解那里的地形民情，他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实立下不少战功的。另外他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还是有一套的。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5: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
6: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喂，妈。
10: 喂，儿子。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快出去玩，
9: 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有下次。儿子。 你把那玉米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0: 先把手机的，谢谢。
11: 哎，好。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妈妈，没事，行，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
11: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
13: 儿子说。
6: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不走了
0: 哈。爸，哎，
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3: 哎，
2: 陆池，你走得了？
4: 啊，妈妈，
5: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

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

0: 我叫吴建仪，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
1: 对，
0: 当时呢，他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按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2: 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就写何解鹤的，这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
3: 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
0: 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
3: 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
0: 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
3: 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你不是也没睡吗？主帅未定，寝食难安呐！
1: 好啊。

0: 主席，您都忙了一夜了，现在天都亮了。您吃了早饭，就先去休息吧。
1: 我在等总理的电话。总理电话来了，我再叫您呗。
0: 主帅未定，我睡不着啊。主席，我都知道选谁。你说这主帅是谁呀？
1: 林彪同志呗。喂，是，主席，总理电话。

0: 又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爸，你要是再不吃饭，我就要受老师的批评了。
1: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爸爸吃不吃饭，你们老师怎么会知道呢？他不会批评你的。
0: 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吗？
1: 不，你跟老师说呀，是吃饭重要啊，还是国家大事重要啊？
0: 哎，爸爸，你说的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你想啊，饿坏了身子还怎么做国家大事啊？
1: 你恩来叔叔要到了，你们先吃，吃完了还得上学呢，别迟到了啊！我和你恩来叔叔谈完工作，一定吃饭，啊，快去吧。
0: 爸，你这次可别说话不算数了，来，咱们拉钩钩。
1: 好。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总理，
1: 哦，小严，
2: 主席正在等您呢。
1: 好，走。主席啊，本来啊，和林彪同志谈过了吗？
3: 谈了，他的态度不太明朗，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我看多半是借口。主席，你看再选谁呢？
1: 彭德怀，你立刻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同志来北京，参加10月4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好。
4: 形势会越来越明朗。
5: 哎，主席来了。
3: 好，好，
6: 主席啊，
3: 好，都请坐吧，
6: 坐。
1: 原来啊，彭德怀同志怎么没有到会啊？
3: 哦，是这样的，主席，昨天也就是10月3日，华北地区降下小雨，云层很低，不宜飞机起飞。
1: 那今天又派飞机去西安了吗？
3: 已经派去了，我已经电话通知他们，只要飞机一到西安，立刻把彭老总接到北京来，一刻都不能耽误。

0: 好啊，现在开会。
1: 克拉总，
2: 小严，怎么是你来接我？
1: 是不是我不够资格呀？
2: 乱说，
1: 我是奉主席之命来接您的。
2: 奉主席之命？
1: 我来之前，主席特别吩咐说，彭老总一到，马上送他到北京饭店，先休息一下。
2: 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去城南海。
1: 是。
3: 我个人也是不赞成出兵的，道理嘛很简单，我国人民饱尝了几十年的战火劫难，现在好不容易才盼来一个新中国，新中国刚刚诞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又有多少艰巨而又迫切的建设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主席。
4: 这个问题要仔细研究一下。
5: 主席，彭老总到了。
0: 啊，主席，老彭啊，你来的正好啊。
6: 啊，老彭，
0: 坐吧。
6: 朱老总，坐。啊。
0: 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简单的说，很多人是不同意出兵的。谈谈你的看法。
6: 主席啊，我现在还在想制定西北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呢。啊，不，让我先转过弯好不好？
0: 好啊，下面谁接着发言呢？
7: 我。我也不赞成出兵，理由之一，为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去打烂一个拥有五亿人口的中国，我认为划不来。理由之二，我军打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打美国军队很难说。众所周知，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是够我们受的。
0: 这就是你反对出兵援朝的理由吗？
7: 是的。
0: 那我也公开亮明我的态度。如果说仅仅出于武器的原因而反对出兵，我的答复是，他有他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嘛。
7: 主席，如果您执意出兵，我有一个个人的意见，那就是采取出而不战，将部队屯兵于朝鲜北部，见机行事，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8: 林彪同志，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我再说明一下，金日成同志又发来了请求我们援助的电报，我们怎能坐视不管呢？

我也不赞成出兵。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够我们受的。

太软了，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哎，女同志，哎，来来来来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
0: 这不是培养我学剥削人吗？
2: 彭老总，
0: 嗯，嘿，
2: 少发牢骚喽。
0: 小平同志啊，你怎么来了？
2: 是主席让我来请你的。
0: 好，走。小平同志啊，你的意见呢？
2: 开始啊，我也有点转不过弯来，但后来一想啊，如果我们不出兵，不到一个月，美军就打到鸭绿江边了。到那时啊，他们又会把侵略说成和平，就像占领我们台湾那样，袭扰我们的工业基地东北了。
0: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由于美国侵占了朝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都会兴风作浪，从此新中国将无安宁之日了。
0: 这就应了那句俗话，越怕鬼越来。
2: 现在美国人封锁我们，如果我们再失去苏联的帮助，莫说国家现代化，就说我们军队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啊？
0: 是啊，就说组建自己的空军吧，我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飞机场啊？

0: 主席啊，彭老总到了。
1: 主席，
2: 来来来，坐吧。
0: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谈吧。
2: 小平同志，好好准备下午的发言。
0: 主席啊，请放心，我是出兵派。
2: 坐吧。
1: 好。
2: 老彭啊，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1: 那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和适啊？
2: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了吗？
0: 林彪说他身体不好，其实啊，是对出兵缺乏信心呢。
1: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
0: 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经略西北的事情就交给仲勋同志。我服从中央决定。好，这我就放心了。现在啊，美军已经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方向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
2: 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彭老总代表你的看法。好，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认为啊，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 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那将来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讲完了。

0: 中央作出决定，出兵援朝。我将于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 是，我一定遵照军委的指示，立即着手准备，待命出发。
0: 为了解决军事援助，尤其是请苏联援助空军等问题，恩来同志也要于10月8日动身，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
2: 好，与我同行的都是谁啊？
0: 林彪，他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吗？让他顺路去苏联休养吧。另外，我想与老彭商量一下，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你的指挥所应该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秘的地方。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1: 不，我不同意。既然我们是志愿军，我就必须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同志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问题。
0: 老彭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主席啊，我认为在战斗打响之前要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和广播也要注意分寸，目的是要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方便我军能迅速隐蔽的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
0: 我会这样做的。恩来啊，你去苏联一定要跟斯大林同志讲明，援朝抗美是我们的国际义务，苏联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职责。目前就是要斯大林同意出动飞机，夺回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
2: 好，万一斯大林不同意呢？
0: 我相信你会打好我们手中的牌的。
2: 我懂了。
0: 恩来啊，你走之前我们再长谈一次，或许啊，对你跟斯大林谈判会有一些好处。
2: 好。
0: 我还有一件私事要跟老彭说。
2: 哦，那我回避一下吧。
0: 不需要。说来也简单。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
1: 主席啊，
0: 咱们都是枪林弹雨。

0: 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1: 主席，我敬佩你。
2: 主席啊，这件事还是先和家人商量一下吧。
0: 哎，谁的意见也不用征求，就这么定了。
1: 好，既然主席定了，这个兵我收了。我看就留在司令部里当参谋吧。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老彭啊，我送送你。
1: 主席啊，留步吧。
0: 老彭啊，我还想多跟你说两句。
1: 好，你说我听。
0: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拐点，你老彭都是立了大功的。第一，长征路上分家，红一军团奉命北上，身边就剩下你的红三军团，如果当时不是你留了个心眼儿，派兵保卫党中央，一旦出现不测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这没什么，保卫党中央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0: 第二，就是转战陕北，能够给你指挥的部队啊，不足20000人，而胡宗南是20多万呢。你跟着我毛泽东吃了不少苦，但你还是打了胜仗。
1: 主席比我年龄大，身边不足300人，天天和敌人比赛爬黄土高坡，我呢天天为主席的安全提心吊胆呐。
0: 这一次你又是临危受命，而且是去国外打仗，对手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
1: 我虽然没有参加全部的决策，但我深感主席也够难的。
0: 我希望你带兵入朝作战，能为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争来一个世纪的安全。
1: 主席啊，我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
0: 好，转战陕北，我请贺老总给你当萧何，这次我请高岗给你当萧何。俗话说呀，麻子点子多，我相信高岗会给你当好这个萧何的。
1: 我走了。
0: 好。

0: 哎呀，你妈妈牺牲以后，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流浪，饥一顿饱一顿，吃了很多苦啊。
1: 爸爸，吃苦也不是什么坏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这些磨难，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0: 只不过，弟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这个当哥哥的，做的不称职。不，是我欠你们的。
2: 安莹啊，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对你有时候过于苛刻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脾气也倔，经常顶撞你。
0: 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呢。爸爸，您的良苦用心，我知道。您让我去陕北做农民，然后我又去苏联学过军事，参加过卫国战争，回国以后。

0: 我们家的事情，您又让我去工厂做工人。<笑>好啊，工农兵都让你占全了。<笑>
1: 爸爸，您这么忙，不光是找我来谈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吧？
0: 让你猜对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要保家卫国，出兵援朝，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惨烈战争。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魏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这样才能鼓舞士气。
2: 增强中朝人民战胜美国侵略者的信心。好啊，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为共产党人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好，
2: 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一点。 你刚刚结婚，还是应该跟思琪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我和思琪平时商量过了，思琪说会像妈妈当年对您一样支持我的。好吧，不愧是我的孩子，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不过入朝作战不是短时间的事，有些事情啊，想得细一点。
0: 还是要尽量安排好啊！知道了，爸爸。你走以后，思琪有什么困难，让他随时来找我。爸爸，那我就替思琪谢谢您了。<笑>爸爸，您少抽点烟吧，对身体不好。您有重要的事情在身。
2: 那我先回去了。好，哎，安英啊，临行前带上思琪，一起到家里来，咱们吃顿团圆饭吧。知道了，爸爸，我们一定会来的。
0: 我走了，爸爸。

0: 今晚咱们两个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好，我蔡主席一定是要谈朝鲜战争的问题吧？
1: 嗯，这是我请陈云同志整理的材料。今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
0: 我们全年的工农业生产值是100亿美元，美国呢是2800亿美元。说到军工产品呢，就更没法子比较了。谁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消耗的是国民生产啊。我们与美国的实力相比，悬殊还是很大的。很多同志啊。
2: 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恩来啊，我还有几个比钢铁、工农业产值更大的一份担心，干脆竹筒倒豆子，一气儿说出来吧。
0: 嗯，
2: 主席，你是不是担心战争一旦爆发，我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啊？
0: 对，既然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一条原则。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我毛泽东啊。

0: 就成了第二个铁托。这样一来，除了国际信誉受影响，我们还会孤立无援，陷入被动的局面。奋斗了28年成立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陷入危机呀。
1: 天下可能会大乱啊。主席，这也正是我支持你出兵朝鲜的原因所在。
2: 爸，爸，爸爸，我放学回来了。
0: 今天老师留的作业多不多呀？
2: 哎呀，挺多的，都没有时间听妈妈讲故事了。
0: 哎，老师有老师的想法，学生有学生的苦衷啊。
2: 爸爸，什么叫苦衷？
0: 就是你又要完成作业，又想听你妈妈讲故事，两头为难嘛。
2: 爸爸，你们这些当家长的能不能给学校提个意见啊？给我们这些学生留点玩的时间。
0: 哎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啊。
2: 爸，你吃的是什么呀？是梨子吗？
0: 哎，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
2: 嗯，好苦啊。一点也不好吃。
3: 爸爸。
2: 哎，
3: 爸爸。
2: 阿英哥哥回来了。阿英哥哥。
3: 哎。
2: 你回来了。
3: 看看你呢，哥哥这身打扮怎么样？
2: 挺帅的。就是大衣的颜色和你身上这套军装不配。
3: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说话跟我们司令员一个腔调的啊？
0: 阿英啊，
3: 哎，
0: 你们彭司令员是怎么说的啊？
3: 他说这部队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军容风纪整齐划一。
0: 你是怎么回答的？
3: 我说这件衣服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爸爸，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了，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这不就放了我的假，派他的专车把我送过来了。
2: 好，这件大衣就暂时由我保管。等你回来我再还给你。
3: 好。哎，慢点儿。
0: 阿英啊，
3: 哎，
0: 你转告彭老总，他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下不为例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出去办私事不能坐公家的车。
3: 好，我记住了。爸爸，我去看看江青阿姨。
0: 好啊。哎，思琪什么时候到啊？
3: 我跟她说了，很快就到。
0: 好，去吧。
3: 走了，爸爸。
4: 主席。
0: 嗯。
4: 杨主任刚刚来电话说斯大林已经到克里米亚休养，总理将于今日飞赴黑海与斯大林会谈。
0: 电告总理，请他速把会谈的结果告诉我。

0: 我给你个任务，立刻送到荣臻同志处，请他立发莫斯科，交给恩来同志。
1: 是。

0: 主席，好消息，总理从莫斯科发来电报。
1: 哦，讲什么了？
0: 他将于今天中午乘坐飞机到达北京。
1: 哦，他还说什么？
0: 就是还要说什么，他也不能告诉我啊。
1: 你立刻坐上我的车去机场。
0: 啊，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
1: 不早，他一下飞机啊，就接到我这里来。
0: 是。

0: 老徐啊，我回来了。恩来啊，飞机的事情解决了吗？解决了。斯大林同志同意派飞机防护我沿海城市，同时他将派教练来华训练我们的飞行员，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由我们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赴朝鲜上空，迎击入侵的美国战机。
1: 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空军了。
2: 是啊，
0: 哎，其他项目呢？进展也顺利吧？
2: 很顺利，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坦克、各种炮类、海军器材、汽车，还有重要的工兵器材等等。
0: 好啊，太好了！从此啊，我们这支拿着万国武器的军队就真的是鸟枪换炮了。
2: 是啊，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器材都是半价收费。
0: 总理同志。
2: 你真是不虚此行啊！为我们贫穷的中国人民省下了许多救命钱呐！应该的，应该的。
0: 啊，就在我这儿简单吃点饭，然后咱们一起去出席政治局会议。
2: 好。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出访苏联的成果。 下面我表个态：如果我们不参战，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高涨，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南满电力将被控制，进而对整个东北都不利啊。因此，我是一个坚定的出兵派。
0: 同志们，我来讲一讲美军有哪些强项和弱点。简单的说，一长三短。

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呢，第一是战线拉得太长，从德国的柏林一直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平均啊是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打仗的兵啊；第三，战斗力差，再加上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这个人呢，目空一切，骄傲之极，自以为是天下无敌啊。在朝鲜战场上是分散用兵，所以我们出战告捷是有把握的。我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入朝作战。

0: 主席，彭老总于10月19日秘密踏上了朝鲜国土。我30、94、42三个军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鸭绿江。很好，把战斗力很强的38军即刻调往朝鲜前线。好，兰兰，我起草了关于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的战略方针，你看一下。
1: 如无不同意见，即刻发给彭老总，请他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0: 好，另外，主席啊，我西南军区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以后，昨天昌都总督阿佩阿旺晋美宣布起义，通往西藏的重镇昌都和平解放了。
1: 很好嘛，电告小平同志，速请阿佩阿旺晋美率领有代表性的藏族同胞进京。
2: 共同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好，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葛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葛达委员遇害地昌都。 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他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取得歼敌15000余人的出战告捷。
1: 我的开场白很简单，一句话：入朝作战仅仅2个星期，歼敌15000余人，旗开得胜，了不起啊！
2: 这就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正确的。从军事上讲，还是应该穷追猛打，乘胜追击。
3: 这也等于啊，给那些害了孔美正的人，还有那些唯美是高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也看清楚

0: 这些美国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据我们截获的美军情报，美里伪军不甘失败，他们预计11月24日发起冬季总攻势，扬言要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吹牛皮嘛！刚才我看了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这等于给麦克阿瑟。
1: 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座请君入瓮的迷魂阵。彭老总啊，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
2: 嗯，
1: 因此啊，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那是有把握的。但是我有个担心，彭老总打起仗来不要命，经常冲到第一线指挥，所以啊，一定要发电报叮嘱他们，确保安全。
3: 我认为主席有必要亲自给他发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制空权，要严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0: 嗯。

0: 夫人今天的琴声中，我听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啊。你这一生啊，就如同是毛泽东在韩战撂下的炸弹，扔在我们的客厅里了。
1: 美国的麦帅在朝鲜战场上打了败仗，你高兴什么？
0: 哼，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他麦克阿瑟在韩战首战告败，是我预料中的事。
1: 似乎你比麦帅还先知先觉，真是事后诸葛。
0: 夫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麦克阿瑟在日本当了将近五年的日本皇帝的养父亲，他的心里眼里已经充满了对亚洲黄皮肤军队的傲气。
1: 就算麦帅傲气吧，他统帅的美国军队也不至于败在土八路毛泽东的手下吧？
0: 他这是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求胜心切加上轻敌，他如何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当年的失败是何等的相似啊。
1: 达里，就是因为麦帅失败了你才如此高兴吗？
0: 非也。来，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胜利了，但同时也埋下了亡国的种子。
1: 换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麦帅打败毛泽东那是肯定的了。
0: 这只是我想的第一步棋，
1: 结果呢？
0: 就是要让美国主动援助我们反攻大陆。
1: 大领高见。
2: 夫人啊，父亲，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下令把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高级间谍肖明华等人处决了。
1: 他们都有什么间谍罪？
2: 是这样的，肖明华夫妇在台湾成立了中共情报部台湾工作组，他们简称台工组，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了众多地下党员。最重要的是

0: 他服刑前拒不交出中共在台湾组织的成员名单。
1: 更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把侵略中国日军总司令冈村送我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也拿走了，并由他的先生送去了大陆。
2: 厉害，是谁把萧明华从大陆引

0: 阿行行前说了什么？我们对他实施了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开口。服刑前，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1: 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这不是中国的贞德吗？他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殉道者，他只是共党的一个间谍。建国。 一定要记住，斩尽杀绝。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
1: 阿英啊，
2: 哎，
1: 不用这样急嘛，今天夜里再办也不迟啊。
2: 不行，从吃过早饭到现在，敌人的侦察机已经来过咱们大鱼洞了，说明敌人很有可能发现了，这就是志愿军司令部。
1: 敌人的鼻子哪有这么灵啊？
2: 不好，敌机来了，快彭总，快放炮吧。
3: 不，
1: 我偏要看一看敌机是怎样投凝固汽油弹的。
2: 可是您忘了我父亲和总理给您发的电报了。
4: 彭老总啊，你的指挥所应该建筑可靠的防空洞，要确保指挥部的安全。作为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危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关乎到全局的发展，千万不能大意啊。
3: 我立刻就搬到新的司令部去。哎，阿英啊，
2: 啊，
3: 你和同志们何时搬？
2: 等我把洞里急需的通讯器材搬完，您就放心吧。
3: 阿英啊，
2: 哎，
3: 你和同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地搬到新的司令部去。
2: 是。
3: 一定抓紧啊。

0: 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御府的包围圈。
1: 通知前方指挥员，就是敌人的凝固汽油弹落到御府圈内燃烧，也不许暴露目标。
0: 是。

0: 郝总，敌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命中大鱼洞。
1: 阿英他们呢？
0: 不知道，只看见大鱼洞口是一片火海。
2: 老总，
1: 阿英他在哪儿？他怎么了？
2: 阿英他被火给烧死了。

高贺，我们今日起事已经入房空洞，马宁与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兴危急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

报告，前方指挥员询问总攻时间有没有变化。没有。告诉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反击的战役。 给敌军出其不意的打击，迫使敌军于12月6日放弃平壤等地，并于12月24日完全退至38线以南。

0: 恐怕到年前都不能让主席知道啊。
1: 是啊，主席现在带兵指挥朝鲜战场的第二次战役，还要领导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会儿我们还要一起去主席那里谈经济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呀？
0: 是不好办啊。那我们今天还去主席那里吗？
1: 去，但是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
0: 好。
1: 主席。
2: 啊，来。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却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我们入朝才两个多月，消灭了他近60000人，把不可一世的美军又赶过了38线，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1: 这说明主席的决心是下对了。陈云同志，你看这几个月主席是不是瘦了许多呀？
0: 是啊，是瘦了。
2: 哎，年近花甲的人了，瘦比胖好啊。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啊。恩来，你就不一样了，不仅要帮我拿大主意，还要把我这些大主意变成具体的行动。气功在萧何张良之上啊。
1: 哎，主席过誉了，这都是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嘛。
2: 当然了，公道的说呀，你的萧何之功，陈云同志也是举足轻重，功不可没呀。
0: 哪里，我不过是按照中央还有主席的指示操办具体的事情罢了。
2: 我们应该看到消灭了他60000人，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政治上得分那才是大事啊。
1: 是啊，我们这次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实力，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占我台湾的罪行，才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的地位。
2: 如果我们再取得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的胜利，那就会更加激发国内外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啊。
0: 这对于国内某些人的恐美症，我想应该减轻些了。
2: 这话又说回来了，美国的飞机大炮还是很先进的，那个凝固汽油弹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视啊。恩来，一定要告诫彭老总，这些东西啊，在战场上那是真老虎，碰上了还是要死人的呀。
1: 哦，好。
0: 对，要颠告彭老总，一定要让他搞清楚真老虎和纸老虎的关系。
2: 嗯，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应当想到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1: 嗯，主席，我一定把你的指示电告彭德怀同志。
2: 好。
3: 少奇啊，彭总的电报暂不给主席看，我同意，可早晚也得给主席看呢。
4: 看来啊，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
3: 告诉主席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

0: 再说，主席和我说好了，明天约我一道商议第三战役的计划。见了面，我，
1: 老总啊，那也不能说呀。
0: 见了主席的面，我怕控制不住啊。
2: 另外，我们还不能忘了逃到台湾的老对手蒋介石啊。要再次电告陈毅同志，华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敌，去安排他们的工作。
3: 好，主席，我考虑恐怕要把两广也包括进去。
2: 对，是应将两广作为美蒋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这样一来，陈云同志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3: 是啊，陈云同志肩上就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要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要保证物价的持续稳定，这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都打了。
2: 恩来比喻的好啊。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其意义不亚于解放全中国呀。啊，
4: 主席不是曾说过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打不垮的。相信在中央还有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争取取得两个战场的全面胜利。
2: 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吹吹风啊。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啊在1953年开始十年建设。当然了，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啊。
3: 主席，时间不早了，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4: 是啊，
3: 我们明天接着再谈。
2: 好啊，你们都回去想一想，明天咱们开会再议。
3: 好，那我们走了。
0: 好，荣臻，你知道安营牺牲的事了吗？
1: 知道了。
0: 安营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主席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现在你说……
1: 老总，您不要再说了，见了主席我知道该怎么说的。
2: 你们的老乡大诗人苏东坡有个名句，从来家名似家人。来来来来，先品品冬茶。
1: 好，
2: 恩来一会儿就到，我呢先给二位念几段新闻稿。啊，这是美联社说的
0: 啊。
2: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呀，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把骄傲的美国人给打得认输了，这是朱总司令的光荣，也是聂总参谋长的光荣啊。
0: 主席，主席，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是主席决策的正确，是彭总指挥的高明，是牺牲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对对，老总说的对，是那些牺牲的指战员用鲜血换来的。
2: 是啊，志愿军指战员们爬冰卧雪，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这种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啊。
0: 嗯
2: 啊，喝茶呀。
0: 啊好。

0: 总理，
1: 小严，主席的情绪还好吧？
0: 好极了，他正在跟总司令还有聂总参谋长总结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请。
1: 嗯。
2: 哦，
1: 主席老总
2: 写得好啊！
1: 我来晚了
3: 啊，来，你就坐这儿吧。
1: 哎，主席，这不行啊！
4: 你就坐吧。
2: 这就像咱们当年在延安那样，咱们三个人呢，什么碰头、研究事儿，还有开会啊，从来没那么多规矩。
3: 老总说的好啊，到我这儿就随便，一拍座次就升温了，还是当年咱们爬雪山过草地那个劲头吗？
1: 好，那我就坐这儿了。据联合国发来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双方在三八线以南停火，然后召开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3: 那美国人的态度呢？
1: 没有表态。
2: 他是不好表态了，说赞成吧，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说反对将会导向更大的失败嘛。
1: 嗯，从军事上说，美国不表态就等于是同意，但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和平，
3: 说白了吧，是想喘口气儿，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4: 主席是一言中的啊，美国在朝鲜打仗，他的补给线很远，从日本运吧，不足以支撑这场大战，从他美国本土运吧，至少也得需要两个星期。
1: 对，那我们就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2: 彭总是什么态度啊？
3: 彭老总啊，放弃了二次战役后休整的想法，计划利用新年之际敌人休假疏忽，于12月31日17时发起啊第三次战役，把梅里伪军赶到三八线以南。
1: 哈哈，我投彭老总一票。
2: 我也投一票。
3: 总参谋长的意见呢？
4: 我赞成啊。
3: 好啊，那就让彭老总用胜利的炮声迎接1951年的来临吧。

1950年12月31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0: 我们一会儿啊，再跟恩来商量一下。好，好，恩来啊，恩来，新年好啊！新年好啊！新年好，恩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啊，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趁着过新年的这个时机，我把安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电报交给了主席。
1: 我真担心，主席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是啊，佳音同志告诉我，主席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0: 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看看主席。
1: 嗯，好，
0: 好，
1: 怎么？想让主席接受这份丧子之痛。 太难了，但既然知道了，就要面对啊！啊，走吧。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立纪念支援。

0: 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1: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
0: 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起到一个共产党人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0: 安英，我的儿子。

我说这件衣服可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啊，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

0: 爸爸，这是安英哥哥的大衣吧？
1: 嗯。
0: 安英哥哥怎么了？
1: 安英哥哥是好样的。
0: 爸，你怎么哭了？
1: 孩子，你安英哥哥牺牲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你呢？一会儿爸爸还要开会，你到妈妈那儿去写作业好吗？
1: 好，爸爸，我这就走。哎。

保住身体。

0: 主席。啊，你们是何时到的？
1: 我们刚刚到。
0: 坐吧。
2: 主席，据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在前线表现得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
3: 老彭对岸英的牺牲非常难过，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0: 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的生命，他们的牺牲都是光荣的。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
2: 还有的同志向党中央建议说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0: 那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是不是也要运回国内来安葬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把岸英埋在朝鲜的大地上吧。
1: 那就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0: 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第三次战役，进展顺利。估计明天或后天，志愿军就可攻占汉城。好，好，这是老彭送给全国人民最好的新年贺礼了。
1: 朝鲜战争在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又亲自运筹了第四次战役。美国总统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并协调内部的矛盾，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移植由李奇微将军接替。毛泽东利用敌人战场换帅之机。 又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歼敌军近82000余人，并将双方的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为此，毛泽东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确立如下的战略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与此同时，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玛丽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军迫于战场上的失败，授权新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0: 我们入朝作战8个月，打了5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佬 从鸭绿江边又赶回了38线，美国人现在不想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战场上是打不赢的，所以他们想谈判。我们也希望坐下来谈判，因为我们急切地想搞经济建设，尽快地改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实际上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2: 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另一条呢就是经济。不要忘了，在军事战线上还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朝鲜半岛的主战场，另一个是东南沿海诸地区的副战场。可是呢，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但是我们在经济方面 却经常处于被动或应付的状态。我想，如果朝鲜战事真能停下来的话，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很快就能搞上去。因此呢，我同意和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说到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主席说的对啊。
0: 现在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他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次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情，而且还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情啊。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嗯，既然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 接下来就是代表团的组成及代表团长的人选。抗日战争时期啊，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结果呢，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啊。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是啊，
2: 既然大家都同意谈判，
0: 那么，代表团的组成人员还有团长人选，应该怎么确定呢？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事关重大呀，不能搞一言堂。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何况我们是四个人呢？<笑>要集思广益， 找出一个最佳人选来。
3: 报告，总理，我准时到了。
4: 哦，柯农啊。

0: 哎，
1: 我专门给你沏壶好茶。
2: 哎，总理，沏茶的事儿我来干，您休息。
1: 哈哈，哪有宾客给主人沏茶的？你只需要尝一尝是什么茶。
2: 哎，这是我们家乡侯坑产的侯魁，清香沁肺，久久不去。
1: 柯农啊，你不仅警觉很高，味觉也很高啊。别着急，我还专门给你备了一盒，拿回去慢慢品。
2: 哎，谢谢总理。
1: 好，请坐吧。柯农啊，我们言归正传吧。主席点了你的将，由你主持朝鲜战场的谈判，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2: 既然是主席点的将，我就要尽全力去谈好。可是我必须要声明，我近来哮喘病犯得厉害，身体不佳，请中央考虑。
1: 我跟主席谈过了，主席的意思是可以搞几线嘛，但是执掌帅印的人一定是柯农同志。
2: 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1: 嗯，我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准备派乔冠华同志做你的谈判顾问。
2: 太好了，有老乔同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另外，根据主席的意见，我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想听听你这个团长的意见。
2: 这三线是怎么划分的呢？
1: 第一条线由你负总责，但对外要保密。凡是与重大问题，你要向中央和毛主席致电报告。
2: 嗯，
1: 同时你要和彭老总联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谈判。乔冠华同志坐镇二线，他根据你的指示起草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由志愿军代表谢芳等同志出面谈判。对这个设想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
1: 嗯，那我就上报主席了。柯农啊，你要做些准备，主席要和你谈话。
2: 好。
3: 柯农同志啊，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得斗得过人家。
2: 啊，按同志们的话说，这两句话是我李柯农的口头禅。
3: 你就是靠这两句话，不仅把情报部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2: 好，
3: 而且在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中也是很有成绩啊。恩来常跟我说，柯农同志是个难得的将才啊。
2: 总理过誉了，我心有余力不足，尤其是这个哮喘病犯起来，耽误了很多党的工作。
3: 嗯，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跟恩来商量了很久，只有你去坐镇谈判，我们才放心。
2: 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中央和主席的期望。
3: 行前，我再请你和乔冠华同志来我这儿，啊，为你们壮行。
2: 谢谢主席。
3: 柯农同志啊，这次跟老奸巨猾的美国佬打交道，你要做好他们软硬兼施的思想准备啊。
2: 纵使他诡计多端，变化万千，我有一定之规啊。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占不着便宜。
3: 好，原则问题绝不让步，但是要注意谈判技巧，要做到

0: 有理有利有节。
1: 嗯，
0: 行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解决啊？
1: 没有了，有主席、总理坐镇指挥，有全国人民做后盾，我们谈判代表团一定不辱使命。
0: 嗯，好啊。在朝鲜战场打仗有彭老总，谈判吵架有你李鹤农，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2: 主席
0: 啊，
2: 少奇同志他们到了，请您过去。
1: 主席，那我就告辞了。
0: 可能啊，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1: 啊，
0: 下次来啊我们再详谈好不好啊？
1: 是，
0: 走。
1: 哎，
3: 老总啊，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五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国内呢也取得了，你比方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稳定城市金融等等重大的胜利。特别是江南的贫下中农，在分了土地之后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热潮啊。
4: 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啊？
3: 你指哪方面啊？
4: 哈哈，当然不是指江南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我是指北京的上层。
0: 尽管党内啊也有少数同志不赞成土改，但是啊主要还是指党外。
5: 主要是反映土改中有过火的行为啊。
4: 哎，有这个典型例子没有？
5: 有啊。
4: 啊，
5: 陈叔同老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说，他收到家里的电报，因交不起200担农业税，当地政府就把他们家中看门的抓起来看押，限期交纳。
3: 这份简报我也看过了。陈叔通老啊，为解家中之难，想把家里珍藏数年的一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中央或者是地方政府，借以豁免农业税啊。
0: 嗯，黄任老已经连续给我写几封信了，都是说我们土改过火了，而且还主动提出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用事实来说话。
5: 是啊，前些天啊，我把中南局、华东局甚至连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都给他看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主席，你看怎么答复他们？
0: 我出高价收买批评。
6: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到南方去搞调研了？
0: 同意了。
6: 哦，
0: 黄任老这种执着的精神很让我钦佩啊。
6: 啊，
0: 唐朝的魏征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共产党希望多有几位像黄任老这样的政友，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做调查时当个参考
6: 啊，请主席直言相告。
0: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这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您毕竟是古稀之年，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啊，能够骑马观花走这么一趟就很不容易了。第三，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6: 啊，请主席放心，我这次下江南去考察，一不住在亲朋好友家里，二我也绝不会住在地主的家里。
0: 啊，好，好，好，值得学习。
6: 那主席还有什么别的嘱托吗？
0: 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包括我们的基层干部，要提高认识，

0: 注意保护啊。
1: 啊，那对文物古迹有具体要求吗？
0: 有啊。举个例子吧，当年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们家的祖坟，今天我毛泽东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2: 主席，您相信人能变成动物吗？
0: 哈哈，你想变个老虎还是变个猴子？
2: 那都是封建迷信。我们老家那些善男信女，每天烧香拜佛，就为求个好姻缘。这戏里面还说了，梁山伯祝英台死了之后，化成蝴蝶了。
0: 那是演戏，为了爱情，一对恋人生死相依，形影不离，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那是文艺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哎，
2: 那还变什么蝴蝶啊，直接就变成孙悟空，72变，想要什么就变什么。
0: 哎，能变孙悟空就好了，能够变出个飞机来飞上天跟美国鬼子较量一番，那可就解了燃眉之急喽。
3: 主席啊。
0: 啊，
2: 经理。
0: 来，
3: 小严，你要的飞机有眉目了。
0: 哦，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孙悟空变飞机的事儿呢。哎，小严，你去跟佳音讲一下，一会儿到我这儿来。
2: 是。
0: 啊，说来听听。
3: 全国人民自发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呀。
0: 哦。
3: 从上海进步的资本家到普通工人，从爱国华侨到翻身农民，都主动捐献，成绩斐然啊。就说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吧，一个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
0: 好啊，人心齐，泰山移。
3: 是啊，
0: 我们有了飞机，就不会让美国鬼子的飞机那么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呀。啊，恩来，以班禅和阿佩阿旺继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了吧？
3: 嗯，到了。李维汉同志正在和他们一起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
0: 嗯，告诉他们，一，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好谈。
3: 嗯，我一定转告他们。
0: 啊，恩来，黄仁老有消息了吗？
3: 有了，他已经到江南了，而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去搞调查研究，坚决不搞特殊化。
0: 难得呀。不过时下的江南并不太平，你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
3: 嗯，请主席放心，我再叮嘱陈毅他们做好有效的防范措施。

0: 环境不错啊，就是缺一张办公桌呀。
1: 哎，别别别，
0: 小李啊，今天这样，我睡着地铺，你睡床。
2: 黄老，这怎么行呢？
0: 这怎么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次是主动要求下校那一名普通的工作队员，我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搞特殊化嘛。
2: 那我也不睡床，我跟你一块睡地铺。
0: 好，那行，那也好，那这床就做我的办公桌吧。不过咱们得把它改造一下，得垫高一点才行啊。
2: 哎，黄老，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嗨，不行，我跟你说呀，我平常啊老喊什么这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这点小事我都干不了，我空喊什么万能啊。行了，别说了。

0: 来来来，小李，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0: 哎，我来，
1: 哎，黄老，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呀，
1: 您休息。
0: 小李呀，我跟你说，我除了叫任之以外，我还叫任之，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第一个任之是听之任之以外，还有担当大任的意思。这第二个认知是坚韧不屈，不怕苦，不惧劳，我不能徒有虚名啊。
1: 哎，黄老
0: 啊，
1: 哎，该吃午饭了。
0: 好啊，去哪儿吃啊？
1: 今天先到我家去吃，从明天起再去吃派饭。
0: 乡长家的饭我不吃。
1: 那去谁家吃啊？
0: 土改前最穷的人家。
1: 土改前最穷的，那好吧。
0: 啊，
1: 哎，我来，我来。哎，黄老，这家王大婶啊，是个寡妇。解放前呢，田无一分。他呢，就是靠讨饭把孩子拉扯成人。
0: 嗯，
1: 这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称他为淘米婆，是名副其实的贫农。你看，在他家吃午饭行吗？
0: 行，行。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军属光荣，周乡长
1: 啊。
0: 他们家谁参军了？
1: 就是他靠讨饭拉扯大的儿子。
0: 他什么时候参军的？
1: 今年春节。那时候啊，他刚分了二分水田，听说美国鬼子又要打回来了，他二话没说，就把还没到年龄的儿子送去参军了。
0: 啊，小李啊，你到镇上去买条鱼。今天我要和王大婶好好的说说村里的事儿。
1: 哎，好嘞。
2: 周乡长，
1: 哎，大婶回来了。
2: 周乡长，这位大叔是谁啊？
0: 啊，
2: 为什么要找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
1: 大婶啊，
2: 啊，
1: 这位啊，是上级派来的最年长的工作队员黄老。今天啊，到你家来吃派饭，这不怕你没准备，所以让小李同志买条鱼来。
2: 哎呀，黄大叔，鱼我已经买回来了。赶快进屋收拾午饭，快来。
0: 好好好好，
2: 来，看着。
1: 来，黄老请。
0: 王大婶啊。
2: 大叔，您可别这么叫我，我可承担不起。
0: 那我叫你什么呢？
2: 就跟着村里人叫我淘米婆好了。
0: 哎，那可不行，你已经翻身了吗？
2: 大叔，
0: 嗯，
2: 你俩要是不嫌弃，就叫我大侄女吧。
0: 大侄女？
2: 啊，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大侄女了。哎，既然是大侄女，那我问你什么，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
2: 大叔，您放心，这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这方圆几十里的事儿，你问我什么，我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
0: 你怎么会知道方圆几十里的事情呢？
2: 大叔，你可别忘了，我呀可是出了名的淘米婆，这方圆几十里，谁家的门冲哪开，我都知道。
0: 哦，
2: 您就问吧。
0: 啊，对对对。
1: 黄老，
0: 嗯，
1: 菜洗好了吗？我可等着下锅炒菜呢。
0: 哎呦，糟了糟了，你看，光顾着和我新任的大侄女说话了，忘了洗菜了。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
1: 好。哎，王大婶，
2: 哎，
1: 前面就是江南著名的水乡了吧？
2: 哦，对对对。哎呀，带你们去看看，看看呢，这些地主的豪院有多阔气。
1: 慢点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0: 大侄女儿，
1: 哎，
0: 那孩子们在干什么呢？
1: 捐钱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0: 真是太美了，这不就是东方的威尼斯吗？哎，黄老，西方的威尼斯是什么样的？跟这儿差不多，不同的是，咱们东方威尼斯啊，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文明价值要高一些。嗯，
1: 哎呦，真好，这时间长还值钱呢。哎呀，大叔，一会儿啊，我带你去那后花园。
0: 听说啊，那宅子和那个要饭的皇帝朱元璋还能攀上点关系呢，那年代更长了吧？
2: 那个宅子我知道。哎，咱们把船划到他们家去看看。
1: 你怎么知道他家院中能行船呢？据书上记载啊，
0: 他们家是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笑>
1: 还是大叔有学问。<笑> 可是大叔，你一定不知道，这船自家中过的原因。哎，
0: 大婶啊，快告诉我们。哎呀，
1: 那家子啊，他们老爷啊，他是个花花肠子老婆正经啊。半夜呀，出去会名妓，他怕开门啊，惊了自己的老婆，他就把这河水引进他住的后院，坐上小船，轻轻地划出去。<笑><笑>你看。
3: 这就到了，
4: 老先生，您是来买古董的吧？
3: 小伙子，
4: 啊，
3: 你怎么敢卖这里的文物啊？
4: 嗨，农民协会批的呀，卖了钱捐给国家。
3: 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4: 可是这还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上百间房子里啊，全是这些点火的不着的玩意儿，土改分福财，贫下中农啊，谁也不要。这房子分了没有？
4: 房子，倒是没分，这是农民协会办公的地儿。
3: 你啊，告诉你们的协会领导，这房子还有这些文物古董，我都要了，
4: 都要了。
3: 您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清楚这房子要保护好，农民协会要赶快从这里搬出去，还有这些文物古董，一件都不能卖，啊？
4: 哎呦，
3: 那些流失的文物要想办法赶快都找回来。
4: 好大的口气，什么人让您这样做的呀？
3: 是北京的毛主席。
4: 不。
5: 啊，毛主席，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权领导下，全国土改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到1953年春，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6: 本来。
5: 华人老给我写来了调查报告，看来效果很好啊。是啊，他是过来人了，深知旧社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次亲自去看一看，他也就不会相信告状信里的内容了。
6: 是啊，他也的确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该改的一定要改。比如说呀，农村办教育的问题。 他认为啊，要改变穷、弱、散、愚4种现象，要先富后教，划区施教，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融合，这样农村教育在差异中发展，实施温暖工程，和建立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的补偿机制。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啊。
5: 嗯，对。 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6: 对，只有让广大的农民掌握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0: 啊。
1: 啊，老总啊，
0: 今天我与西藏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 嗯，
0: 主席还有什么安排吗？
1: 明天我要宴请班禅和阿佩阿旺进美，一是要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再是对双方签署的协议表示祝贺呀。
2: 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毛泽东主席特意为远道而来的班禅大师、阿佩阿旺晋美等举行了欢迎会。这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会，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请班禅大师讲话。
3: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扎西德雷。

0: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虽说是签订了，但是啊，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啊。
1: 是啊，那些觊觎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定会捣乱破坏，
0: 还有那些西藏上层的民族分裂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 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绝不姑息养奸，要告诫党的领导同志，不得随意改变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不审时度势，恩威并重，则宽严皆误啊！就像主席说的，策略和政策是我们党的生命，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该 保持民族政策的延续性。
1: 来，我从外电上看到，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啊！啊，是啊，他不仅募集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号召爱国华侨，募集到了买飞机的钱，支援志愿军。
0: 他回厦门了吧？
1: 已经回去了。不过前两天，我们截获到台湾的情报。 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杀手潜入大陆。我已经派人跟他取得联系，让他一定注意安全。可他却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华侨都看一看，他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为了保护陈嘉庚先生，你还是尽快请他到北京来，啊？好，我马上安排。
2: 哈哈，诸位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校舍。啊，情况是这样的：去年蒋介石派飞机炸了我们的厦门大学，可我们呢没有被老蒋的飞机吓到。啊，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又靠着双手修好了厦门大学。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出出主意。 我们如何进一步的扩建我们的厦门大学？
3: 啊，是啊，是啊，
2: 让全国更多的穷孩子，
3: 陈先生，
2: 都有书念。
3: 陈先生，上面传下话来说有个大人物要到家里来，请你回去准备一下。

0: 哪个大人物？不知道。好吧，你先回去。哎，我征求完扩建厦门大学的意见就回去。你先回去啊，买点糖果，准备招待这位大人物。好的，
1: 那我回去了。好，关于扩建学校的事情，我们还要好好的再商量一下。好。
2: 陈市长，好，请。贾老啊，你修建广厦千万间，千万学士俱欢颜，自己却住的是五炉独破哟。
0: 我住的不是很好吗？

0: 你让我想到了延安，哎，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毛主席用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东西虽说旧了点儿，但都能用。嗯，是啊。哎，陈师长，快请坐。好。
1: 请喝茶。好，贾老啊，今天到您府上来，除了我陈毅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毛主席让我带他来看望您老人家。
0: 这多不好意思，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
1: 贾老啊，我们已经得知了，蒋介石派人要暗杀您。主席听了以后啊，急得不得了啊。可我也想不通啊，
0: 我和蒋介石很熟，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1: 贾老，您看啊，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
0: 你还带头拿钱，帮助国家渡过困难。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这有什么错吗？哎，
1: 您不要忘了，这个美国佬，那可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啊。
0: 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1: 不过，贾老。
0: 你也不要怕，主席已经派人保护你了。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1: 哎，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您这个精神是宝贵的。借用古人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0: 而乐哟，惭愧惭愧啊！家庚不敢切此美誉呀。
1: 贾老啊，您可是当之无愧啊。
0: 吾多处一文，既为吾国多处一文，积少成多，以知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0: 夏老啊，
1: 啊，
0: 要是其他的企业家都像你这样做贡献、搞教育，那就好喽。
1: 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求以身立教，报国家。

0: 家老，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1: 陈师长到北京以后，请代我向毛主席问好。
0: 好，我一定带到。再见了。
1: 再见。

0: 你方才买了多少糖果？我买了一斤。哎呀，买那么多干什么？首长最多尝一两颗，买二两糖果就足够了。
1: 我认为这么大的首长少了不合适。哎呀，
0: 你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千万也要花。
1: 嗯，
0: 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1: 啊，是。 都说，为富不仁。陈嘉庚先生不是政府官员，钱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却自愿帮政府兴办教育、做公共事业。这是个什么精神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政府要做事，就得花钱的，该花的钱再多也得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2: 主席，我明白了。
1: 啊，接总理电话。
2: 是，请帮我接周总理。
1: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啊，
3: 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眼下我们的国家很穷啊，要应付朝鲜战争，又得克服自然灾害，
1: 看起来很有必要把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运动深入下去。
3: 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主席啊。
1: 东北局呈报的报告，你看到了吧？见到了。正准备以中央的名义把他们转发下去。我在此写了这样一段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3: 非常有必要啊。主席，公安部。 送来一份材料，详细的介绍了全国反贪污、反浪费的情况。
1: 啊，你立即派人给我转过来。

0: 刘部长，主席正在等你。好，我马上去见主席。
1: 罗长子，你报给总理的材料我看了。我把你们写的几个数字画了下来，你再念一遍。
2: 好。今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947起，其中贪污共531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共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占36.4%，其中6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所受损失相当于15000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1: 停。

0: 部长，这还不属于你们立案侦查的范围吧？
1: 对。
0: 如果你们立案侦查，一定会有比这更多更大的贪污犯，是不是啊？
1: 我想是的。
0: 这些人还像是共产党人吗？
1: 不是了。这说明，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发出的警告，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变成了现实。
0: 陈嘉庚先生拿一斤糖果招待陈毅同志，可我们党内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几个人贪污的钱，就够10000多老百姓吃一年呐！你这个公安部长，不要光把眼睛盯着那些明火执仗的敌人，更要管我们党内那些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人。
1: 什么？已经变成敌人的人？
0: 对，现在亡党亡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党内。
1: 主席，这又是一个新的提法。
0: 不，这是一个老的提法。自延安起，我就反复地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现在还不向同志们发出警告，一旦我们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集体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自己打垮了。
1: 主席，我懂了。
0: 罗长子，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先帮我做个调查研究，然后再提供中央讨论。
1: 是。
0: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2: 他们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款，以及克扣地方的公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人民币171亿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0: 初心。初心，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1: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腐败分子为了自己享受，哎，完全忘了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呀。小燕，我心里憋闷，陪我出去走走吧。
0: 外面天凉，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0: 小严，你有没有贪污啊？
1: 没有。再说了，我每天都在主席身边，您是最了解的。
0: 我是说，你将来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啊？
1: 请主席放心，小严永远都不会贪污。
0: 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呢。
1: 主席，我记住了。
0: 小严，你不贪污，有浪费没有啊？
1: 主席，我也从不浪费。
0: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0: 主席，您去哪儿了？
1: 到外面去透透气，让脑子清醒一下。佳莹啊，你是我身边最年轻的秀才，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如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待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呢？
0: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文官武将，一进北京城不就很快的腐化了吗？我看像刘青山、张子善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他们就是在唐旦面前要打败仗的典型。
1: 没想到啊，进北京才2年的时间，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么快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佳莹，坐吧。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亡得最快？
0: 秦朝和隋朝。
1: 原因呢？
0: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是败于腐化。
1: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0: 暴政加腐化。
1: 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是很难跳出黄任老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0: 战争时期贪生怕死是叛徒，和平年代贪污腐化是败类。
1: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从居功自傲到贪污腐败，这不是一念之差，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
0: 主席啊，我查过一些资料，当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刚成立不久，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谢不生，1933年在中央苏区引起巨大轰动的蓝文勋、唐达仁贪腐案，
1: 还有延安时期的萧玉璧，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他的病很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饱饭就可以了。
1: 小李，把我的去奶证拿来，送给萧玉璧同志。
3: 主席，这可是中央特批给您的牛奶，每天还不够一瓶呢。
4: 主席，牛奶您就自己留着吧。

0: 你能吃到的也就这么点营养了。
1: 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营养。
2: 我这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3: 肖玉璧同志，你别生气啊，
2: 我是老红军。哎，文化是不高，但我也战功赫赫，到税务所当个狗屁芝麻官，亏你们想得出来。
0: 主席啊，你是知道的，
2: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立了多少战功不说，就凭我这身伤疤就足以说明我对党的忠诚啊。
1: 我没看见。
4: 在我们廉洁正直的地面上，绝不允许黄克功、萧玉璧似的有草生长，
1: 有一个拔一个，绝不姑息。
3: 当时主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把每天配发给自己的半斤牛奶送给他喝，还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
1: 他先给他的官小了，心怀不满，就想方设法捞钱，盘剥老百姓，居然把边区的物资卖给国民党，前前后后贪污了3000多块。40年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3000多块钱呢，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3: 根据档案里记载，萧玉璧携带钱款和税票潜逃之后，竟然发展到帮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坐地分成，简直就是成了国民党的帮凶啊。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 主席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份材料上做过批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一套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阶层出现。萧玉璧、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值得每个共产党人认真思考，警钟长鸣啊。是否对自己当初入党的誓言问心无愧啊？现在革命胜利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有可能滋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麻木不仁、心慈手软，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他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地蔓延，形成风气。到那时啊，我们的党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今日的共产党就会变成昔日的国民党。
3: 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贪污腐败，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皇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为什么打不下去，就是因为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1: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0: 不是，你看了有关同志补报上来的材料了吗？
1: 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0: 仅仅华北局的大案，除去刘兴山、张子善之外，还有太原市委书记、区长、唐山市粮食公司的总经理等几十个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啊。
1: 诚如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0: 你说的对。恩来啊，相关部门报来了处理刘兴山、张子善的意见了吗？
1: 报来了，华北局的调查结果是，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552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主席的意见呢？
0: 死刑。
1: 万一有人讲情呢？
0: 不准。
2: 总理，陈副总理到。
1: 哦，有请。
3: 总理啊，
1: 请坐啊。
3: 啊，总理，这是有关全国金融形势的材料，请您过目。
1: 先放我这儿吧，我看完以后再议。
3: 总理，中央是不是又有新的形势了？
1: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发生以后，主席认为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的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那些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现象发生，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预料到的危险情况发生，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你看看，这是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3: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呢？
1: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斗争。
3: 明白。
0: 小严，
4: 主席，
0: 把发条拧足了。
4: 是。
0: 小严，我再告诉你一次，凡是为刘兴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求情的，我一律不见。
5: 这是您要的有关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

0: 全部在料里，您看看。
1: 毛泽东他本人对此案发表过什么议论吗？
0: 据说毛泽东现在陷入了一种自问的境界中。
1: 什么叫自问的境界啊？
0: 他有些话不好跟同僚谈，只能以自问的形式来寻求结果。他经常思议，共产党执政才短短两年多，为什么就会出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重大的高官贪污案呢？
1: 其实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因此父亲就不得不痛定思痛地把被世人破口大骂的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陈逐一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核心呢。也只有如此，父亲这个所谓的后主才能东山再起，才能重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
0: 将来不会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了吧？
1: 这就要看你我父子，尤其是你，能不能把这段政坛的悲剧变为另一片天呢？
0: 我一定跟随父亲，在台湾重新的打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

0: 哎，我们仅仅建国才2年呢，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成了一个个吃老百姓、喝老百姓的大笑老虎呢？
1: 主席，喝茶。
0: 小严，你对三反分子恨不恨呢？恨，这些人见钱就敢拿，有钱就敢花，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当然可恨。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说得太好了，一下子就画出了这些大笑老虎的模样。小严。
1: 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虎啊？
2: 有，但是还不大。到什么程度了？
0: 比方说吧，我们警卫处有个领导，用公家的钱给自己的亲戚办丧事，机要处还有个干部，给自己盖私房。大伙说，他们是小老虎。
1: 小老虎就会变成中老虎、大老虎。
0: 我毛泽东绝不养虎为患。
1: 听说中央机关还有大老虎呢。嗯，我们的执法机关也有了大老虎。
0: 听说公安部有个处长被定成大老虎了，还是一个老干部，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
1: 给我接罗部长。
0: 是，请给我接罗部长。
3: 喂，
1: 主席，电话通了。罗长子，
3: 主席，
1: 我听说在你的衙门里也养出了大老虎了，
3: 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有一个行政处长，用丐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
3: 过资产阶级生活。
1: 我们已经把他枪毙了，
3: 单单枪毙了事是不行的，
1: 如果不抓紧教育。
3: 定他几条规章制度，
1: 那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欺压老百姓的衙门了。我们的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了。

0: 好啊，我的态度好一些。对不起啊，你就说吧。
1: 您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过两个故事吗？
0: 嗯，是哪两个故事啊？
1: 一个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叫和珅，另外一个是朱元璋的爱将叫什么我给忘了。您跟我说朱元璋这一生最恨贪官，为了以儆效尤，他把那个贪官给杀了，剥了皮晒干之后肚子里边放着草，就放在官府门口警示。可是万万没想到，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一个一个都成了最大的贪官污吏，就连那崇祯皇帝都在煤山上上吊自杀了。主席，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不做贪官？

0: 总理，陈云同志到了。
1: 总理，
2: 好，请坐。
1: 好。
2: 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好，
1: 谢谢，
2: 请坐。你说这些大小老虎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金钱，那你主持的财政系统为什么没有揪出几个老虎来呢？
1: 我认为在财经队伍当中，贪污的人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比例绝对不会大。
2: 为什么？
1: 一是现在吃穿还很困难，再就是既然穿上了政府的衣服，挂上了公家的牌牌，那么对于个人的信誉和前途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旦因为贪污被查处的话，那就等于丢掉了政府的这只饭碗。
2: 嗯，有道理。没有土壤吗？
1: 嗯，
2: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变成大贪污犯了？他们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1: 是啊，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有原因的。
2: 嗯，如果说党的路线、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培养造就干部的苗圃，那么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则是他们变为贪污犯的主要外因。
1: 嗯，有道理。
2: 哦，你等一下。陈云同志，东北光明药行经理丛志峰的材料你看了吗？
1: 哦，我看过了。

0: 他勾结
1: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药政处的李廷林，
0: 以高价卖给公家，又以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而后再采取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遭受到了61亿元的重大损失。
2: 是啊，对此主席非常重视，已经下达命令，要公安部作为典型来抓。
0: 很及时啊。
2: 另外，你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的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的建议，应该写在文件上下发，这一点很有必要啊。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春时一物，全国的老百姓那就全年都没有吃的了。
2: 这一点主席比我们还清楚，他时常说"不要务农时"啊。
0: 总理啊，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还是。

0: 请你给主席郑重地写封信吧。
1: 好。主席，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等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来看，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周恩来。

0: 主席，罗部长到了。主席，坐吧。哎，东北光明药行的案子搞清楚了吗？全部搞清楚了，一切证据都在这里面。
1: 材料我就不看了，你用100个字简单扼要的跟我讲一讲。好。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由于他和我们的干部李廷林内勾外联。
0: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巨固大户。与此同时，他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居的财产不下100亿之多。这些对你办案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他是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的呢？
1: 其手段，那就太多了。
2: 说来听听。第一步，他笑脸相迎李廷林，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廷林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三天两头就给李廷林家的大人小孩送礼。未经两个月呀，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廷林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带找舞女。
0: 在关键的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廷林跳舞。跳舞？一定还睡觉了吧？外调的证据中没有。不对，你们再去查一查，一定是睡了。黑了心的资本家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 主席。
2: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还有更坏的奸商。
1: 还有超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八个字的吗？严格的讲，是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给予的时候是灌迷魂药，他们在取之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告发行威胁，使其与之合伙盗窃国家的资产，有的甚至还窃取国家最机密的经济情报。
0: 这完全是在搞特务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
1: 是。

父亲，人带到了。姜委员长，你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不必拘礼。今天我们是故友相见，你们下去吧。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今天叫你来，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以解我心。

0: 心中疑惑。
1: 请您讲吧，但说无妨。
0: 告诉我，通共多少年了？
1: 三年了。
0: 三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是屡建奇功的战将。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39年了吧？
1: 嗯，是。
0: 为什么？为什么就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1: 当年，我提着脑袋出生入死，就是一心想要拯救我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庆幸我自己能活着看到北伐的胜利，现在自己位居要职，被尊称为吴将军，但是却发现离我最初的理想是越来越远了。
0: 于是你就站到了共产党那边，你认为共产党就可以拯救这个国家，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实现你的理想，是吗？
1: 蒋委员长，为何不能直面现实呢？你看看共产党都在做什么，而国民党又在做什么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吃住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很多干部都还穿着是打补丁的衣服，为的就是能够省下钱来建造这个国家，支持办好教育。而国民党呢，每个人都在想着如何再多捞点钱，如何过好自己安稳的小日子。
0: 这就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金无足赤，必有瑕疵。人尚且无完人，何况一个政党，他怎么能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呢？
1: 可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其受难者必然是人民呐。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地谋生活，谋幸福，这是大势所趋。得道多助，我感谢蒋委员长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恩，但我绝不放弃我自己的理想。
0: 不要用你的理想来粉饰你的辩解行为。圣人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还有其他的话要对我说吗？
1: 大丈夫，生亦何患，死亦何惧。我无时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我死而无憾。
0: 好一个死而无憾。好，那就让军事法庭来裁决你的行为吧。
1: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

0: 事更难知，平生丹地为中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1: 平生丹地为中善。

0: 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翁。
1: 吴氏将军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台湾被捕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他本可以留在解放区，但是他说为人民做得太少了，主动请求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离开前，他冒死把298箱绝密档案辗转交给了解放军。
0: 我听克农同志说，他的妻子也在台湾敌人的监狱里遇害了。
1: 是啊，我们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他们的家属承受了双份的危险和压力，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配合、理解和无私的奉献，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才能屡建奇功。
0: 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些烈士的尸骨，运回来高规格安葬，并且尽快联络到这些烈士们的亲属，要给予烈属待遇，保送他们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早日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以告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1: 好，主席，我一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办好。

0: 夫人，夫人，
1: 什么事啊？
0: 家里还有金国喜欢喝的那种红酒吗？
1: 你要红酒做什么？
0: 我要为金国庆功。
1: 金国又建又和宫，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啊，金国这次他好了，还是一会儿让他自己啊来跟你说吧。
2: 父亲。
0: 嗯，金国，
2: 这是我整理的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的材料。
0: 嗯，好，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夫人介绍介绍情况，快去吧。
2: 是，夫人，我领导的特勤人员连续奋战了几天，在台湾破获了共党地下分子的多起要案，他们上至国防部的高官，下至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教授，共计有3000多人，在父亲的指挥下已经全部处决了。
1: 3000多人呢？
0: 夫人，他们可都是毛泽东派来攻打台湾，将来管理台湾的骨干力量。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们30000人头落地，恐怕都不止。
1: 他们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吗？
0: 没错。
2: 是的，夫人，他们全部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您还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1: 难怪在台湾的计划全都失败了。金国，你可立了大功啊，难怪你父亲那么高兴。
2: 啊，父亲，有件事情我必须如实地向您汇报。
0: 说吧，金国。
2: 自韩战爆发以来，我在天津、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亲自部署的医药计划，恐怕又被毛泽东他们查处了。
0: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记得我和你说过，父亲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遇上了毛泽东。金国，我相信你能在毛泽东生前身后

0: 有比父亲更深远的目光，去思考，去反省，最终一定能找到消灭他们的突破口。
1: 我深信不疑。
0: 记得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天下就没有不吃腥的猫，更没有不爱权色的官员，你懂吗？
1: 我懂。
2: 主席，聂总参谋长到了。
3: 主席啊，我要向你告状。主席，你来看看，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4: 怎么回事啊？
3: 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呢，我们负伤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4: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5: 聂总参谋长，这些假药是哪个城市产的？
3: 上海。
4: 罗成子，立即电告陈毅同志，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6: 是。
4: 同志们，当前这场经济战线的较量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我们要以药方为突破口，查一查他们有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是不是与台湾伸到大陆来的黑手互相勾结，里应外合。
6: 是。
2: 哎，你们不能进啊。
7: 你走走走。
2: 好。
7: 你们是？
8: 你就是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
7: 是，是，在下是王康年。
8: 请你看看，这是不是贵厂为志愿军定做的药品？
7: 是，是。
8: 我请你写的材料呢？
7: 我想了想，我没有犯罪啊，写什么材料啊？
8: 制假药，坑害志愿军指战员，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7: 这个都是你们检验过的呀。
8: 哼，我们的那位验收人员早就被你们外勤部的公关小姐拉下水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被捕了。
7: 你们难道也要逮捕我吗？
8: 首先向你宣布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的犯罪罪行已经全部查清楚，他供认不讳。另外，他对自己利用承办志愿军医药用品的机会，骗取国家的大笔资金，用于做投机生意等事实也做了交代。
9: 这些啊，我从你们写的报告中已经晓得了。下面呢，你们具体讲一讲他的作案手段。
8: 他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设立一个公关性质的外勤部，曾经先后向上海市所属的25个机关中的65名干部行过贿。另外，他的外勤部还雇佣了一些以赚钱为营生的年轻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党的干部逐渐地变成了他的人。
10: 他还狂妄地说，他们大康就是共产党干部思想改造所，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9: 嘿嘿，同志们，你们看到。

0: 杀人不见血的阶级斗争啊！如果不把这个罪恶滔天的资本家王康年处以极刑，不足以平民愤。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让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过去啊，有的同志急于搞社会主义，想很快搞垮资产阶级，那是不对的。 现在又有人自发的搞资本主义，任由不法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那也是不允许的。同志们，怎么办呢？第一，首先整顿我们党内，要整顿那些拿着国家的钱买房置地、入股当经理的人。第二，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
1: 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如果不把他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会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是啊，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在主动地向我们进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既然他们有5个方面，比如行贿、偷税漏税。
2: 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针锋相对的对这5个方面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3: 嗯，我赞成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但是可否不要像三反运动那样，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展开了？由于三反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建议啊。
0: 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由点到面的开展五反运动。我看可以啊，一定要记住，这次五反运动啊，一定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呀。
4: 黄仁老，黄仁老啊，小严，你怎么不早通报？
5: 哎，不，不怪他，我看你正忙着，就没让他打搅你。
4: 来，小严，快沏茶。
6: 是。
4: 来，黄仁老，我听说您对碑刻字帖很有研究啊。
5: 哎，我只是爱好者。
4: 我比黄仁老多2个字，是个临摹爱好者。<笑>来，我听人说黄仁老有王羲之的真迹字帖，啊，可有此事啊？
5: 是。
4: 哎，我呀想借来看一看，行吗？
5: 主席要借吗？这一个月保还。主席都这么说了，我<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笑>行，打天下的时候，礼贤下士是为了得天下；刚做天下的时候，可其待有是为了坐稳江山。 可是主席啊，你都当了2年多的主席了，还是这么尊老敬贤，真是难得呀！
4: 黄仁老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打天下，更不是为了自己做天下嘛。
5: 嗯，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资本家，但是我深知黑心奸商的危害。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想到，这些昧着良心的不法奸商，竟然用假药、假食品害我们的志愿军事战员，真是罪该万死啊！
4: 这就是阶级斗争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

0: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啊。那黄仁老是赞成处决这些不法之徒的喽？
1: 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嘛。
0: 黄仁老啊，还听到过其他的意见了吗？
1: 听到了。我有些资本家朋友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
0: 请你代我转告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黄仁老是参与了共同纲领制定的。只要他们在共同纲领的范围内发展，就是合法的，反之那就是违法的。
1: 对对，像他们这么坑害志愿军的伤病员，那肯定是违法的嘛。
0: 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政治标准。
1: 主席啊，午饭之后你打算如何对待资产阶级？
0: 一如既往，不变。
1: 对了，他们还让我问主席啊，共产党是不是从根本上就反对资本家赚钱呢？
0: 反对他们赚黑心钱，鼓励他们赚合法的钱吗？
1: 好，我坚决拥护主席这句话。
2: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经过党的政策教育和工人阶级的揭发，他们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3: 他们的防线被突破的标志是什么？
2: 有的不法资本家开始交代赃款仅1亿就想蒙混过关，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一点一点地挤出6亿。
3: 哼，这个就叫挤牙膏战术。我看一定要注意政策，不准层层加码，这个弦啊要拉紧了才能发音，如果拉得过紧就会断了。海年，
4: 喂，我是潘海年。好，我这就转告陈市长。
3: 发生了什么情况？
4: 是这样，集中在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中，有2个神色很是不正常，讲话的时候全身发抖，他自己说只是发高烧打摆子。
3: 我看不是，
2: 那我现在就去看看。
3: 要记住，这303个资本家中，如果有1个人自杀，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
5: 我不知道他得的这叫什么病。

0: 烧吗？
1: 不发烧，倒像发疟疾一样打摆子。
0: 血压呢？
1: 忽高忽低，很不稳定。
0: 心跳呢？
1: 没道理的快，一分钟120多次。
0: 好，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0: 有情况我再请你。
1: 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张老板，我看你得的是心病，对吧？
2: 我，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说老实话。
2: 谁叫我办了那么多亏心事，现在想说老实话也晚了。
0: 不晚，只要你真心坦白，就会得到从宽处理的。

0: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我全说了以后，你们不会再说我不老实，说我还有更大数额的赃款没有交代？绝对不会。我看就从你的病因说起，怎么样？上海资本家想自杀的事件说明案。
1: 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自己犯下了五毒之罪，我们就会一棒子把他们打死。嗯，这说明他们具有两面性。我们一软，他们就得意忘形；我们一硬，他们又怕我们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不放。呵呵，我是历来主张得饶人处且饶人。恩来啊。
0: 既然他们知道错了，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出路。嗯，我赞成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现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组织生产，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1: 所以啊，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办好国有大企业，这样，他们才不敢扰乱我们的市场和经济。
0: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快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1: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哎，困难会不少啊。是啊，主要是缺人才，尤其是缺乏懂经济的人才。那就从全国范围抽调。
0: 主席，黄炎培先生打来电话询问，那本王羲之的字帖，您用完了吗？
1: 我们不是讲好一个月的吗？我给他数着呢，还有五天。
2: 主席啊，可能是黄任老太珍爱这本王羲之的字帖了。你代我转告黄任老，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君子之交，诚信为本嘛。
3: 是。
2: 首先啊，我不赞成，谁的五毒款数额大。 谁就是违法户。比方说，上海的荣氏家族资本最大，加工订货数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业大嘛。这次退赔的数额必然也就多。把荣氏企业划成违法户，这不公允啊？
4: 那就把荣氏企业划为基本守法户，怎么样？我看不忙于划为己类，陈市长。
1: 可请示中央后再定。主席，我是恩来啊。恩来，你说吧。
2: 陈毅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被荣老板定为哪一类？拿不准啊。
1: 想请示主席。
2: 哦，
1: 他们的意见呢？
2: 定为基本守法户。
1: 哎，何必那么小气嘛？再大方一点嘛。
2: 划成完全守法户。好啊，
1: 定为完全守法户。恩来啊，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搞出来了吗？
5: 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向中央报告了。
1: 嗯，我们既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也不要排除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啊。
5: 啊，
2: 嗯，
5: 还是那句老话。
1: 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同意，主席说的对啊。
4: 佳英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咱们无话不谈。你说说看，
1: 对三反五反运动有何看法？好的坏的都可以说，怎么说都行。轰轰烈烈。
4: 大涨正气，
1: 可这正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啊。主席，
4: 为什么？
1: 你是知道的，我有时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进了北京站住了脚，就可以很快地完成建设新中国的转折。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

0: 不仅有老的资本家需要改造，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居然那么快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本家。主席，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适当变化的过程，坏的会变成好的，好的也会变成坏的。
1: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课题。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要做实践者。
0: 主席，庞仁老来电话了，今天会去接一下。好，嘉英啊，
1: 找时间，咱们再深入的探讨这个课题。是。
2: 啊，黄仁老，我是毛泽东。主席啊，自从你树了容易人这个样板以后啊，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这是好事啊，不过黄仁老，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
3: 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2: 而且有时候还要不择手段的赚钱呢。最近我经常想到您在延安给我谈到的政权更迭的周期率，
3: 我们能不能避免呢？恐怕还要加上一条：如何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志们。 1949年10月1日之前，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之后这三年，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搞了正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一仗。这都是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建立的政权。时下，我们领导全国人民。
4: 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接着，我们要用10年、15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此全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期间。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领导并制定了第一个5年计划纲要草案，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为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蓝图。与此同时， 毛泽东为了把新中国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他亲自领导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主持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代表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3: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

0: 沿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1: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2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0: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

0: 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1: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好不容易挣一点钱，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这个家就是没法活了。后来有一天，我的奶奶呢就自尽了。
0: 母亲因劝丈夫戒毒无效而自尽，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卖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钱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2: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兄弟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使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中。
0: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生活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深处。多年以后，蒋兆和在自述里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心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3: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0: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牌。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1843年，上海被辟

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挣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沿江而下的蒋兆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0: 精选，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啊。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画完像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
0: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无奈之中，蒋兆和又找到了那个亲戚，这次他被带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南京路近百年来繁华依旧，至今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施、永安、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1: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0: 这就是当时的先施公司，在先

0: 电视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三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1: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幻灯啊，啊，这个，是你，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0: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羽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羽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蒋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命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围在一起，也是贫困无奈啊，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化苦役未等，则是用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九月，一艘来自欧洲的邮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

0: 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九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1: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就是奇才。
2: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画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老虎大众，就直接把这老虎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3: 徐悲鸿就跟他说，说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画，现在人都不多了，也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8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画的问题，
2: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0: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3: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在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0: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浦玉堂，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2: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0: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师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系去黄山写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只读过4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 在南京中央大学，25岁的蒋兆和

0: 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1: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2: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1: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个展览，他只是说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3: 这三年他见了多少画册，维拉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他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包括徐悲鸿的藏品，他都看到了。
0: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世》。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3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从泸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年轻的蒋兆和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

0: 1930年，又是一个雨季来临之时，蒋兆和徐悲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上海美专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由刘海粟于1912年创建。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引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学校之一。经徐悲鸿推荐，蒋兆和也来到上海美专担任人体教授。从这份1931年上海美专教员履历表上可以看到，蒋兆和每月薪水150元。然而在上海美专当老师还不到2年，蒋兆和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抗战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几天后，蒋兆和被邀请为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画像，鼓舞抗战士气。
1: 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就跟着这陆副官去上了前线了，经历了这个枪林弹雨，看到了战场是什么样，轰炸是什么样。
0: 在前线指挥部，蒋兆和见到了蔡廷锴将军，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他用3个上午时间迅速完成了这幅蔡廷锴将军油画像，接着又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在蔡廷锴将军像的左上角有一行红色小字，兆和128护变之后写于前方。油画是不落款的，但这幅油画他特意提名，写了时间地点。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蒋兆和因此而广为人知。淞沪抗战后不久，上海美专突然发生人事变更，蒋兆和不得不离开上海美专。此时的蒋兆和重新回到了13年前初闯上海市的原点。

0: 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1: 我的父亲拿这个报纸烧，拿那个报纸取暖，躺在床上拿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因为饿呀，没饭吃啊，就在那儿躺着。
0: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就在蒋兆和举步维艰之时，从家乡四川泸州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此时的蒋兆和无家无业，少年意气消失殆尽，他变得少言而内向，画作也很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几乎在上海画坛销声匿迹。1935年初秋的一天，蒋兆和接到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一位同乡邀请他北上古都北平开画室授徒。这封信让万念俱灰的蒋兆和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当即北上。这一年蒋兆和31岁。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蒋兆和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手了同乡的画室，
2: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成人教育，不管年龄限制。
0: 刚来北平的蒋兆和没有名气，找他学画的学生很少，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坚持了2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他决定关了画室，回家乡四川泸州寻找机会。此时他已阔别故土15年。1936年9月，蒋兆和回到泸州，然而泸州依然贫寒落后，没有画家的生存机会。在泸州老家的这栋房子里，蒋兆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匆匆祭扫了父母的坟茔，就沿江而下，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正在经历从1936年春夏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致死者每天都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前所未有的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他在难民中不停地作画，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冯琼、麦线、车夫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一如他的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那样，直面人生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权利。蒋兆和在重庆创作半年多以后回到北平，他迫切地希望这些表现劳苦大众的画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1937年6月12日，他在中央饭店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这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个以现实老百姓形象为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展。

0: 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畸形发展，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将一切的一切暴露出来。
1: 他最一个代表作我都临过的就是卖小吃的老人，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这我绝不夸张，就是现在看是经典的一个画作。
0: 当时北平的大画家齐白石敏锐地发现，蒋兆和的水墨画基本上类似于西画。齐白石在给画展的题词中写道：“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类，此为中外特见。与圣配置，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舌也。”
2: 这句话出来以后，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所以他就一画拿下，是吧？
0: 从上海的淞沪抗战，到重庆的大饥荒，蒋兆和在民族悲壮的大浪中，在芸芸众生悲切的大潮中，幡然得道。画展的成功给蒋兆和带来一线生机，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希望跟蒋兆和学画。于是蒋兆和在竹竿巷丙34号重开画室，7月5号开始授课。没想到的是，开课后仅仅两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0: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古城北平完全沦陷，33岁的蒋兆和深陷北平。
1: 抗战爆发之后，蒋兆和未能走向抗日前线，他很暴愧的，所以成了一个亡国奴。
0: 困在沦陷区的蒋兆和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也无金钱，但越等越走不了了。这张自画像是蒋兆和1938年画的，与1932年的那张自画像相比，迷茫、失落、困倦、郁闷和期待的心情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这张与阿 Q 像中，阿 Q 低首沉思，左手无力托着右拳的姿态，既是这位农民要造反却不准革命的精神写照，也隐含了蒋兆和无力抗日的悲哀。无奈之下，蒋兆和只好在竹竿巷办画室，招徒授课，教学生画素描。1938年，他被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聘任为素描教授，后来还兼任北平艺专图万系素描教授。1941年，蒋兆和自费出版第一本画册，画册共印了500本。蒋兆和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订户，预约者每人交成本费5元。广告发出后，一位名叫肖崇华的画友当即寄了5元定金给蒋兆和。
2: 买了我父亲的画册以后，他就整日的就是读我父亲的画册。第一幅画就是拜新年，
3: 拜新年，他的题词呢，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多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这张画呢？因为他这张画啊，就表达了在那个沦陷区的人民呢，期望着胜利的这种心情。
2: 所以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想掉眼泪，他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0: 此时的蒋兆和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和这位叫肖崇华的画友展开一段翰墨姻缘。

0: 北京西城区兵马司胡同59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中医泰斗萧龙友的寓所。1941年冬天，萧龙友邀请蒋兆和前往萧府为他画像。就在这里，萧龙友的掌上明珠萧重华第一次看到了蒋兆和。
1: 就是在门帘后头呢，就是得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皮鞋，穿的袜子呢还露着脚后跟儿。所有的佣人啊，不看那个画画，就光看那脚后跟儿了。然后就跟我母亲就指着说：“你快看，快看，他那脚后跟儿是露着的。”
0: 萧重华，又名萧琼，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曾随齐白石、王雪涛、普心宇学画。蒋兆和以前买过他的一幅梨花，而他订购了蒋兆和的画册，并为之落泪。两位青年初次见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爱慕之情。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应该画一幅更大的画作来表达他的心情。这就是蒋兆和后来流传于世的作品《流民图》。1942年5月，蒋兆和赴上海、苏州一带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0: 经过三个多月的暗中取材和观察，流民图在蒋兆和的心中逐渐成型。1942年秋天，蒋兆和回到北平。他首先绘制了一张草图，然后逐一寻找理想的模特。当时他的学生郭明桥跟他住在一起，到处帮他找模特。
1: 所以我父亲就给他当下手啊，给他帮他是找模特。他找模特是真的是就是费尽艰辛的，找到了模特，这些穷苦啊，有的时候呢就要还给他们吃的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垫垫神，这样子他好当模特。
0: 除了郭明桥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帮他找模特，有些朋友就直接给他当模特。
2: 我也是不是演员的，在外表上的可能是表现不够，是吧？可是内心的想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在那儿倒是真实的想啊，我靠着树呢，在那儿靠低着头，我想什么东西呀，沉思呀。
3: 他说：“你就一个发愁的那种样子，就告诉我就这样。”这个时候看到远处，完了挺发愁的那样。
4: 蒋先生，你想想那个无家可归那流亡的那种痛苦。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哭了。他说好好，所以我就是捂着眼睛，他就给画下来。
5: 他需要一个受气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模特。那找谁呀？那就是找邱世明最合适了。他长得又瘦，戴眼镜。所以邱世明也很愿意给他做模特嘛，就进了这个画卷里头了。画完了一大段以后吧，他就叠起来，他不把它都铺开了看。他铺开了看的时候，那是在裱画的时候，那是刘金涛师傅在这个农保斋那个保谷斋那点裱画的时候才真正给他连起来。
6: 画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下午作为，我记得下午作为以后啊，你再说三轮车作为大火车就大滚，
7: 没这么大的裱画案子的，25-26米啊，哪这么长的裱画案子？他们那个裱画店的当街的大街上裱的。

0: 上表的时候了，警察呀，知道吧？有良民日，现在就是个身份日，现在就过去叫良民日。晚上啊，表。
1: 第二天是在大街上晾干的，然后上班的、上工的、拉车的、卖菜的、要饭的都过来看，警察也过来维持秩序，警察就要上去铲。
0: 来了警察，军警就是叫军警。
1: 表化工说：“你们老总、老爷、老爷，千万别拆，这是我们的活计啊，我们的活儿是。”
0: 拿着棍子，打，小革命徒。

1943年9月，《流民图》终于完成。这幅巨作长27米，高2米，画中有1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大小与真实人物比例相同。

0: 一个月后，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正殿开展。为了躲避日寇的巡查，流民图被改名为群像图。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静静走过那漫长而悲凉的画卷。
1: 首次看蒋先生的画展呢，那是只有4岁，我父亲带我去的。那么这个我呢，那时候很小啊，那么还是往上仰看。
0: 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只画了几个妇女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
1: 当时我呢，因为我从我这种年龄的这个经历来说，我只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年放鞭炮啊？这是我父亲就是跟我就是小声说呀，那么就说这个那哪是个放鞭炮啊？这个孩子，那是轰炸呀！要记住这个苦。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呢带我去看，哎呀，我一看这画儿啊，就使我震动极了。我说这个画儿就不像一般的那种中国画，这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进去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也是画中人一样。
1: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刚前脚一走，那后脚人家就被禁了这画。
2: 刘民图开展不久，就惊动了宪兵队。展厅里突然闯进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轰走观众，关上大殿大门，看表变得空荡荡。
1: 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那个画。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给他敬了一个礼。
2: 刘民图仅仅展出3个小时，沦陷区严酷的现实让刘民图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刘民图完成后的第二年，

0: 1944年4月8日，蒋兆和与萧琼举行了婚礼。40岁的蒋兆和终于有了家，从那时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就与刘民图紧密相连。
1: 把我跟蒋家牵到一起了，就是他的画，他的刘民图。
0: 如何再次将刘民图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幅控诉战争的作品，是他们结婚后考虑的第一件事。
2: 他还是有这个胆量到上海我再去展。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啊，他又把这刘民图啊又给接下来了。他接了以后，他就这个薄了，你知道吧，他就可以叠起来，叠起来装箱子，这倒是躲过这个车站，躲过日本兵的检查了。
0: 刘民图在上海的公展依然惊动了日本当局，他们不敢抢夺刘民图，就以借阅为名将刘民图借去。
3: 日本人呢，想借了看看，等于是抢夺了，然后这段话就拿走了。
0: 刘民图从此杳无音信。

蒋兆和晚年在回忆流民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了法国，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延安，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重庆，我画不出流民图，流民图是只有在沦陷区才能产生的作品。这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

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鸣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

0: 跳鼠被大勇拿了夜光石，我们和大勇美琪斗智斗勇，终于物归原主。雨后的绿洲湖。
1: 喂，给我住手！
2: 帮忙！哼哼，帮忙太帅了！
0: 起来，胖飞，要下雨了。
3: 没事，我的睡袋防雨。
0: 这雨看样子会很大，可能会引发洪水。
3: 不会吧？
0: 这里地势太低了，快收拾东西。
2: 这么收拾，效率也太低了。
4: 看我的瞬间整理大法，
2: 够快吧？
0: 傻笑什么呢？还不快走！
2: 来。
0: 到前面的高地去。下一场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再爬高点更安全。
3: 赵琳姐姐，你怎么了？
0: 我的虎宝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哦，
3: 就是那个你睡觉时搂着说悄悄话的布娃娃吗？
0: 也不是。总之，虎宝对我很重要。
4: 这么大人了，还非得抱着布娃娃睡觉啊？啊，
0: 我……对呀，怎么样？我得回去找虎宝。
3: 赵琳姐姐，别去了，乌云还在呢，万一再下大雨，会很危险的。
4: 我们站的位置还不够高，得尽快到高地去。
0: 好吧，我不找虎宝了，我们走吧。

0: 赵琳姐姐，你看什么呢？赵琳姐姐，怎么了？
1: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0: 它不叫破娃娃，它叫虎宝。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2: 赵琳，
0: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3: 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赵琳姐姐都不笑了。
1: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
4: 明白。
0: 梦梦，怎么了？
4: 赵琳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你吃了就不会再想虎宝了。
0: 谢谢你，梦梦。
1: 别再为虎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0: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1: 不用不好意思，给你抱5分钟，你记得轻点抱。
0: 你自己抱吧。
3: 鸿飞哥哥，

0: 怎么觉得昭琳姐姐更不高兴了？
1: 不知道，女生的心思真难猜。看来必须得出大招了。
2: 啊！这什么？
1: 古堡二号。根据我的计算，还原度至少有97%。
2: 啊？啊！这不像古堡，古堡它……王妃，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你带默默先走，我要去找古堡，找到了就马上和你们会合。
1: 啊！赵琳，
0: 赵琳姐姐，那样太危险了。
1: 你不能为了一个布娃娃冒这么大风险啊！
2: 古堡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布娃娃，他是我的朋友。
0: 朋友？
2: 每当我想念虎妞的时候，我就会和古堡说说话。
1: 老虎的牙齿？你在老虎嘴里拔牙？
2: 我没有，这是虎妞留给我的礼物，它是一只小老虎，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很想念它，就想照着他的样子做一个布娃娃，因为做到太晚导致我上课睡觉，古堡被爸爸没收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姑姑已经帮我把古堡缝好了，从此以后古堡成为我的树洞，我抱着树花的好朋友，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找他。
3: 太感人了，
0: 太浮夸了吧。
1: 我们一起去找古堡。
0: 对，赵琳姐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2: 啊，谢谢你们。
1: 啊，怎么会这样？这里是我们之前的驻扎地，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湖啊？
2: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0: 大雨好恐怖啊。
2: 万一雨水把湖泊冲走了怎么办？
1: 别着急，据我观察，水应该淹不到那儿。我们做个筏子划过去看看。啊。

0: 我开始滑了，左了，出发喽！哎，马上就到对岸了。嗯，这声音是。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对啊，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0: 算了，我们走吧。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1: 就是啊，我们再找一次，这次一定能找到的。
0: 可以了，我们都尽力了。
1: 可是，
0: 或许我不该这么依赖虎宝。我们都要长大的，不是吗？啊，没有虎宝，我还有你们呀。
2: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啊，
1: 赵琳姐姐，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0: 谢谢，有你们在，我一定能适应没有虎宝的日子。好了，满血复活。我们赶紧去高地吧。
1: 好。

0: 要不要帮忙啊？
1: 我好累啊！发生什么事了？
0: 啊，我的虎宝，
2: 太好了！
0: 等等，虎宝怎么会在这儿啊？
3: 龙飞，
1: 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扔到背包里了。
0: 啊，
1: 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
4: 都怪你，害得赵林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5: 哎呦，对不起，放过我吧，
4: 太过分了。
0: 虎宝，欢迎回来。
1: 路上怎么有哥哥的手套？什么？哥哥还被美琪和大勇追踪？请期待下集，对战红山谷。

0: 上集，我们在绿洲找湖宝时遇到了危险，咒灵姐姐选择了放弃，没想到湖宝竟然在这儿。
1: 对战红山谷。

0: 好热啊！
1: 来，赵林，赵林，
0: 怎么啦？
1: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2: 啊，美琪，美琪，就不要生气了嘛。
3: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显然没看住。
2: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0: 信号也不好，如果没追上有你好看的。
1: 他们是指谁啊？
0: 我们得跟上。
2: 嗯，
3: 哎，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
4: 哎呀，
0: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这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哼，别打草惊蛇。
3: 咋了？
5: 后背好痒。
0: 你激动什么？
5: 我的脚。
0: 对不起。
3: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0: 你还是佩服眼镜吧。

我真是服了你了！嘘，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掉了？弄掉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别！我用无人机试试。

0: 美琪，你身手灵活，要不你下去捡？
1: 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负责。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1: 你是演技，还是别装病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呦！喂，你没事吧？
0: 哎，肚子。
1: 哎，下面是流沙，在那儿，咱们得拿到他，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彭宇哥哥。
2: 有点难呢。
1: 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
3: 赵灵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拿到了。啊！假的！鹏飞，梦梦，我们上当了！啊！
1: 钟守林！
2: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
0: 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
3: 哼，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
0: 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
2: 哼，当然。
0: 你们？
2: 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还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
1: 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

0: 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离上不来的话，可别怪我。先把笔记本给我。
1: 哼，到手了。
2: 赵离，赵林，少喝点奶茶。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2: 赵林姐姐，莫非哥哥？你们耍赖皮，你们无耻！
3: 小家伙，你有点吵啊。害怕的在发抖呢，
2: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放过。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好，朝赵林姐姐方向去了。不行了，这山体太脆了。什么声音？
1: 放弃，否则、真的剧终了。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无人机送给我哥呢。
2: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
0: 其他们，快！我们预先试射的溜索器。

0: 是。
1: 为夺回笔记本，我追着大勇和美琪进入石兽镇，和他们周旋。请期待下集《勇闯石兽镇》。

0: 上集，大勇美琪用计把我们引到红山谷，赵林为了救我和梦梦，把笔记本交了出去。
1: 勇闯石兽镇。
2: 这都是些什么呀？美琪，你咋了？
3: 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2: 你快跑！
3: 站住！
2: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
0: 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
2: 还愣着干啥？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躲哪儿去了？奇怪，
4: 好机会！
3: 有了，我把石兽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
5: 疼疼疼！这石头也太硬了，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6: 疼吧？
3: 美琪，
6: 喂，这里！
3: 站住！
0: 在我这儿，
3: 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0: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5: 好晕呐！
3: 放开我！
6: 好样的！
2: 还抓不着我们了？
0: 无人机！梦梦，别跑，我们来了！
3: 赵人姐姐，鹏飞哥哥！
0: 别管他们，我们走。把笔记本还给我，哼，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0: 我来断后，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1: 道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

0: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多谢夸奖。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站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少林，梦梦，笔记本在丹勇身上。
2: 你跑不掉的。
3: 我的屠夫很珍贵的。
1: 笔记本，
2: 赵丽姐姐，我拿到了。
1: 我们走。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3: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1: 什么？好玩了。

0: 这石兽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昭林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重又硬，打得我们可疼了。啊，这里就是巴巴比基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1: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我懂了。美琪，你控制好石兽啊！
0: 这笔记本非常的不可。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他在哪儿？不熟练而已。再来。救命啊！救命！原来他们只会重复一种动作，而且只会沿着轨道走。可以利用这一点。好。

绝不能让你们跑了。

0: 梦梦，人呢？我还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
1: 时迁要他，流沙妖进来了。主人，你们快上来！
2: 天啊，是不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0: 大勇和美琪很快追来了。周旋中，我们发现一件密室和其中的秘密，请期待下集《兽人之谜》。

0: 上集，我们被美琪操控的石兽打得措手不及，幸亏鹏飞找到了破绽，成功脱离了石兽阵。兽人之谜，
1: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2: 我怎么没觉得？
3: 大意了。
2: 那些洞是做什么的呀？
4: 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1: 的确，不过就凭

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都没有。啊，台阶，太好了！我就说嘛，也无绝人之路。

0: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1: 气喘的比我都粗，就别逞强了。
0: 我没有啊。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1: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
3: 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3: 要不是你大喘气，我早就趁欺负被抓到他们了。站住！别喊了，你们好好的。
1: 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你们好吗？
3: 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
0: 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
1: 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
0: 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
3: 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啊，大部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
0: 真的假的？
3: 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
3: 耐心点儿。
0: 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
3: 缺了一角的一朵花。
1: 一朵花
3: 腾飞。
0: 别乱碰。
3: 哇，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等等我。
0: 跟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叶落国有关。不过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赵琳姐姐，你们看，有好多笼子啊。怎么了？
4: 这是
3: 这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
4: 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0: 之前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
3: 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
0: 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
3: 看这边，
0: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4: 变不回来了。

0: 梦梦，我会发疯，还会……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就是三个瘦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进一步了。嗯，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大勇，你继续找。 我去外面堵他们。嗯，兽人军团训练场，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啊，有个石门，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啊，不对啊！
1: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哪能那么简单啊？会不会有两个同事扭啊？有道理。啊，还是不行啊。哦，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啊。
2: 是啊，是啊。哦，哦，
1: 美琪，那动作还挺快，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3: 鸿飞，快跑！
1: 哦，嗯。

红卫，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背包，快去拿去了！你。

0: 迹呢？
1: 失手了。
0: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大勇，快给我出来！
2: 喂，喂，美琪咋关机了呢？美琪，我迷路了呀！
3: 小羊遇到危险，赵灵姐姐救了他。
4: 看，小羊的主人来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上。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天咱们可是迎接财神爷的，知道吗？
1: 大岳，哎，你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2: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
3: 质量书记啊，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
4: 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1: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
4: 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朱文不齐心，的确不想喝了。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人大机关、省政协机关调研，与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有关同志交流时强调，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
1: 青海打造全域通用的国土空间一张底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型活动收官。
1: 青海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启动。
0: 海东市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机关、省政协机关调研，与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有关同志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工作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
2: 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仔细翻看档案资料，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在助力全省经济健康运行和法治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

0: 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推进高质量立法，持续提升监督实效，积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开展情况，充分肯定省政协为全省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建设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走进省政协机关南楼文史馆，风雨同舟和中共记展厅，罗东川不时停下脚步，仔细端详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展品，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继续支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宫保扎西、杨逢春、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
1: 青海拥有草原、森林、湿地、荒漠、耕地、矿山和大量未利用地。过去，同一块土地可能因为调查标准不同，在不同部门的图上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地类。如今，青海依托国土变更调查、遥感监测、跨部门协同核查，将分散的行业数据整合为统一底数，打造动态更新、全域通用的国土空间一张底图。
2: 祁连山东路，一群人围着一块地争论，左边是林草局，右边是自然资源局。
3: 从林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可以判定为林地，它是栽的是我们青海的当地的乡土树种青海云杉。
4: 从咱们那个自然资源的这个角度来说，根据咱们实际现状，因为这个里面是这个苗木特别小，达不到它这个林地的这个标准，所以咱们就判定为它是根地。
2: 同一块地因依据标准不一样，得出不同判定结果，您能想象吗？在青海，关于什么是林，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在青海，很多树长不高，比如祁连原柏，数十年才长一米高，传统标准无法适配本地实情，造成部门图纸色块不一，地类认定出入。
5: 通过遥感影像比对和我们的国土调查成果以及咱们的林草调查成果，发现这一块就是不一致的图斑。实际调查的过程中呢，按照实地认定地类的原则，然后这一块图斑因为是达到了大于25度，已经成林，所以我们就按林地调查了。
2: 地类认定摒弃单一影像判定模式，综合坡度条件、植被盖度、生长状态、管护实际，开展实地核验，确保认定结果科学精准。
5: 数据库里头，我们的动态更新，我们的数据库把这一块更新到我们的那个一张图里头，经过符合国土变更调查为底图的一张底板。现在我们的一张图管理全部用的是一套数，一张底板。
2: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建成，不仅实现数据图层整合，更厘清了各部门权责边界，彻底破解多头管理标准不一的难题。
4: 前这个里面不是一张库的话，库里面是退耕还林，到底是这一块，就是说这个权责应该是林草局来管理，还是咱们自然资源局管理？权责也不明晰。咱们就是一张库以后，数据库是一致了，各个单位的这个权责更加的这个明晰了。
2: 树出一处，地入底图。 退耕还林。

0: 地块认定为林地后，相应耕地指标会核减，当地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补足耕地缺口，严守耕地红线。
1: 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通过就是实施耕地占比平衡这个项目，土地整治项目来增加咱们的新增的耕地。第二种方式，咱们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建挂钩项目，通过旧的这个村庄的这个拆旧复耕，咱们就新增了耕地。所以最终咱们大屯县的耕地的量69万亩，超过了大屯县耕地保有量67.81万亩。
0: 青海摒弃一刀切的地类整改模式，不强行改造已成林坡地，不片面追求图纸统一，以统一标准实地举证、部门协同、动态更新为原则，系统性化解地类认定矛盾。
2: 经过多部门协同，解决了退耕还林域耕地保有量重叠问题，不仅实现了跨部门数据深度融合，更构建起了覆盖全省的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为新时代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青海方案。
0: 10余万个差异图班，关联生态保护、耕地管控、群众权益、政策落地等多重维度。青海依托国土调查云平台，实现现场信息实时上传，图班边界精准标注，数据全程留痕溯源，让数据治理全程规范透明。从一株牧草的产能测算，到一片矿山的生态修复，再到一块土地的权属界定，唯有让数据动态流转、实时更新，才能激活国土治理效能。青海打造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核心价值不在于图层堆叠，而在于让每一寸土地可精准核查、可规范管控、可高效利用。这张 CT 片是跟随草场枯荣、矿山修复、土地整治持续迭代的动态底数。青海的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不止于看清生态本底，更在于守住生态底线，修复生态破损，赋能民生发展，用精细化、数字化手段守护好72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3: 近年来，海东市充分依托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优质资源，结合本地数字资源，深度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有效破解务工就业难题，为本地稳就业、促增收注入全新数字动能。
4: 在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数据标注业务考核，通过打标签、画轮廓等操作，为人工智能识别各类场景、物体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化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幕后老师。
5: 离家近，收入也还不错，团队氛围呢也很好，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工智能行业也有了真实了解，对自己之后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方向。
4: 基地还针对性设置高原冷粮蔬菜特色数据工作室等多间特色工作室，持续吸纳本土团队，深耕特色数据业务。同时与百度智能云、滴滴出行、科大讯飞等多家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开展内容审核及专项标注业务，业务覆盖省内外市场需求，预计年标注量超3000万条。
6: 主要吸纳的是高校毕业生及返乡青年，本科毕业生占80%左右，公司目前累计带动就业160余人次，全职员工50人左右。
4: 平安区持续壮大数字就业业态，蚂蚁数科优服联合交付中心不断丰富业务板块，新增视频标注及机器人数据，引入蚂蚁集团风控业务、信用卡审核等，为数字化就业持续提供保障，同时满足不同人群就近就业需求。
7: 采用线上线下联合办公模式，实行小时计薪、弹性工作制，中心开展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859人次。
8: 时间也很自由，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现在工作生活两不误，我感觉特别满意。
4: 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近年来，海东市以国家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全省绿色算力集聚示范区和展示窗口，同步推进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与新业态数字人才培育。截至目前，累计培育数据标注员900人，组织快递骑手、网络电商直播销售、无陪护病房健康照护师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培训762人。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培训100人，不断壮大本地数字技能人才队伍，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
9: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旅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的“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

0: 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收官。
1: 本次媒体行以探寻青海文脉、传播青海声音为核心，足迹贯穿海东、黄南等重点文化区域。采访团走进古村落、非遗工坊、文化场馆、文旅示范基地，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乡村文化振兴、民族团结等重点工作，近距离探访热贡唐卡、河荒民俗、非遗手作等特色文化资源，实地记录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媒体记者们深入基层一线，捕捉鲜活素材，以文字抒怀，以镜头定格，深度挖掘青海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及新时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真实展现青海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生态赋能、惠民利民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2: 文明的载体在变，但是文明的传承一直不曾改变。在这里呢，是多民族共生，也体现了这个民族交融。所以一路走过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镜头更多的记录，然后把这里的故事能够讲给更多的观众听。
3: 近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活动重点宣讲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意义、任务与时代价值，引导广大群众认识统计、走进统计，支持农业普查工作。
1: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统计系统的农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组成的特殊表演队伍，平日里他们身着农普马甲，穿梭于乡间阡陌、农户家中，现在他们化身文艺表演者，把真实的普查工作经历改编为特色文艺节目，通过舞蹈、统计版歌曲、快板、马头琴演奏、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田间地头的农普故事搬上舞台。同时，普查指导员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农普宣传手册，紧扣当地设施农业产业扶持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细致讲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填报规范以及信息保密相关规定，耐心解答群众疑问。为打通农业普查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期间，省市县区农普办组织普查工作人员深入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开展农普专项宣传及入户清查摸底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理解农普、配合农普、如实填报普查信息。
4: 海东市已完成普查小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和两园选聘等前期工作，下一步将重点开展两园培训和清查摸底工作。我们将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
1: 9月28号，玉树州第五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赓续红色血脉、迎辉聚力耀江源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书画摄影展览等形式，展现玉树州离退休老干部不忘初心、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节演出分为《桑榆同心》《歌颂党恩》和《迎辉闪耀礼葬江源》两大篇章，老干部们用真挚的表演抒发玉树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赤诚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干部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永葆初心的精神风貌。
5: 我们希望通过精彩的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老干部离岗不离志的精神气，也希望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建设玉树、守护家乡的队伍中来。
6: 红色血脉需要代代根续，愿以这场汇演传递红色能量。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优良作风。
1: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作品展，一幅幅笔墨丹青、一张张纪实影像，既展现了老干部深厚的艺术功底，也记录了玉树的时代变迁、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
7: 持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服务工作，积极搭建各类平台，引导老干部老同志发挥迎辉优势，讲好红色故事，凝聚迎法力量，为江源发展增添余热和光彩。
1: 今天，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和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主办的南京玄武西宁城中

0: 教学改革实验区社会化学习专题研训活动在西宁举办。特级教师、南京市小学数学张其华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张其华以社会化学习、课改坐标系中的三个突围为题做主题分享。西宁市400余名小学教师参训，现场还为西宁市南山路小学、优质教育集团等3所学校授予社会化学习全国实践基地牌匾，为区域课堂教学改革注入新动能。
1: 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和21.3万亩青稞全面进入收获期。针对今年前期高温干旱、后期降雨偏多的天气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抢晴抢收，全力保障粮油作物颗粒归仓。
2: 在门源县的青稞油菜种植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长势，当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3: 小枝子快枝啊，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啊，分段收获这个方面就是谷三下六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发作用，它这产量和品质呢又是一定的提升啊。再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就后期出现这个极端天气，像冰雹啊这些，就损失比较小一点。再一种方式就是良户收果，前来说完全成熟六日这些枝块一次性的做到。就是饮食建设苦了归仓。
2: 针对成熟度不足的青稞油菜地块，农户提前割晒就地晾晒，通过植株后熟灌浆，让籽粒更加饱满，不仅降低损耗，还能实现增产提质。
4: 分段收获比传统的再给你10%嘛，还是增产下来，都是10到12公分呢、啊。正好这至少不能让再去晒点火，搁它这空气流通点火的，干得快。看那这种大干掉这些干干的这营养如果是这如果很快吃起就好多好，再给你出一日子衣服增加呀。
2: 目前门源县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县已完成8.6万亩农作物收割任务，农技农机力量全员在岗，分片错峰作业，全程技术护航，全力保障粮油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
1: 近日，首届文化遗产大会暨热水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营仪式在海西州都兰县举行，标志着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迈出关键一步。
2: 为推进遗址公园建设，都兰县累计完成旅游投资1.4亿元，先后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墓葬保护等一批基础设施，为公园试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活动现场，来自多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大遗址保护传承、遗址活化利用等主题开展主旨演讲，为都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汇聚智慧力量。
5: 公园试运营既是对多年文物保护成果的检验，也是活化历史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起点。守护好宝贵文化遗产，讲好都兰文物故事。
6: 遗址公园不能仅仅展示墓葬遗址遗存和文物，更要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核，把专业的考古研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展陈和讲解，让考古成果惠及更多普通大众。
2: 热水墓群现存封土墓293座，其中穴位一号墓出土缂丝、织金锦等大量珍贵文物，实证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遗址公园试运营后，广大游客可实地探访墓葬遗存，感悟唐蕃古道厚重历史。
7: 我们将以遗址公园为核心，串联唐蕃古道、草原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打造考古研学加文化体验加生态观光精品线路，完善讲解导览、文创开发、数字展陈等服务供给，让游客看得懂、留得住、有收获，全力把热水遗址公园打造成青海丝路文化旅游新名片。
2: 未来，都兰县将积极争取国家级园青专项资金，加快推进穴位一号墓保护展示、园区标识解说、配套道路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把热水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成为柴达木文旅融合新地标。
8: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0: 近日，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7届行政技能暨机关公文写作竞赛，来自省直机关74家单位的近200名干部职工参赛。竞赛突出公文写作技能实战培训，检验机关干部职工文字工作水平，培育写作技巧，夯实机关工作质效，是一次实战化的业务练兵，更是。

0: 对干部职工政治素养、文字功底、谋划思路举措的综合考验。
1: 日前，青海省妇联组织召开江源巧姑巾帼家政交流推进会，总结全省江源巧姑巾帼家政品牌建设、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工作成效，分析行业发展短板和市场服务需求。家政企业代表围绕规范化运营、人才队伍培育、服务质量管控、品牌运营分享实践经验，优秀巾帼家政服务员讲述技能学习、岗位成长、诚信服务的感悟。基层妇联代表就家政技能动员、供需对接服务、品牌落地推广交流基层工作做法。
2: 近日，由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年路面品质工程观摩会在 G0612 黄源至西海段公路开展。本次观摩会采用技术研讨交流加施工现场实地观摩的复合模式，直观展示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路面建设先进工艺、标准化管理体系及绿色智慧施工经验，搭建起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建设样板展示、技术互鉴、成果转化的专业化交流平台，为青海省交通工程品质提档升级赋能增效。
3: 连日来，海西州德令哈市柏树山迎来大范围云雾景观，流动的云海盘活静态山川，勾勒出独属于青藏高原雄浑与温婉相融的自然画卷。
4: 节目的最后，一同去欣赏。

0: 当高原的长风掠过大地，青海便展开一幅兼具生态壮美与产业华章的画卷。这里有湖光映雪山的自然胜景，有万物共生的生灵家园，更有立足资源禀赋、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奔赴的时代回响。今天的节目，从江源雪域的绿水青山到产业转型的澎湃动能，让我们一起感受青海的生态绿和产业兴。
1: 初秋时节的青海湖仙女湾，草甸丰盈，湖水澄澈，高原湿地生态生机盎然。湖畔沿线牧民达日杰正打理观光马车，这些年他依托当地向好的生态景致接待往来游客，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2: 生态发展不断变好，游客的人流量也是不断变好。依托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和伊库兰乡的一个助农联农的一个好政策，给我们这些周边的农牧家庭建了一个新收的一个就是平台。
1: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湖仙女湾考察，强调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青海湖持续抓实湿地修复、草甸治理、鸟类保护等生态工程，严格落实各项管护制度，让退化湿地重焕生机。水质、生物多样性、湿地功能持续向好，生态颜值的持续提升，精准撬动了绿色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3: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仙女湾湿地面积持续扩大，鸟类种类逐年增多，我们用好生态旅游资源，为当地牧民设置旅游服务等岗位，带动周边农牧民就近就业，实现保护与增收共赢。
1: 由点及面，全域

0: 发力，青海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江源生态保护迈入全新阶段。扎根源头，精细管护，久久为功，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随着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系统化治理持续深化，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稳步增强，高含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得到有效守护。
1: 这些年我亲眼看着黄河源的草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藏野驴、岩羊、黑颈鹤越来越多。作为生态管护员，我们既是护绿人也是受益者。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三江源、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省份，青海扛起试点先行使命，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管护能力，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从试点探索迈向规范体制、系统增效新阶段。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科普馆、智慧管护站、大数据监测中心等硬件设施持续完善，藏狐、荒漠猫、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出圈的生态图景，直观印证祁连山生态治理的硬核成效。
2: 坚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深化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全面摸清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家底，完善标准化管护站点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教育，持续提升祁连山片区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心怀国之大者，笃行护绿之责。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以常态守护护好高原千山万水，以实干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书写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答卷。
3: 未来我们将聚焦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目标，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系统性、标志性成果，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最大优势、最美底色。
0: 查尔汗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循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眼底。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断提升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水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生态友好、链条完整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让战略性盐湖资源永续造福全省各族群众。
0: 以盐湖产业绿色转型为标杆示范，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态文旅。

0: 还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结构，全面构建生态友好、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1: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急剧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0: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
2: 湖映青山，万物栖生，沿湖运宝藏，清风起绿能。青海的故事是守护高原生态的赤诚坚守，更是聚力绿色发展的笃行奋进。山河锦绣，生态为基，产业勃兴，绿色为魂。在这片高天厚土之上，自然之美与奋进之力交相辉映，奔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未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颗苹果。

0: 老街西头的渔港码头在晨光中迎来早市，渔货刚刚归港靠岸，无论是赶早的本地人还是想尝鲜的游客，都能在这里买到最新鲜生猛的海鲜。
1: 走在清晨的北海老街，空气当中都能闻到咸咸的海水味，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心畅意。今天这条老街仍然保留着100多年前的格局，骑楼街沿海而建，人们可以在房前屋后尽览海港海滩的迷人景色。老街人世代沿海而居，以海为生，过着从容不迫的生活。
2: 1、2、3，
0: 老街里游人如织，海港中舟楫连片，百年老街的繁华在今天的盛世里延续。北海是中国南部陆地伸向北部湾的一处半岛，因北面滨海而得名。今天北海河浦一带的江海交汇处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明朝末期，因敌港船舶吨位增大，港口南移到港阔水深的南湾及罐头岭一带，北海日渐兴起。到了清乾隆年间，北海已是商贾浮凑，为海舶既定之所。
3: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是北海的第一条街，叫做沙卓街。北海当年呢，来的人多了，做生意的人多了，就在这个隆起的沙洲上面建了一条街，大概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沙洲街都已经全部都挤满了商业人才了。那就在沙洲街的两边，就先建了珠海路，后来就建了中山路。
0: 北海老街以珠海路、沙脊街、中山路三条主街为核心，从北到南平行发展，从西向东不断延伸，最终形成鱼骨状向向通海的街巷格局。今天的老街区，北起滨海路，南至朝阳街，西起新兴一街，东至广东路，占地面积60.2公顷。自古以来，作为中国西南沿海地区的商贸中心，老街上不仅居住着淘海为生的本地渔民，也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傍海而居，依山而兴的老街，自有一派海纳百川的大气象。
3: 来北海谋生的人呢，还有广东来的，更远的还有从中原过来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边谋生的渔民跟商人，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形成一个乐观，就扩大，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所以要讲情、讲义，要有情义、有信义，这个也是我们本地这个市民呢、一种性格。
0: 在海上谋生，重情相伴；在路上求财，

0: 性重义。历史和环境共同塑造出老街人的品性，也塑造了北海这座海滨之城的城市性格。
1: 长长的老街一眼望不到头，好像是一幅历史长卷，等待着人们去感受、去品读。和老街人接触聊天，慢慢的就会发现当地人重情重义的性格就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和人与人之间相处时那些温暖人心的细节当中。
0: 老街的生活是带有温度的，不论是住在街的东头还是西尾，邻里之间都彼此熟知，也多是数代的世交。论起这份情谊，他们常说祖祖辈辈都是走过同一座桥、饮过同一口井的好兄弟。每天清晨，庞叔都会早早起来，把自家园子的铁门打开。园子里的两口井已有200多年历史。
1: 庞叔。
2: 哦，你好，你好，
1: 庞叔，你好。哎呀，
2: 好。
1: 我听说双水井在咱们当地很有名啊。
2: 啊，
1: 能进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可以哈。哦，我开门给你哈。
1: 好。
2: 哎。哎呀。
1: 谢谢，
2: 欢迎。
1: 哇、哦，这就是家里的两口水井啊。
2: 哎、啊。
1: 看着很规模不小啦。
2: 那个井比较大。
1: 哦。哇，这有多深呢、啊？
2: 那个是地面到井底4米。
1: 4米、
2: 嗯、
1: 哦，这还很少见这么大井口的井哎。
2: 哎，一个那个是6角的，
1: 哦，
2: 那个是8角的，
1: 哦，
2: 一个脚，站一个人打着，
1: 哦，
2: 有点竹竿，
1: 嗯，
2: 有点木头。
0: 200多年前，庞叔的先祖来到北海谋生，挖下两口水井，做起淡水生意，供往来船只补给。庞家人修了水槽，把井水引到海滩上的蓄水池。涨潮时，渔船可以靠近水池加水洗网；退潮时，则用剖开的竹筒把水引到船上。
2: 一个一个点过去，流过去，比如打下来出力啊什么的，又去翻的嘛。
1: 有人力物力。
2: 人力物力了，所以消一点钱。
0: 庞家人白手起家在北海扎根，虽然以卖井水为生，但双水井自挖好那天起就立下规矩，除了给大商船送水收些铜板，贫苦渔民和街坊邻里前来取水一概分文不收。
3: 啊，有井了，
2: 地上的人是你不管你让脚的，不管你住豆腐的，你住乡的了，都有钱你拿过去不收钱。
1: 那个时候祖上可能并不是特别看重这些钱，这些利益啊。
2: 看了一个情，
1: 情字。
2: 一，
1: 嗯，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2: 哎，对。
1: 嗯。
2: 看到人家这么穷，他也经过这个穷，就帮忙人家。
0: 200多年来，双水井从来没有干涸过。传到庞叔这里已是第6代。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里，街坊们到双水井打水回家洗衣做饭，炊烟袅袅，是一番充满烟火气的老街景象。
2: 它有一个遗嘱，祖坟，
1: 嗯，
2: 这个财产啊，房子分给子孙了，分给你们了，但是井呢、啊、就不能分。
1: 为什么这个井不能分呢？
2: 因为井呢、啊、很重要的，不是你单单你下自己去，人家要去水的。上面有一个井人说，不管你贫跟富后代，你就不能卖这个井。
1: 嗯，
2: 要留着后人用。我想后人就是大家用，因为水你吃的都小是吧？后人是。整条街，因为有水就有人，有水就有生意，有水就有发展。
0: 如今虽然庞家已经不再做淡水生意，但已经81岁高龄的庞叔依然守护着双水井，每天免费向游客开放。庞叔也成为老街历史文化的义务讲解员。

0: 老井的水清冽甘甜，井水通过水泵和水管流到附近的居民家中，用它煮出的老井豆腐始终是老街人最爱的家常菜。两港避风浪，水陆通商贸，街邻重情义。百年来，北海老街成为许多人首选安居之地。穿行在老街中，随处都能发现一段充满温情的故事。
1: 这条路的北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前面20米吧。这条就是当年的茶亭路。
0: 茶亭路因一担茶一座亭而得名。关于它的由来，还要追溯到100多年前。
2: 那个时候怎么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建一座茶亭的呢？
1: 100多年前，这条路没有这么平。是一个很陡的斜坡，河浦的人呢拉货上这里呢，很辛苦的含劳下拜，这个坡很陡的。
0: 100多年前，从河浦到北海来做买卖的人，经过陡坡时，推车挑货十分吃力，到了坡顶都累得双脚打飘，必须停下歇上一阵。陈同明的祖父陈觉玉当年在北海老街上卖海产，看到大家爬坡辛苦，便出钱捐建了一座凉亭供路人歇脚，并在里面摆上茶桶茶具，免费供路人饮用解渴。
1: 每天早上，我爷爷就叫家里的工人削一担茶10个碗2个匙勺，就从我家珠海东老街那里就挑到茶亭。
2: 有多远呢？
1: 大概是2公里左右吧。哇，
2: 每天都是这样。
1: 每天晚上呢，派工人把那个茶的茶具就挑回去。
0: 小小茶亭立在坡顶，路过的人都会进亭小憩，饮茶解乏。颇有雅致的陈觉玉还请人在亭柱上刻下一副对联：事耶农耶工耶古耶，或往或来，休闲茶淡茶浓，且饮一盅，嘻嘻心头明利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莫忙莫速，不问亭长亭短，暂憩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
1: 一边29个字，总共58个字，最要紧的就是两库队的最后面两句话：嘻嘻心头明利火，谈谈世上古今风。
2: 那个时候爷爷为什么写这样一副对在茶亭上呢？
1: 他的想法就是告诫从这里过的人，都要什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就看淡名利。
0: 建好的茶亭不光是不识字的渔夫小贩歇脚之地，路过的商贾文士也都慕名来亭子一坐。茶亭里不分贵贱高低，喝杯清茶，开怀畅聊，看淡名利，心平气和。到了后来，茶亭变成了大家的茶亭，茶水断了，总有人主动续上。茶具用了几十年，从没有丢失和损坏过一个。
1: 西面往东去干活的时候，到我家的门口就叫了：“茶挑了没有啊？”
2: 问一句。
1: 问一句，我家说没挑啊，他们就自己去挑了，不用我们的工人了。晚上收工，他也把那个茶具挑回来了，
2: 也成为一种习惯了。
1: 习惯了。
0: 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茶亭毁于动荡岁月，但一茶的故事却在老街口口相传。长辈常用这个故事教导后辈，为人处事清明利，重情义。
2: 在老街上细细打量，就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墙一木，都是历史给老街留下的岁月印记。因此，北海老街也被人们称为近现代建筑年鉴。然而，就是两边这些整齐矗立的骑楼，却险些在曾经的烽火岁月当中被付之一炬。
0: 历史上，北海曾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

0: 被西方列强所觊觎。1876年，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北海被迫开放为口岸。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海老街上，洋货土货混杂，融合中西方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在老街上。骑楼的一面面灰墙，仿佛向今天的人们述说着北海所经历的沧桑和磨难。作为居越南桂南出入之要冲，在卢沟桥事变后不到2个月，日本侵略者就企图侵占北海，进而侵略中国西南。中士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外公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地窖，那里是不少逃难群众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庇护所。
1: 对，
2: 能藏多少人？
1: 挤一点，40人都挤得下，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敢回去。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外公呢就，叫家里人呢煮点，方便的饭菜给大伙吃。他老街那些做生意啊，都这么一个心理，就这个叫同舟共济。
0: 中士的外公陈寿卿曾担任过2届北海商会主席。抗战爆发后，在陈寿卿的动员下，北海工商界大量购买救国国债，支援前线，并先后接纳和救助了10000多名逃难避难的同胞。1939年11月，日军对北海步步紧逼。一天，海面上日舰集结，炮击北海。为阻日军侵略，军政当局决定实施焦土抗战，要把北海城焚毁，不给日寇留片砖片瓦。
1: 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汽油啊、煤油啊、火药，准备只要有一声命令，大伙子把那个火的点起来，就把它全部烧掉，宁可我不要了，就不留给日本人。
0: 焦土抗战不仅意味着百年基业付之一炬，当地百姓也将流离失所。陈寿卿心有不忍，他和一些商会人士力劝当局，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草率而为之。他一边派人监控海面日军动向，一边说服军政当局。最终，日舰在炮击数小时后撤退，北海老街得以幸存。
2: 正是因为众议，老街人才会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同舟共济；也正是因为众情，老街人才会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时以义为先。100多年来，重情重义的老街人已经把对他人的关爱当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也成就了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气质。
0: 如今的北海已经成为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来到这里的游客大多会到老街走一走、逛一逛。在一幢经历战火而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屋里，李永红经营着一家海鲜餐馆。
3: 哎，生蚝来了！
2: 哎，好，谢谢。哇，哇，好漂亮，看着好有食欲啊，老板。
3: 这是我们当地的生蚝。
2: 这就是当地产的。
3: 当地产的，就炒的是，还有的呢，生吃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北海的特色来的。嗯，你尝一下。
2: 好啊，好啊，好。嗯，很筋道，但是味道又很鲜，烤得很好。哎，
0: 林永雄以前经营海鲜生意，因为老街旅游业兴起，他跟妻子就回到这里开起了饭馆。生蚝是北海特有的海产之一，渔民刚从海上捞回来的新鲜货，不超过8小时就能端上食客们的餐桌。北海的生蚝是论筐论斤卖，半筐生蚝批发价不到100元。在经过清洗烹制，食客们花上10块钱就能吃到12个一盘的烤生蚝。即使是旅游旺季，这价钱也从不上涨。
3: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大家都是薄利多销。就只要客人吃得好了，就我们赚点就可以了。

0: 让人在这里吃过了，感觉好。我特意从银滩那边啊，还有小港那边都打车，打几十块钱的车过来吃。我一碰到这种客人，我就要很开心了，
1: 很高兴，
0: 很感动。
1: 在北海老街，像林家小厨这样的小店有数十家，店与店相邻。 每隔十几间店面，就有一条小巷直通海滩和码头，确保了刚出海的海鲜很快就能端上餐桌。从清晨到深夜，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今天的北海老街繁华更胜往昔，除了海鲜诱人，更有珍珠炫目。 北海是南珠之乡，这里出产的珍珠史称南珠，从秦代起就作为贡品进贡给皇帝。20世纪60年代起，经过科研攻关，北海实现了人工培育养殖海水珍珠贝，南珠逐渐发展为当地一项重要产业。
2: 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么光润的珍珠，都是从这样的贝壳里面出来的。
3: 哎，对，
2: 我能试试吗？
3: 可以啊，你自己来，可以拿上来，这样上面打开两边。哎，这个有啦，
2: 这个亮亮的是吗？
3: 是啊，就是这个很漂亮啊。
2: 哇，
3: 这是手气不错啦。
2: 哇塞，啊，好漂亮！您看这颗珍珠，
1: 冬季是采珠的最好季节。黄玉雄把海水贝拿到自己的店里。 给游客们体验取珠的过程，生意红红火火。然而，在2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20世纪90年代末，南珠市场一落千丈，黄玉雄的事业也跌入低谷。那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香港客商委托黄玉雄收购珍珠，但最终只拿走了十分之一的货，剩下的全部砸在了手里。
3: 猪农的珍珠，我们收回来的时候又对他们负责任了，所以那时候他们这边没有钱来，我们只能打白条给猪农，300多万的白条。
1: 就在黄玉雄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那有很多猪农，还有鼓励。他说：“哎呀，你不担心啊，你慢慢卖了之后还钱给我们。反正我相信你，你不会跑的。”
1: 如今这间老街的珍珠小店，就是当年为卖珍珠而开起来的。虽然欠了数百万元的白条，但黄玉雄没有逃避。那100多户猪农也没人堵门逼债。
3: 以心换心，才能拥有真心；重情重义，才能共度难关。
1: 最终，黄玉雄用了整整5年时间，把一张张欠的白条都还上了。洁白光润的南珠，经过加工装饰，成为了精美的首饰，装点着人们的生活。
4: 事业与人生如海浪一样，有起有伏。老街人始终相信，只要抱团坚持，未来一定可期。那个，我们有100副眼镜，那个林姐姐呢，要那个给老人发放。还有一个工作室。
1: 那个理发，到时候我们会有新的志愿者在。那么，到时我们就主动的每一个小组自主动领2到3个新的志愿者去干活。临近春节，在北海老街志愿者之家，碍于和志愿者们筹备着去看望一群特殊的老人。这些老人都是麻风病康复者。
5: 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
1: 麻风病患者曾受到误解。如今，老人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每月都有志愿者定期过来给他们打扫卫生、理发、陪伴、聊天。
5: 那我们说是，就是，每3个度数留1副出来。
1: 这次志愿者们带来的老花眼镜。 给老人们解决了大问题。
5: 上看嘛，阿妈，你就是阿爸，你看，你要是阿爸，你看他就会这样子。啊，
6: 买的还看不是只有眼睛，差不多，还是吧？差不多，他说差不多给170。